0: 比较方便是吧，吃喝玩乐够。我这几天我发现了一个特点哈，就随着长春的天气变暖啊，早市也该开的也都开了，然后夜市呢我看也都活跃起来了。
1: 好像吉林市的夜市已经出了吧。
0: 出了是吧。
1: 嗯，对。
0: 包括前两天我去这个去这个春城大街啊，跟浩源大路交汇处那一块儿路过的时候，看夜市的已经开始有这个喝啤酒涮串的，
1: 已经有苗头了
0: 啊，大家开始出来了哈。我觉得温度现在稍微还低了一点点，我觉得20度以上吧，起码得能好一点。
1: 对，还有点点冷，
0: 稍微有一点冷哈。那这块地呢，其实它也是调整过来的哈。之前呢，它是一宗中小学用地及教育科研用地啊，现在呢调整为二类居住用地。那么调整之后呢，就是它的性质就发生了一个天翻覆地的这种变化。原来呢可能涉及到教育和商业是吧，那么现在这一块呢就完全就是用来居住的了。那调整之后呢，这块地的指标呢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占地面积呢是1.93万平方米啊，不到2万方吧。容积率呢是小于1.4啊，限高这一块呢是27米。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它这个限高啊，就是说明啥？说明这块你要想建这个11层、13层的小高层费劲了，对吧？估计情况只能建最高吧，只能建9层的这种小高层，或者是7、8层的这种洋房类别的这种产品。那我觉得我还是个人挺值得期待的吧，因为这块地呢，之前的话，它有过很多巅峰时刻啊，叫尖峰时刻也行，巅峰时刻也可以哈、就比如说之前就是这个我刚才我说这个我堂弟啊，之前在那当销售经理，就是在蓝色港湾这个项目啊，他当年销售的也非常火爆哈，就是2500套左右啊。那么他的商业部分卖的也不错，就是蓝港中心这一块。而且呢我不是我亲姑哈，就是那个所说的所谓的叫叔辈姑是吧，他家的孩子就在这块买的啊，就是买的蓝色港湾的一个公寓项目。那公寓我也去过几回哈，看景特别好啊，看这个伊通河也非常好，然后呢租金也还可以啊，基本上都能1500以上，因为面积也不大嘛是吧，巅峰的时候也租过2000块钱上下。所以说整个这个板块呢曾经有它的这种属性哈，这种高流速的这种属性。那第二个呢就是御景名都哈，就是它在2012年的时候也卖过1500套吧，啊，就是二道第一啊。其实呢，除了这两个之外，像恒大，都市广场的项目，就是，就是恒大在这块也有所布局哈，就是在这块卖的也不错啊。包括像早期的，像我能想到的，像那个这附近的哈，像那个比如说啊，就是鲁辉国际城那个时候卖的也是非常不错的，非常火爆的啊。包括保利的项目等等吧，这附近的话其实挺出名盘的，而且呢有很多故事啊，有很多故事。那么这个楼盘呢，我觉得接下来如果要是卖的话呢，我觉得如果说一旦上市被开发商揽入回中吧哈，就是没有流拍的话，那我觉得挺符合当下的这种市场调性和品位的啊。一方面呢，就是大家比较喜欢这种低密度的洋房，对吧？低密度的这种房子，低密低容的这种产品。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大家现在对河景资源的这种憧憬，和以往的任何的一个历史时刻相比的话，都是有增无减的。
1: 尤其是现在到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感觉这个景色特别的好
0: 啊，可不是嘛？前两天我听一个朋友说，说想去伊通河那块看那个樱花是吧？没挤上去。就是活生生的给被挤出来了啊，
1: 太多了哈，
0: 太多了是吧？所以说呢，它是有河景资源，而且呢是二道区比较核心的这种板块。因为广德街那块我知道的，就是小吃啊，就是烟火气很浓啊，就是各种美食吧啊，琳琅满目的是吧？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整个这附近没有价格特别冒尖的、特别就是离奇的这种情况发生，没有。啊，就都很便宜，都很亲民，包括就是说像这个这附近的哈，比如说像万科翡翠滨江万科东岸万岛世纪卖的都不是特别的贵，包括像天府北苑包括像这个像绿城双子哈，就是在这块卖的都不是特别贵。
1: 它现在有比较强在强销期的楼盘吗？这个区域？
0: 这个区域目前的话，可能小鹏映月算是一个吧，包括就是万科博悦湾也算一个这两个项目算是 在目前处于强效期的一个阶段。

0: 他俩呢卖的应该讲也不是特别贵。还有一点呢，就是这附近的话离东部快速路很近啊，如果说你要在北部上班啊，或者说你在经开或者是在其他区域上班，通过东部快速路都可以串联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板块还挺好的。就二道这个板块吧，就是说它出现的楼盘都不是特别的贵啊，都不是特别贵。我能想象那种比较贵的，像早些年的像这个像万科的一些项目啊，就是荣光路那块之前啊，就是它有一些项目还是有点小贵的，其他我能想到的就是还真的不是特别特别的贵。所以说这个地方吧啊，我觉得挺值得开发商去抢的，值得去开发商去试一试的。因为地块不太大嘛，就是资金周转方方面面是吧，它运营起来也比较方便一点是吧，就是压力没有那么大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板块挺适合像万科像保利然后呢这样的一些房企拿地的，因为都有所布局啊。就是那保利的话早些年在这块儿那是最早进入的二道板块的一个央企了之一了，包括万科同样也如此啊，对这个附近也一左右也是比较熟悉，无论是对南关也好还是对这个二道也好，它都比较轻车熟路一点哈。当然了不排除其他的一些开发商对这感兴趣，我能想到的比如说像龙腾对吧，之前因为在这附近也有项目，都有可能啊，看看花落谁家吧哈。这是我们分享的第一条新闻，那第二个新闻呢，就是最近也有人打探龙湖的是吧？因为龙湖的话，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几回，大家普遍的还是比较关注的，认为这龙湖还有货吗？龙湖还有，就是他现在也出了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组团，龙湖青云雀天悦这样一个项目，还有龙湖。我都特别喜欢用天用这个天这个字哈，
1: 就是很大气
0: 很大气是吧。它这个板块呢就是敬业富人区就是福祉大陆这一块，它的面积段呢是150到170的就是纯洋房，价格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贵哈，可能低于15000是这是基本上算是主流的这样一个预判。然后容积率呢是0.81，容积率非常非常的低容积率低很好。就是我们前几天去那个中海盛世城喜悦那个组团去拍摄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就是说，就是楼间距大呀，真是感觉不一样。就是感觉特别宽敞，就是你在下面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就是没有那么压抑。而有的楼盘呢就是全是大高层那种楼间距特别近的那种情况，你进里面你会有感觉就是那种压抑感就是油然而生。反正我这种感觉就是特别明显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地密地容楼间距真的是还是蛮重要的，尤其是选择低楼层的，就是假如你前面是大高层产品，然后你即便选的是洋房产品，有点稍微有点远，但是低楼层容易挡光真的是容易挡光，所以说吧，我觉得就是大，尤其是东北人是吧？东北
1: 这个阳光的就是这个感情特别的深，
0: 是，尤其是冬天的时候是吧？就是这种感觉太明显了，就是能不能进来阳光决定室内的温度得差好几度哈。
1: 进来阳光的时长有多久哈。
0: 然后这个项目呢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它主打的也是宋式美学吧就是各种这个区域什么雅集会馆包括这个健身房四点半学堂书吧区这也都有也都有，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另外呢就是他家呢就是这个洋房的产品得房率挺高的，能达到了105%的这种得房率，未来的房子得房率肯定是越来越高的这个就是买110平给你赠送个20-30平，未来有可能会成为一种主流，就是大家都能做到这样，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我觉得主要是有几部分构成哈，一部分呢就是飘窗飘窗那个赠送面积，还有一部分呢就是电梯前室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设备平台这几处呢都可以大做文章在规划设计上就是尤其是飘窗这一块，现在这个尺度比以前更加放宽了就是很多楼盘我看到了，就是真的已经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说对于购房者而言的话呢，确实是一个福音哈。另外还有一个主流我猜的是什么呢，就是未来就是在这个低密地种的这种产品这个线路上，可能会越来越多的开发商比较喜闻乐见的，比较喜欢的，因为购房者喜欢所以说未来高层产品可能会偏少，因为大高层这种产品吧有。

0: 是什么，就是在这个好房的这个标准上肯定会更加的苛刻啊，就是标准会更加的往上这个抬高哈。那么好房子现在的标准很多人都觉得绿色呀、环保啊、智能啊、智慧啊，是吧，然后包括隔音啊，然后包括园区景观啊，方方面面的，包括配套啊，就是要求的这方面的比较多一些。但我觉得未来可能就是好房子的标准应该是往这个健康那个和绿色这块可能会更加延展性会更足一点。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太真是太注重这个营养啊、健康啊、就养生啊，大家太注重这些东西了，包括一些材料是吧。我就是有的就是开发商说我们的房子是精装修的这种产品，但是发现它的精装那个材料确实挺一般的，而且精装房普遍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监管很难做到整齐划一，就是好多一些央企的这种开发的楼盘，就是但凡是它的高层产品是精装部分，后来交付的时候都表现得不如人，就是
1: 不尽如人意，
0: 不尽如人意，真的就是和想象中的差太多了。所以说未来我觉得可能精装这一块，尤其是洋房这一块，要是洋房多那肯定就是毛坯多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吧。
1: 好的，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哈，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后时间迎接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天赋筑城，匠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专业人士小辉老师的微信。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0: 有朋友问了，说辉哥，方华府中不中买哈？方华府呢，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哈，就是前几天呢，伟丰的董事长啊，奔庆峰奔总，然后做了一个产品交流会啊，然后现场呢。

0: 也是人数爆棚哈，得有目测哈，得有200人左右吧，200多甚至是，然后呢也是做了一番交流，推心置腹的交流吧。我觉得从这个产品的初心、它的发心，包括它的规划理念设计，然后到最后的这种愿景的这种呈现，都做了很细致的这种剖析和解读。我觉得这个项目可买啊，黄花府这个项目，是可以购买的，在这个樱花街这个位置，如果对这个位置、对这个地段没有疑义的话，我觉得从产品你不用担心，然后150多平方米，起步，然后呢可以重点一看，价格的话呢，预估的价格哈，14500啊，是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价格，买伟峰的房子呢，我觉得就是产品本身就不用担心吧，比如说你会担心什么隔音不好啊，然后这个房子漏水啊，然后小区环境物业一般呀、景观不好啊什么的，我就包括户型就是不合理，就是这些东西我觉得大家不用过度的去操劳去操心啊，我觉得这一点的话，伟峰所下的功夫、所付出的这种努力，可能要远远的想在你的前面啊，比你想的更全面一点，
1: 就还是让业主很满意的，
0: 还是很满意的，
1: 就是要不然不会出现很多追着伟峰的项目去买，本身可能最开始买的就是伟峰，然后有新的更新换代或者是升级的产品，可能有的朋友会追着去，哎，我还要继续买伟峰的项目，住在这个伟峰项目里面做业主哈，只要是你的生活半径或你的工作半径，你的选择区域里面有伟峰的项目，大家就不要错过，可以去看一看，不一定说非得让您去买，但是您一定要去看一看，别错过这个时候。
0: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项目我觉得可买啊，然后可看，然后可研究。为啥可研究呢？就是找我们的话还能帮你优惠一点，当然了，你得报备一下你的姓氏，然后你的电话号码，然后呢我们跟那边登下记，然后有个优先选择权，然后价格这一块呢，可能我们的保证就是100%不能让你买贵了哈，不能说通过我们买，然后比你自己单独去买要贵，那这个不是不可能的哈。还有一个项目呢，就是上半段我们也蜻蜓点水似的点了一下，就是中海盛世城这个项目啊，这个项目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当然了，它跟伟峰芳华府是完全两个层次的，
1: 两个路子
0: 的哈，就是说客群是不一样的哈，就是完全不太一致，
1: 但不属于竞争关系，
0: 不属于竞争关系，
1: 就是相互补充的关系。
0: 对对对，中海盛世城呢是在这个宽达路啊，宽达路和北苑南大街交汇处这样的一个位置吧，喜悦的话呢可能更靠近北，往北一点点啊，靠近东北一点，这个喜悦算是西区啊，算是西区。它现在呢推出了两款产品啊，一个是116平方米的这种高层带精装的，还有呢就是洋房产品128平方米左右的这种产品啊，都是7000-8000块钱啊，7000-8000块钱。就这个很难想象，我依稀的记得他们的项目首开的时候，他们的销售经理杨经理，其实他真名叫杨丽应该是，然后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然后说这个项目一定是高端，价格也很坚挺，然后12000-13000、12000多、13000多，但是现在想一想它变成现房了，那时候还是期房呢，还是停留在纸上谈兵的这样一个阶段，就已经抛出了这样的一个设想啊，1万1、12000、13000啊，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现在呢没想到就变成了7000-8000块钱啊。其实我们跟内部这个操盘手的话也聊天的时候也聊到了，他说现在就是买一套赔一套，可是卖出一套赔一套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什么还要卖呢？就因为还有别的项目嘛，对吧？就是得勾一下，
1: 降了1/3
0: 啊，降了差不多。对，而且现在还是现房，所以说吧，我觉得真的是挺值得一看的。
1: 它这个户型区间大概是什么？
0: 户型现在主推就是两个户型，一个116，一个128的。然后之前还有更小的户型，但是他们现在不主推了，可能我觉得也卖的差不多了，应该。当然，它整体货量的话，其实还会有1800套啊，还是有一些的。现在这个市场上来讲的话呢，如果说一个月能卖出50套以上，那就是相当不错的选手了，相当不错的成绩了。我知道的就是，净月的像这个绿城啊，净月华城这个项目，上个月就卖的不错啊，就是每个月吧都能卖这个70-80套啊，甚至巅峰的时候卖过90套啊，90套一天平均卖3套呗，是吧？这里我知道的那边的有个置业顾问，一个月就卖了20套
1: 啊，自己一个人，
0: 自己一个人，
1: 挺厉害的，
0: 就是特别厉害，一个人就卖了20套，那相当于每一天半卖一套还是怎样？

0: 是说明这个房子这个项目本身还是质量还是不错的，
1: 是是是是，
0: 口碑也还可以哈，
1: 还是可以的。所以说吧，我觉得就是从伪房这个话题咱们进行一个延展吧哈，就是好房子就是可以购买可以出手，包括今年即将上市的还有一个项目我觉得也挺值得关注，就是豪邦的那个项目，豪邦锦上的另外旁边的另外一位大兄弟锦上天华啊，那这个项目呢也是纯改善，也有很多人都在问我啊，说这个项目什么时候上市，因为现在是零售嘛啊，零售就是很小的一块地，就有一个置业顾问在那块，上次去的时候物料还没有呢，户型图还没出来，所以说再等一等。那我觉得这个项目适合什么样的人购买，那就是第一个比如说你不愿意开车，坐四号线六号线上班的上下班的这种，
0: 这离得非常近吗？
1: 很近嘛，很近，就离地铁轨道交通特别近。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孩子想找个不错的学校啊，南关三师院那块还有其他的一些学校都还可以，都够用。还有呢，就是想买南不买北的啊，觉得南边呢可能有点欣欣向荣啊，感觉北边呢有点老气横秋，明日这昨日黄花还是明日黄花都行。
0: 一侧是成熟稳重的，一侧是这个青春活力的。
1: 对对对，所以说呢，这个项目我觉得也同样值得关注。市中心那就不用说了，市中心长阳天喜肯定算是一个，包括这个水文化园这个地块啊，包括平阳街这个地方，太值得关注了。我觉得还有一个项目也挺有意思，就是南湖学府这个项目啊，就是看看吧，它接下来它的这个运行曲线，包括还有山外山，这今年的整体来盘点下来的话，活跃的楼盘新盘不少啊，包括润泽就有好几个，包括城投旗下的，包括长发。对吧？包括福源街项目，就是中铁建的那个负责承建的那个项目，就负责代建代销的那个项目，就是整体来讲的话，就是今年活跃的楼盘可选择量特别大。这是也让我们感觉到，或者说有一点隐隐的担心，就是今年会不会库存量变大啊，然后导致明年的上新的就少啊？我觉得这种情况也不排除掉啊，因为有很多一些特别量特别大的楼盘，其实现在卖的也挺艰难，虽然说最近卖的挺好，但是它毕竟体量特别大，比如说就比较典型的像中铁博览城项目，这体量太大了，就是它阶段性的卖的好不行，必须得月月好周周好，
0: 就是是这个好得是持续的
1: 持续的好，然后才能形成一个连续性的这种这种流速，如果说只是偶尔昙花一现真的就是挺难卖的，因为你还面临着新的对手吧，因为新的一些楼盘它的规划指标啊，它的拿地价格可能相对来说相比从前的那几年呢，他们往往会更具优势所以说吧，我觉得这些老楼盘老面孔还真得抓紧卖，
0: 竞争还是挺激烈的
1: 挺激烈的
0: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专业人士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好的，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神孙露，副神柳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天赋主城，降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3: 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
4: 寒窗12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逛超市的时候，你会发现眼花缭乱的小零食是越来越多了，打开手机，各种网红零食也是卖得相当火爆，但是可能你买回家来一看，配料表全是科技与狠活，那不良的饮食习惯一定是不建议的。像咱们小时候就会经常吃一些纯天然的零食，比如说大枣，我们也有很多老听众爱吃大枣，也在咱们节目来进行团购大枣。但是今天我要带来的这款大枣可以说是大枣当中的精品，您想吃点天花板级别的，今天百枣汇品牌的特级新疆和田大枣来了。大枣药食同源，既是食物又是药材，养人这不用多说。而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它好在哪里？首先就是保证真正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的产地好、气候好、养分足，所以大枣里面的糖分和营养不流失，那才香甜好吃。我再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特级枣，它大约有我的大拇指这么长，关键是特别饱满。哎，就这个饱满程度，您可能是从来没有见过，骨料圆滚滚的，而且皮特别的薄，枣皮还很光滑，几乎没有什么褶皱，肉非常的厚实，核小，特别的细小，一口下去恨不得全是肉，找不着这个枣核，质地还很细密，弹性非常棒，能像手撕小面包一样撕着吃，这种感觉保证是颗颗饱满的。20%的黄金含水量，枣肉是很鲜很润的，金黄能拉丝的感觉，吃起来就是香甜可口的，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你打开一颗吃完了还想再打开一颗继续吃，但是这个个头你吃三个五个五个六个也都能吃个半饱了。而且你没听错，这个特级大枣就是给咱们单粒包装的，一颗大枣就是一个独立包装，没错，这个品质就配得上特殊的包装，所以你拿几颗放在包里，给孩子上学带几颗，随时补充能量都非常的方便，打开一颗吃一颗，打开一颗吃一颗，这种等级的您平时自己根本见不到，因为产量太少了，一般的商超百枣汇人家根本不给供货。那市面上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单粒包装的啊，要卖到128块钱一斤，就这样还是供不应求，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的团购价格，但是一定给大家多一些，三斤啊，199三斤，优惠还没结束，前五位订购的朋友还能再送两斤，也就是199五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给您装成一个礼盒让您带回家。另外别着急啊，今天只要是订购成功的朋友，每位朋友厂家还能再赠送两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一袋菌枣也是300克的，两大袋免费送给您，这两袋您白拿白得的，所以说赶紧抢占这五个名额，1650431100，1650431100，1650431100。今天这个新疆和田大枣没别的，就是品质好，等级高，大家按需求来抢购，但是要我说，自己吃就得吃点好的，而且您一定要现在下手，因为今天厂家还白送给咱们两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个枣稍微小一点，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好，咱们可以放在办公室，放在车里留着吃，也可以分享给朋友，这两大袋免费送给大家了，所以是199块钱，一共是5斤的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送你两大袋的新疆和田菌枣，这回这个量可真是够了，朋友们，秒杀时间还有最后的半分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1650431100。而且大家上班的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多喝水，用这个大枣泡水喝，味道也是非常浓郁，放一颗两颗的咱们就够喝一天了，199买3斤送2斤，5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白送给您两袋新疆和田菌枣，秒杀电话最后再给大家开通1分钟的时间，1650431100，1650431100。 1431-1001 1650-1001
4: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

重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五一假期将至，为了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打造城市文旅休闲新场景，吉林省音乐厅创新推出出街系列活动，以检阅美好听见小长假为主题，将在5月3号和4号这两天在吉林省音乐厅室外中庭广场打造集专业演出、美食、书香、文创互动于一体的开放式春日文化盛宴，为市民与游客奉上松弛惬意的假期新体验。这个五一不妨走进吉林省音乐厅，在春风和乐声中邂逅美好，在艺术与烟火里感受城市温度，度过一段有质感、有温度、有格调的假期时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地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
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十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

0: 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7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7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速邦普法时间，
2: 多份遗嘱内容冲突且存在反复，遗产该如何继承？李老伯生前立有多份遗嘱，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产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老人离世后，部分子女凭遗嘱诉至法院，要求按照遗嘱继承，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吗？
3: 不予支持，老人的遗嘱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第1142条，遗嘱人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遗嘱后，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遗嘱的效力来自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内容相抵的情况下，任何形式的在后遗嘱都可以视为对任何形式的在先遗嘱的变更或撤回。本案中多份遗嘱均为李老伯书写，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嘱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难以明确其对遗产处理的真实意愿，应对上述多份遗嘱均不予认可，其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1: 法律咨询添加微信24634456。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明。哎，咱东北人过日子啥事儿最大？买房啊，这可是个大事儿。买完房之后，这个装修更是大事中的头疼事儿。今天咱直播间请来了一位实在人啊，我们把芒果装饰的于总给请来了啊。于总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于总，你说咱东北人装修哈，心里总有几个坎儿过不去啊。这个也怕，那个也怕。今天呢，咱不整那些虚头巴脑的哈，咱把这些担心的事儿都摆在台面上，挨个给他唠透透，你看咋样？
4: 必须行啊！今天我在咱们直播间里，也不整那些花里胡哨的场面话，就跟大家唠点掏心窝子实在嗑。今天主持人你就敞开了问，我就搁这实打实的唠。
0: 妥了，那咱先唠一个头号大难题啊，就是大家伙啊心里最没底儿的，就是这个环保。你说谁都怕装修完了这个屋里头那个甲醛超标，这玩意儿严重影响身体健康啊，你轻的那嗓子难受，皮肤起疙瘩，那重的那咱新闻看的可不少啊。我想问问，就是咱这个芒果装饰是怎么保证环保的呢？
4: 哎妈呀，这事儿换我，哎呦，说心里话我也嘚瑟。你因为甲醛这东西它是无色无味的，等你绝对不对的时候就已经存在挺久了。你说这事儿能让业主自己担着吗？咱家芒果装饰是这么干的，材料进货不是大牌环保的咱压根儿都不用，用的什么材料啊都是有这个环保检测报告的，白纸黑字是给业主看的。能在我们公司看到的是啥？所有的检测报告，包括咱们用料是啥样的，而且是假一罚十，我说到就做到。很多啊业主不知道，你说单件环保材料环保呢，你架不住十几样几十样东西堆一个屋里，它有这个叠加效果。

0: 效应。我们设计师在算材料用量的时候，就得把这个叠加用量算进去，不能卡着国标线干，得留出这个富余量，保证装完以后整体的空气在我们王果装饰它也是合格的。但话说回来，看报告不如看疗效，咱家啊是先施工后付款啊，你说我要是环保不过关，我有胆子让你赚这钱验收吗？那不是自个挖坑往里跳吗？
1: 先验收后付款啊，真是这么个理儿啊，就等于说钱在咱们业主手里攥着，你环保不达标，那你就不给你钱啊。那于总，咱再唠一个闹心事
0: 啊，
1: 就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也都有这么一个共鸣，什么呢？就是增项。刚开始说啊，那个40000块钱全部拿下，你装着装着说，哎呀，那个老板呐，这嘎、电线不够长的啊，你加2000。明天说，哎呀，这墙面得处理一下子，加3000。你装着变成8万了，你说老百姓兜里这点钱全被增项这俩字给忽悠走了。我想问咱芒果装饰有没有这种情况啊？
0: 哎，主持人，我跟你说，提起这事儿我就来气，就是这帮人把这个行业都整臭了，那叫啥？那叫低价切入，高价宰客，纯纯的套路。咱们芒果装饰呢，透明报价，合同写死，零增项。你那屋里用的客厅什么砖啊，木门什么牌子呀，啥型号啥规格，多少钱一平，一共多少平，写的明明白白。你像咱们卫浴啊用什么牌子啊，辅料用什么牌子，都是写的清清楚楚的。
1: 哎，那于总，就是万一就是这个施工过程当中哈，它确实会有一些这个不可预见的情况，就比如说吧，这老房啊拆了之后发现这个墙体不行，这种情况怎么办？
0: 主持人，你问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好问题。老房这种情况确实有，我们的做法是啥呢？就是在开工前做这个预判交底。什么是预判交底呢？就是我们这边会请安排这个工程部还有设计师一起上门，把所有的问题尽量在你动工前就摸一遍，该算的提前算进总价，你看到的最终报价就是一口价。退一万步讲啊，真出现了咱预判不到又是必须处理的特殊情况，我们也得先停下来，拿到你签字确认的东西才能干，绝不搞那啥，我先给你干了，然后跟你说，不整那些东西。
1: 哎，那这跟先施工后付款有关系吗？
0: 关系太大了，你琢磨，我要是半道给你加钱，你肯定不乐意。
1: 对，
0: 一减后面的款你都不付了，我这前面的活不白干了吗？而且材料、人工全都带进去了，所以这个付款模式逼着我必须一开始就得把账算得明明白白。咱就是想踏踏实实的把活干好，挣我该挣的那份明白钱。
1: 哎呀，于总敞亮啊！那咱这个明面上的账啊就唠明白了，那接下来咱再唠唠里子的事儿呗。就是装修里啊有一句行话叫做这个隐蔽工程，就像水电改造啊卫生间防水呀、就是这些全埋在墙底下地底下的啊，水泥一抹上那里头啥样咱也看不着啊，就怕就是当时啊对付上了啊，过两年水管爆了，墙里漏电了，卫生间往楼下渗水，给邻居家泡了啥的，就是这些看不见的质量咱是咋保障的？
0: 主持人，你今天真是问到根儿上了。这玩意儿啊，说它是装修的良心工程，咱一点也不夸张。看得见的地方，你说漆吧没刷匀还能补，这埋墙里的玩意儿坏了那就得刨墙刨地，比重新装修还闹心。在我们芒果装饰装修啊，芒果装饰必须给你喂颗定心丸，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啊。只要这房子不拆迁啊，只要咱遇到了问题，你别管过了多少年，一个电话我立马派人过来，该修修该换换，不跟你扯皮。这底气从哪儿来呢？第一，在我们芒果装饰装修的工人全都是经过培训上岗的，而且这些老师傅都是有十几年二十几年的经验，知根知底。第二，咱还是说到最开始了，先施工后付款，水电干完你到现场打压测试，亲眼瞅着合格了再给钱。你说我要是活干的差劲儿，你敢掏钱吗？我等于把自己的命脉交给咱们客户手里了，这质量还能没保障吗？
1: 哎，别说啊，于总，这里子的问题就解决了。那我再想唠两个比较现实的啊，一个是啥呢？怕拖工期，二就是怕手一抽啊。就是咱先说这个工期，你有多少人就碰着了啊，这个3天打鱼2天晒网的，那屋里面干2天活，工人没了

0: 啊，一个礼拜找不着人影了，停工了。你说好三个月入住的，眼瞅就要过年了啊，这屋里还跟战场似的呢。
1: 这个问题吧，我确实遇到过。
0: 嗯，
1: 之前就是我们在谈客户的时候，客户也跟我说，他上一个房子装修遇到这个装修公司出现的问题，那叫马拉松式装修啊。
0: 哦，
1: 咱不干那事儿。咱合同上呢，白纸黑字写着，工期定的死死的，延期一天，合同上都有赔付。而且是啥呢？咱们家是先施工后付款，你说我心里先施工后付款，我心里比你急啊。
0: 对对对，
1: 我早干完一天，早拿钱一天。你说我故意拖延，你说我傻吗？
0: 嗯，有道理。嗯。
1: 而且呢，咱们内部排班，材料呢提前到场，工人吧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这边瓦工拖一场，那边木工立刻给顶上，中间的衔接是得严丝合缝
0: 啊。那于总，就是万一啊，就是这个，比如说这干活挺急嘛啊，那工人万一说赶工期，那手艺糊弄了呢，你上贴瓷砖，你贴出空鼓了，刮大白，你刮成大花脸了，这种情况怎么办？
1: 这个问题吧，就是我还给你说一遍，还得磨叨一遍，是啥呢？先施工后付款。你想啊，工人贴完砖，我作为工长先去拿小锤敲一遍，完了你业主再敲一遍，敲出空鼓，你一句话，这工钱你给我吗？是不是？你肯定不能给呀。我不但拿不到钱，还得搭上材料，搭上人工去返工，赔本的买卖。所以呢，在我们芒果装饰啊这条体系里，手艺不行的工人他根本就不能用它，而且也没人敢用它。我们的师傅个个都是扛把子。
0: 嗯，哎，于总，就是现在网上有一事儿挺火的，啥呢？就是那个买家秀卖家秀那一套啊，就设计图美若天仙，一进家门瞅的冒烟，你说这事儿咋整？
1: 这个痛点吧，咱主持人，你是不是之前装过房子呀？
0: 我没少装，我装过好几套
1: 啊。我说你问这问题呢，
0: 嗯，
1: 痛点抓的是真准啊，
0: 是吧？
1: 咱家设计师啊，不是画完图就拉倒了，
0: 嗯，
1: 那叫纸上谈兵。我们芒果装饰承诺是所见即所得，还原度低于95%就算事故了。而且交工那天啊，咱们是一项一项对，要是咱们这个设计落地整走样了，你就使那招。啥？先施工后付款。
0: 对，
1: 说效果没达到不给钱，主动权呢在你那儿。你说设计师敢不用心吗？公司敢不用心吗？
0: 确实有道理啊。那于总还有最后一个担心啊，但是这个担心呢是属于最远的担心，啊，就是售后。因为装修这东西啊，装的时候啊都好说，人家装完头两年也都没啥事儿，那过了5-6年之后，哎，开始出点小毛病了，你再找那公司，电话停机，门店转让，你人都找不着了。
1: 这个问题呢确实是有啊。我统称给他说啥，就这就叫一锤子买卖。我告诉你啊，咱是本地公司啊，咱们做装修呢也干了10几年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除了前面说的隐蔽工程终身质保，其他技术装修部分也是按照国家标准装修的啊。就是现在我的新客户呢，10个有8个都是这个老客户介绍来的。我们把售后做好了，老客户才敢放心大胆给我介绍他们家的亲戚呢，他们家的朋友。
0: 嗯，
1: 同样话说回来，我这套先施工后付款建立起来的信任就指着这长期售后去巩固呢，我绝不敢砸自己的招牌。
0: 那咱们最后再唠一个让人心里突突的啊，这是什么呢？公司跑路，这大伙儿钱一交啊，老板人没了啊，你让大伙儿这怎么能相信咱芒果装饰呢？
1: 这个问题啊也都说到点子上了，确实是去年啊前年有很多这个装修公司跑路了啊，大多数人都是半辈子积蓄交进去啊，结果打了水漂。我们芒果装饰给你的解药是啥？先施工后付款啊。别人家你说交个60%、40%、80%才开工，咱家是啥？一分钱都不用先掏，水电干完你验收合格给这部分的钱，瓦工干完你再接这部分的款。你说钱在你自个儿兜出来了，你说活干不好你能结款吗？
0: 嗯，
1: 是不是？
0: 对，这样就心里就有底了，是吧？那听于总这么掏心掏肺的一唠啊，想必大家伙跟我一样的心里的彻底的敞亮了啊，感情咱装修怕的这些个闹心事儿啊，什么环保增项啊，什么质量啊，工期啊，售后啊，到最后全叫于总这一句先施工后付款一招就全给解决了。
1: 是的，先施工吧后付款是我们芒果装饰的一个核

0: 新密门，就是再搭上咱们那个透明报价、零增项、隐蔽工程、终身质保，这三样就是咱们芒果装饰的三板斧，也是给咱们这长春父老乡亲的三颗定心丸。你说吧，干装修说不大天就是个良心活，你说把事儿整明白了，钱挣在明面上，睡觉咱也踏实。大伙吧，有房子要这个石头，可以来我们芒果装饰坐坐，咱把方案捞透，钱你先揣兜里，活我先干着，你验收你再交钱，就这么简单。
1: 哎呀，于总啊，这太喜欢你这股敞亮劲儿了啊！今天也特别感谢芒果装饰的于总，今天在直播间跟大家唠这么多的实在嗑，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在装修的这条道上少踩坑不上当，装一个放心的家。那今天节目就跟大伙儿聊到这儿，那于总，我们下期再见。
0: 好的，主持人，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跟听众朋友也说一下，不管你是这个毛坯房，还是老房翻新，还是老房的局部改造装修，有需要的装修的可以来我们芒果装饰看一看，了解一下。位置呢，位于咱们长春市濮阳街西安大路交汇，也可以给我们打个电话咨询装修，5-8-238，5-8-238。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你耳朵 S 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2: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3: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求不到你，谁不在抢着拿它当话题？真的假的，反正明天就忘记。
1: 通过派对，姐妹万岁，妹妹们一起嘎嘎。

0: 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姐妹们的聚会之小宝聊表，我是柠檬。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那么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钟，宝哥带您一起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最新的二级市场行业动态，深耕咱们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坐镇，为您答疑解惑。咱们长春第一家二奢店啊，宝兴名表，就是咱们宝哥创立的，到目前呢也有20-30年的时间了，服务了不计其数的北市北省乃至全国的表友。如果说您喜欢名表奢侈品，喜欢名优老酒，在这些方面有需求的话，都可以联系到宝哥，找到宝哥。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那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大家联系到我们。您可以第一时间拨打直播间热线0431-8581-56778581-5688，或者直接添加宝哥微信，或者拨打宝哥的电话啊。那宝哥的个人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您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添加这个微信了。159-430-5-8，159-430-5-8，159-430-5-8。那么您在这个微信上呢，随时留言，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回复到您。同时提醒大家啊，收音机前有没有欧米茄表友哈？如果说您佩戴持有欧米茄手表的话，今天前20位添加宝哥微信的，就可以获得宝哥赠送给您的瑞士原厂电池一块，给您免费的安装上哈。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来添加了，名额有限，数量有限，159-430-5-8，159-430-5-8，微信和电话同步，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都可以。那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咱宝哥是高级名表维修师、高级名表奢侈品鉴定师、中国旧货业协会会员，所以说在这些方面呢一直奋战在一线啊，非常的专业，那么也一直在给咱们的听众朋友输出关于手表啊、二级市场奢侈品的一些知识哈。那么每天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些最新的行业动态，分享一些有意思的话题，讲到一些很有意思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就请宝哥来聊一聊劳力士吧。因为我最近看到一个帖子，一个话题，就是说佩戴劳力士的基本都是入门级的初级表友。哎，这个话题好像是在圈内啊引起了一个大家广泛的讨论哈。有值得讨论的点，大家呢关于这个问题也有分歧。那么如果说一个人佩戴劳力士了，哎，是不是就能说明他是一个新手玩家呢？
1: 哎呀，我觉得这个问题啊，首先它也对，它也不对。说它不对的地方是哪儿呢？要是说如果一个人呢要玩腕表啊，他入门级就选劳力士，我觉得那他一定是一个有钱的玩家，因为劳力士其实啊入门的门槛还是挺高的，因为现在普通的一个豪氏恒动也要4万多，男表、女表也最便宜的也要3万多，所以说我觉得啊，在现在这个社会啊，这个入门还门槛还是非常高的。但是说它对是哪个原因呢？是如果你物质条件足够的话，那你可能是你以前没接触过腕表，但是你说我这个有这个经济条件入门了，我想买一块劳力士，那可以是一个可以闭眼入的品牌。因为什么呢？因为劳力士从它的品牌价值，从它品质控制，包括它在二级市场的一个流通价值的一个体现吧，我觉得劳力士确实因为你如果谈腕表，你说1000到10000也绕不过这个品牌。甚至啊，劳力士这几年它的市场做的就是，可能是以前资深的表友对劳力士嗤之以鼻的，就是觉得哎呀，劳力士其实玩来玩去就是玩表壳。其实现在劳力士也是这样，他玩来玩去，他机芯没有什么变化的。你买一块可能是日制的机芯几万块，和买一块这个几十万的DD的一个机芯，几百万的一个DD的机芯，可能没有啥那么太大的差别，只不过是单立双立一个简单的日历加了几个组件的区别。所以说劳力士说白了，你买个几万块的劳力士，几十万的跟上百万的劳力士其实机芯一样的。其实在正常的资深表友来看呢，这

0: 是不合理的，因为你这个手表贵，你这一方面贵在表壳的工艺上，包括它的它做工的材质上，但是同样机芯也是一样。你像百达翡丽，那贵的它有很多复杂的功能，对吧？有万年历，有三问，是不是？甚至把三问、万年历、陀飞轮都集中在一起，这种复杂功能呢，它很贵，那贵肯定有贵的道理。但是劳力士却不然，它是其实劳力士，我认为是一个挺会玩表壳，的一个品牌吧。但是你说一千到一万，它有很多槽点，但是也不能掩盖它在二级市场就始终是这么坚挺、这么保值。所以说这个劳力士啊，可能是玩腕表人的一个比较永恒的一个话题吧。
1: 好，就是资深表友会觉得，哎，你是不是有点那个金玉其外，或者说太注重外表，你只玩这个表面的东西，不够深入，你在这个手表的这个技艺上啊，包括产品力上，你在这个心思上，你怎么就不下更多的功夫呢？所以说你跟我玩的其他品牌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说一个资深的表友的话，他会选择去就是佩戴劳力士吗？或者说劳力士里面哪几款是资深表友会选择佩戴的呢？
0: 我觉得是这样。以前嘛，人们对腕表的选择呀是比较有自己的见解。以前呢，劳力士这个品牌也没有这么突出，所以说大家买表啊，他这个选择品牌很分散。说我喜欢欧米茄、卡地亚，比较出钱的说劳力士，或者是我选择哎再更深入一点的宝珀呀、宝玑呀或者积家呀、江诗丹顿。但是他们选择面很广，因为我早期做表的时候啊，这个品牌很分散，没有达到现在说一枝独秀啊，或者是说三家并列啊。这三家现在三家独立制表很牛的，就是劳力士、艾比跟百达翡丽。是不是以前大家都很分散，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最近这五年以来，或者最近这几年以来吧，这个手表市场的格局啊，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变化的。所以说现在基本上是热门就三个品牌：艾比、百达翡丽跟劳力士，然后再就是其他的一些品牌的腕表嘛。
1: 其实回到宝哥最开始说的，说你就是入门级的表友，你也是入门有钱表友，是不是宝哥？
0: 对，因为你要入门就买劳力士，你以前都没接触腕表，你直接入手腕表就劳力士，那绝对是一个相对高端的一个入门级表友了。其实我们认为啊，其实入门啊，其实大多数人的一个对手表的一个接触啊，入门呢都是从初级品牌开始的。
1: 对，你得有一个入门价，是不是？
0: 因为你首先你入门比较早，像柠檬，假如说他要喜欢表，一般人们对一个比较长足的爱好都是从年轻时候起步的，对吧？那我们假设说你从大学就喜欢腕表，那你要是物质基础，首先自己你肯定没有什么物质基础吧，你不挣钱，要家的条件不允许的话，一般还其实你的物质基础不决定于你的兴趣爱好的广不广泛，对吧？就是我没有这个钱，我也有这个爱好是可以支持的。所以说那我们既有这个爱好还没有钱，那就入门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首选哎国产腕表。那国产也有很多比较知名的品牌啊，天王啊、罗西尼啊，是不是？菲亚达，包括海鸥这个品牌。然后大多数说哎呀，那玩腕表都应该瑞士是主流嘛，那国产品牌可能起点有点低，那稍微往上够够，那年轻的时候一般的时候可能入门，大多数啊，据我所了解的顾客呀，比较早喜欢表也买表的话，从他们年轻时候就开始，一般都是天梭呀，米度啊，然后最多的时候就是浪琴，咱们所说的相对高端的一点品牌的浪琴那个品牌。多数人都是哎天梭、浪琴
1: 上班了，
0: 然后一步跳到欧米茄，从欧米茄再跳到劳力士。这是很标准的一个玩表的一个曲线，一个换表的一个频率，然后从劳力士然后再牵涉到其他。或者从欧米茄他就不跳劳力士了，因为他带到欧米茄他就对表认知很深入了，他就寻找自己喜欢的品牌，说哎我就喜欢宝玑这个文化啊，这个工艺和这个设计风格，我选宝玑，我选宝珀，我选积家， 啊，万国就相对分散了。
1: 好，那如果说我不是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个手表，然后我就是像宝哥说的，哎，我一下我就有钱了，我忽然有钱了，我忽然我就入门了。所以说是不是也有说，哎，你戴劳力士，你有点像暴发户啊？有没有这种说法？
0: 其实有些时候，假如说你入门比较晚，之前不喜欢表，但是过了三四十才想买一块腕表，一般情况下，我接触的顾客都不是以这个爱好为取向。就是哎，我有钱了，但是别人也戴，但是大家都流行戴表，我人云亦云。我其实对表没有什么爱好，哎呀，买一块戴吧，他你戴他也戴，是不是？那我也买一块戴。其实就没有说自己对手表非常喜爱，但是就是哎，大家都戴，我也买一块也没所谓。
1: 那么就是社交属性。
0: 对，人到中年了，也有这个条件了，像柠檬说的似的，不可置疑，手表一定会有社交属性。就说你戴不戴有色眼镜看的，它是也。是有，就是说我买一块表，我不在意别人怎么看，但是，它这个社交属性是真实存在的，就是别人你自己可以说，哎，不在乎我戴什么腕表，别人的眼光是什么样的，但是实际的社交交往中会有一些社交属性在里面。
1: 确实也是，就是你的经济实力可能到达一个层次之后，大家的话题，你说大家在一起总得有点共同话题吧，对吧？你啥共爱好也没有，这些年你说一门心思挣钱了，你说是不是啊？你选个表，哎，你这多多少少你得稍微了解一点，这共同话题不就来了吗？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其实玩奢侈品也有个曲线，就是从无到有，从有又到无，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你没有这个条件，没有这个能力去接触奢侈品的时候，你要拼命的拥有。当你真正拥有的，你想拥有就能拥有的时候，你又不想拥有它了。就是又变成无的了，因为我身边很多就是喜欢腕表的，也这些大的买家，现在他们也不戴表，对不对？因为他真正拥有了，什么都拥有过了之后，他就没所谓了。这其实跟玩车是一样的，以前没买过豪车，但是努力挣钱，拼命想拥有。但是有了豪车之后，我现在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其实也就十万二十万的一个代步车，他们也不追求这个东西，甚至还追求一些国产呢，一些 MPV， 他就很有条件，他买可能是买雷克萨斯的保姆车都能买得起，但是他就买一个，哎呀，川崎开着吧。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当车你把它当工具看来说，其实真正的，品牌也不太重要了。只不过是在每个时期对品牌的一个认知跟理解嘛，是不是？
1: 哎，宝哥，我前两天还跟也不是哪个朋友唠来着，他就说，哎，发现没，现在大街上能看到的商务车、保姆车越来越多了。
0: 对呀、
1: 是不是啊？
0: 它实用，你坐着舒服，空间还好，而且在一般你不出长途的情况下，我觉得在市里开，其实空间又大又舒服，安全性在市里也够。你不跑长途，可能是这个安全性啊，也不是那么十分太重要，对吧？因为速度起不来嘛。
1: 主要是得劲儿了，
0: 对、
1: 就是真是一个舒适的一个享受了。
0: 对。
1: 代替了部分的豪车，是不是？
0: 因为你看上欧洲一些发达国家，你觉得他们这些百姓啊，或者是这些富豪没有条件买豪车吗？有。但是你看欧洲一些发达国家，可能因为它地理环境啊，那城市比较小啊，他们也没有什么豪车。但是你可能到美国也没有什么豪车呀，对不对？可能是卖的最好的，年年居霸榜的都是那种轿货、猛禽呐、福特啊，是不是？丰田坦途这一类的比较实用的一些车型。
1: 好，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那如果说您对名表奢侈品感兴趣，在这方面有需求有问题，或者说您在手表的使用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小毛病，都可以让宝哥给你判断一下，诊断一下，给您出出招。记好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啊，第一时间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0431-8581-5677 8581-5688，或者呢直接添加宝哥微信，拨打宝哥的个人电话。那宝哥的微信号和电话是同步的，您记好这个号码15943058，15943058。同时提醒您呢，今天前20位添加宝哥微信的 卡地亚啊，不对，欧米茄用户啊，上周是卡地亚，
0: 嗯，
1: 这周呢我们回归到欧米茄的用户。如果您是欧米茄的表友的话，赶紧添加宝哥这个微信或者拨打宝哥的这个电话啊，来参与本周的福利活动。今天前20位添加宝哥微信的朋友就可以获得宝哥赠送给您的瑞士原厂电池一块啊，我们可以到我们的宝兴名表来做一个更换电池的服务啊，名额有限，数量有限，您记好，抓紧时间了，15943058，15943058。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拉。

0: 将美丽留存。
1: 这里是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姐妹们的聚会，王者出击。
2: 喂，你到哪儿了？

0: 好，我们看到听众朋友们的留言问题哈。这个朋友发来了一张图片，是一个卡地亚的手表啊。他说，我爸把十多年前买的卡地亚手表给我了，小宝老师，我发图给你了，麻烦您帮我看看这个表现在值多少钱。
1: 哎呀，这个卡地亚确实是比较早期的一个卡地亚了，它是一个单件计时的卡地亚，而且它是个拉美尼亚机芯的一个卡地亚。
0: 什么叫拉美尼亚机芯？好陌生啊。
1: 这个拉美尼亚机芯呢，就是手动计时机芯，就是你现在看它后边透底，它没有自动陀的，因为它是手动上弦，而且它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机芯。这个机芯呢是当时啊瑞士的 FP 机芯厂研发的一个机芯，它跟这个7750的计时机芯呢也都是 FP 的，就是这被广泛应用在所有表厂的一个高端的一个手动计时机芯。比如说现在百达翡丽的5270啊5271啊这种计时动辄标价上百万的一个计时手表，用的都是它的机芯。所以说
0: 现在这个还是有的。
1: 这个机芯就是 FP 这个机芯厂把这个专利啊给所有表厂了，就是你都可以去生产，或者我给你代工都可以。所以说一看，我们一看这个计时手动计时机芯，一看拉美尼亚机芯呢，都是相对比较高端的表了。但是啊，就是同心不同命，啥概念呢？就是这个机芯装到百达翡丽上值100万，装到机架上可能值40-50万，但是装到卡地亚上，对不起，10万-8万。但是现在你这款是白金的嘛，所以说拉美尼亚计时机芯这个手表现在还能值个7-8万块钱吧。所以说，哎呀，怎么说？
0: 那是属于白金价了。
1: 比白金溢价个10000-8000块钱。所以说也挺可怜的，真是的，我觉得真是就跟劳力士，又回到劳力士嘛，就是说，哎呀，同样的机芯，为什么装到恒动上就值3-4万块钱，装到日志上就值8-9万了，是不是？装到这个DD 啊，入门DD 啊，就值20-30万，装到绿金迪上，啊，绿金迪不能跟它比，因为绿金迪是计时的嘛。但是你 GMT， 你彩虹圈180万的，那也是3235的一个改进型啊，多几个齿轮啊。所以说，就是同心不同命，你就是，哎呀，就是我觉得跟人生来也有关系，是不是？投胎到谁家了吧？那你说装到这个高端机芯里，它就值钱了。像那拉美尼亚机芯，装到百达翡丽里也就一飞冲天，一鸣惊人；装到这个卡地亚，现在哎呀不温不火，哎呀苟延残喘呢、啊，真是，哎呀现在挺感叹的。
0: 好吧、我再问一个稍微不知道专不专业的问题啊。宝哥，你不说它是计时的吗？然后我在表盘上也看到了这个秒针啊，什么时有俩小圈儿，但是计时的话，它怎么就一个把头呢？它不应该多几个钮吗？
1: 所以说呀、这个就是必须只要对表有点研究的都得问，这计时机芯为什么没有这个10点位跟4点位那个计时按钮
0: 啊？
1: 所以说刚才我跟你说了，它叫单键计时。你看它这个把头啊，不是完全嵌入的，所以说它这个单键计时咋呢？摁一下子计时开始，再摁一下子计时停止，再摁一下计时归位。所以说它把这个计时的这个两个10点位跟4点位这个按键的功能啊，都集中在这个3点位的把头上了。所以说单键计时它的工艺含量可能更高。所以说可能也更考验这个厂家的这个生产的技艺，所以说你看这个是计时表，但是它都集中在这一个按键上了。
0: 其实如果说多那两个的话，反而没那么简洁。况且卡地亚它还是装饰性比较强嘛，啊，是吧？就是大家会觉得卡地亚你怎么也得带个好看呢？那你的设计得是简洁明朗的好看呢。如果说真是多出来俩钮的话，也没那么好看了，尤其是这种方方的。
1: 其实我觉得，其实卡地亚这个坦克因为它是个坦克系列的一款手表，我觉得其实挺有特点的。因为我们知道啊，就是除了圆形表以外啊，其他异形表啊，很多品牌做异形表啊是做的不好的。我认为卡地亚是把异形表啊做的最好的，因为就是除了圆形之外的，比如说方形啊、酒桶形啊、长方啊、正方啊，我觉得卡地亚是把这个方形表是做的，我觉得是很成功的，也很漂亮。然后，其实。

0: 实流量也挺大的。
1: 但是男士带坦克的多吗？宝哥，我老觉得坦克的设计好像更适合女性。
0: 会有这样。柠檬的看法是对，因为一般坦克都分为大中小号，大中小号，一般中号跟小号还是女性佩戴比较多，但是坦克的男性呢佩戴也可以，但是可能他的人群呢相对来说比例啊要稍微小一点吧。

0: 好，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哈。昨天咱还说呢，说家里这个宠物啊和小孩啊是奢侈品的杀手啊，手表杀手啊。你看这个也是一个，哎呀，这个你家孩子，咱们这个孩子挺有力量啊。这位朋友说，我家里毛孩子下嘴太狠了，把我这个 LV 包啊拐角的地方直接给咬烂了。哎呦，把这图片给发过来了，这都缺肉了，都漏洞了，一个洞。然后他说：“小宝老师，你那能做包包的修复吗？”
1: 哎呀，你这个在边角啊，其实修复是修复不了了，因为你这个外层的一个革这个皮已经掉了，已经缺肉了，所以说没法补回去。但是你这个发生在拐角呢，有一个补救方案，就是拿线呢把这个角给它推进去，再重新缝一下子。但是不仔细瞅，会不仔细瞅看不出来，但是仔细瞅还会跟其他这个四个边角有区别的。
0: 缝一下。
1: 嗯，就是把这个角往里怼一下，然后它不又出来肉了吗？给它缝一下。
0: 嗯。
1: 把它盖到这个
0: 缝到内衬上吗？
1: 它不是缝到内衬上，是把这个它这个坏的地方给它围进去。
0: 嗯。
1: 然后在这个多余的地方再加两道线给它补进去吧。
0: 嗯。那宝哥这儿能整吗？给人做过吗？
1: 可以，但是我这个活我做不了。但是要这个听众要有需要，我可以给他介绍一个咱们长春呢、啊、就是做这个包包修复比较好的，我可以给他介绍过去。
0: 其实在咱们节目里宝哥老说，哎呀，好东西坏了就是坏了啊，你不可能恢复了。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可能宝哥对这个东西对品相的要求比较高，尤其是咱宝哥在收东西的时候，如果说你有这个破损呢，有这样的问题，你像这个包，宝哥这可能宝兴就不会收了。但是其实确实有很多地方说奢侈品包包翻新修复的，做这个的也是很多很多的。
1: 对，所以说就是哎，我懂的，但是我不做，但是我会给你介绍到哎比较权威啊比较靠谱的一个店。比如说哎呀，有人去上金店买，说哎呀还得花工艺费，我说黄金呢、啊、要如果不是特殊的有名的品牌，你就没必要花工艺费。所以说我介绍的很多，比如咱们宇泰批发、直接上楼，我说你上楼，他其实也针对零售去做。
0: 嗯，
1: 那就拿个批发价，你花那个工艺费有什么意义？
0: 上楼，
1: 对，
0: 上楼啥意思？批发、
1: 就是在宇泰珠宝啊这个3楼4楼啊，它是有一个首饰批发的
0: 啊、
1: 就是放货的，知道吧？那批发价格肯定要比你零售价格要便宜。
0: 嗯，
1: 所以说就是我虽说不做，但是我能帮顾客省的那就尽量省呗，是不是？谁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0: 嗯，你看他这个包可能别的地方瞅着还挺新呢、啊、真就是这一块让孩子这给咬了，这个咬合力，小孩的咬合力也不容小觑啊。
1: 要不说就这个孩子不懂事，家长还不懂事吗？你把包离他远点不行吗？
0: 但我要说孩子比那个小猫小狗还是强。
1: 嗯，
0: 你要是小猫小狗的话，狗它可能是这个撕咬的比较是面比较大一些，但是猫也够呛。猫它一旦咬啥东西它就变成啥了呢？
1: 嗯，
0: 像那咬订书器似的，它有俩那小犬牙给你钉的，俩眼儿俩眼儿俩眼儿俩眼儿的，全是两个眼儿，一对一对的那眼儿。
1: 嗯，
0: 哎呀，你这孩子你看他只弄破一点，如果是小猫小狗的话可能给你一面你就全弄坏了，没法修都没法修了。
1: 因为咱们从那个动物世界的角度讲，那孩子那个犬齿啊，那个牙呀、啊、这个锋利度啊，包括咬合度啊，那照猫狗差远了。
0: 哎呀，是啊。要说在自然界里咱人类就是占一个大脑了，你这是胳膊腿啊，弹跳能力啊，这个撕咬能力啊，啥都不行了。
1: 那就是靠脑袋，劳力者治这个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嘛。所以说还是玩脑子的厉害，到啥时候都比出力的强，是不是？
0: 对。

0: 啊，这个朋友发这个图片，哎呀妈呀，这个可挺吓人呢。哎妈，看到我这个密闭恐惧症都犯了吗？这咋整的？我天！他这是一块，这什么表啊？
1: 肖邦
0: 快乐钻吗？
1: 肖邦快乐钻石。
0: 他说我戴了8年的手表，一直都好好的，从来没做过维修和保养。前两天呢，我突然发现表镜中心呢，啊，以中心点，哎，还真是，以中心，我看有点像放射性的哈，出现了一层黑膜。哎妈，给咱这白色表盘整的这个都看着可脏了哈。小宝老师，你给看看是怎么回事儿？
1: 哎呀，要不说咱们这个听众啊，你戴表，其实你戴到肖邦快乐钻这块金表，市场价格都10多万，你买也得花6-7万买的，你更要普及一下子这个手表的保养知识。你首先，你这个手表戴了8年，我先给你针对一下子症状吧。你这个现在手表啊，这个黑色的粉末啊，是因为你这个手表的机芯长期不保养，然后导致啊这个润滑油变质，然后产生磨损，然后产生这个扎屑，从表盘溢出来的一种反应，就是你这个手表啊已经极度的缺油，已经极度的磨损了，然后才会导致这种现象产生。所以说这个就是机芯内的一个残渣，一个磨损出来的一个灰屑，然后进到表盘上给你做一个显现。但是柠檬说了，为什么以这个这儿为中心呢出现这个扇形的呢？
0: 它从中心中间喷出来的。
1: 柠檬你说为啥？
0: 那就是从那个轴啊，表针那个轴叫啥呀？
1: 对了，就是表盘其实跟上边啊跟下边是隔离的，因为从边缘都是密封的，都有固基螺丝啊拧得很紧，所以说机芯里有些脏东西要想往出出是怎么出啊？就从这个指针这个表轴这块，因为表盘在那个地方是开口的。所以说你机芯有些脏东西出来，是它慢慢从这出来，所以说它也会以中心为圆做这种扇形的一个放射。所以说你这个手表啊，第一时间立马就拿到这个手表的维修店做洗油保养。然后上面这个灰你不用担心，因为它这个扎屑出来呀，它前期都是浮在上面的，是可以清扫下去的。你别时间长了，它这个油性要进到盘里可能就会留下印记了。所以说为什么说第一时间呢，就是你立刻马上这个问题发现了，马上去把这手表拿去做保养，然后把这个盘给它简单处理一下子就可以了。
0: 好，是哈，他这个问题应该是刚出现的，就是那个扎屑是刚喷出来的啊，那还来得及。
1: 瞅着是浮在上面的，
0: 哎呀，那这个其实等谁也不能等了，这发现了的话，这瞅太明显了。但是我也看到了，说戴了8年，一直没保养，就这句话一出来，我们就应该知道这个你可能是保养的问题了。这宝哥不说，我都觉得是这个问题了。8年不保养的话，时间真周期太长了。
1: 因为就是说车吧，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车能开到40万公里也没什么大修，就是因为保养的勤，机油5000公里。你换人家3000就换，或者4500，3000有点悬。也就是说德系车10000公里一换，人有人8000-9000就换了。那你非得开到15000，对不对？那你开到15000，那他就不好好给你走道呗。那你说你还想让马儿跑，你还不给马吃草，那哪有这个说法呀？他也跑不动啊，是不是？所以说你必须，手表也一样，跟车一样，你要定期保养，因为保持这个机械的润滑，才能减少它的磨损，才能延长它的寿命。
0: 那如果我们说到保养问题的话，那就给大家讲一讲吧，就是这个保养的周期问题。宝哥，
1: 保养周期就是如果正常的一个周期啊，都是3到4年，5年基本上就是极限了。所以说如果你勤勤一下，像你这个手表6-7万呢，一次保养1000多，那可能是，那你说你3年保养一次，你才花这1000多块钱，你要把它分担到每天每年上才几个钱呢，所以说你顺哪都能省出来。那你要是说你勤着点保养，2年半3年就准时保养，那你这手表走势很好。当然2年你保养更好，那你怎么停你也停到4年也得给它保养，那你8年都不保养了，那你说它4年这个润滑油就干了，剩下那4年是干磨的，它一直磨。如果你要长期这么磨的话，你手表这个轴承啊轮间呢直接就磨细了，甚至磨断了，那你要换一个配件一个轮子，就你这个手表也得个5000-7000的，那你就得不偿失了嘛，是不是？
0: 那有些朋友会不会这种，就是可能我是专柜买的新表，或者说

0: 我二级市场淘的这个就很新，然后我首次保养的时候我会哎心里我会有点舍不得，呵呵，是不是有人有这种心理？首次保养的话我们一般是怎么样一个年限？
1: 一般首次保养也就是正常就是三年
0: 佩戴，三年四年。
1: 对，而且现在啊像立峰集团呢，像立峰集团的手表啊，像卡地亚呀江诗丹顿呢，说这些积家这些品牌，它一般都会赠你首保，像独立制表品牌艾比呀，它都会，你买我的表我会送你一次或者两次的保养，是厂家给你免费的，所以说你一定会在周期内你就直接去做保养，而且还是免费的，一定去勤一点，对不对？
0: 哦，这样那可以啊，你就直接返厂呗，免费保养。
1: 对，
0: 好，那不同的手表，咱们就说机械表哈，它的保养费用的话，基本上是在哪几个档位啊？
1: 一般相对来说，肯定你的单价越低，它的保养相对可能是便宜点，但是正常的三只机械表啊，如果是浪琴呐、这种十万以下的，基本上保养1000左右，700-800块钱。要如果上到贵一点的，可能1500-2000，这就比较高的了。然后如果要是说你的机芯万年历，机械计时啊，或者陀飞轮啊，这样的贵一点，那到2000-3000-4000这样，2000-4000嘛，大概的一个保养费用。
0: 好，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关于名表包包，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来咨询宝哥。您记好宝哥的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159-430-58，159-430-58。当然呢，在手表奢侈品选购以及使用过程当中遇到哪些问题，也都可以让宝哥给您来出出主意啊。您记好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微信和电话同步。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

0: 装修，直接就赠送七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七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七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地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十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七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七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七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七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七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这里是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姐妹们的聚会，
2: 王者出击。
3: 喂，你到哪儿了？

0: 好，欢迎回到小宝聊表，来问候7886这位朋友，你好。哎，7886，你好。哦，好啊，没关系，跟您说一声再会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发来的图片啊，他发来了一个手镯，是 Tiffany 的吧？他说：“这啥质量啊？这镯子我平时都摘戴的，就戴了一个晚上就变形了。”啊，就是说，就有一天晚上睡觉没摘，啊，完了就变形了，是这意思吧？当时我买的时候就纠结 Tiffany 和卡地亚的，后来选的这个，当时买的新的，要是想卖，是不是赔很多呀，小宝老师？
1: 啊，这款 Tiffany 的手镯啊，你如果要买的新的，肯定卖的时候赔挺多，因为 Tiffany 啊，相对来说在二级市场啊，保值率一般，能卖到4折到5折吧，你最少得亏一半。但是你这个跟卡地亚比啊，首先吐槽一下 Tiffany 啊，就是镯子卖的也不便宜，但是你这个金子整的也不太厚重，所以说呀会产生变形。但是这个问题也不大，因为跟大家说，黄金这种东西啊，它延展性呢是非常好的，所以说你这个镯子，你别说你现在有点变形了，你就是给它撸成一条直线，你随时再弯成这个弧度，再恢复这个造型也很容易。
0: 哎呀妈呀，宝哥，你可别这么说，我不信
1: 啊，
0: 我可不信。
1: 你不信是因为你自己把这个镯子要重新撸直了，你弯不到那个弧度。但是专业人是完全能把它恢复到成跟他出厂的时候一样的弧度，一样的完美，不会有任何变形
0: 啊。对，咱自己不行，是不是得有家伙事儿
1: 啊？对，得有专用的工具
0: 啊。
1: 所以说也无所谓，就是你这个镯子变形了，你找一个专业的这个首饰加工的师傅啊，哎呀，就3-2分钟的活儿，就给你马上就给你恢复那个原始的形状。但是你要老纠结，之前跟打卡地亚对比，可以肯定的说，卡地亚的 Love 手镯什么的，一定会比它更耐变形，因为它 K 金用料更厚更重，而且它是一个长方体，它不像你这个是圆的嘛，圆的它没有一个正常的一个保型程度，没有人家那个长方体更好。
0: 嗯，
1: 所以说你也不用纠结，既然已经买了嘛，是不是？你买 Love 的手镯，你没准还又出现问题，你还说不如买 Tiffany 呢。所以说，我觉得咱们买什么东西，一旦已经买入手了，就不用走纠结之前做的那个决定是不是错的了。这样式的人会很内耗的，是不是？
0: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他说，永远不要美化你没走的那条路。
1: 对，其实你真要走到也未必好，所以说我觉得就接受昨天已经成型的东西不可改变的，所以说就一定接受这个历史吧，对吧？
0: 而且这个 Tiffany 开口的这一款，我觉得你买的时候就得默认它变形，这多不稳定啊！像宝哥说，一个是圆的，另外咱这长眼睛都看着开口的，开口的肯定就没有死的稳定啊。
1: 对呀，你看这个都不用我解释，柠檬一看都明白这个道理。
0: 嗯，
1: 因为它是开口的嘛，所以说它的稳定性就不如Love手镯闭合的，人家更稳定嘛，是不是？嗯。
0: 现在这个价格怎么样啊，宝哥？
1: 这个蒂芙尼啊，他买的时候3万多，现在应该能值到1万4、5万吧，差不多吧。嗯，
0: 那这个开口手镯也有好多款式，带钻的啥的，是不是？
1: 因为蒂芙尼啊，它的经典的款式啊，就是现在目前这个听众发来这个，就是这种开口，然后这个开口端呢有2个 T 的字母做符号的嘛。
0: 嗯，
1: 因为每个品牌都想把自己的符号啊植入人心，所以说他做什么东西啊，他会有一些恒定的一些语言在里面，比如蒂芙尼就是这个，比如说卡地亚，一想到卡地亚就是那种螺丝啊，是不是 Love 的？那提到劳力士啥标志性啊？那狗牙圈呢，对不对？所以说就是每个品牌一定是会把自己这个是一些品牌的符号去植入到它这个产品里边。嗯，
0: 但是就从这图里看，这手镯是真，就是真没啥重量的感觉呀，这么薄单薄呢，怎么回事啊？还说姐妹这是比较是大骨架呀，这是啊。
1: 有可能手腕骨架比较大，其实确实像柠檬说的，蒂芙尼他这些手镯也好啊，他这个橡胶吊坠也好，都比较纤细。 可能是就是蒂芙尼就想为了凸显这种，哎呀，佩戴他人比较娇柔那种感觉。
0: 嗯，现在咱们其实不太提倡啊，都说女生的出路就是有一个好身体，你得锻炼呢，是吧？咱得强壮，一天天减什么肥，整那么纤细干什么？
1: 对呀、啊，
0: 是吧？平时你拎点矿泉水，拎点大米豆油，你都抬不动，咋整？
1: 昨天跟孩子吃饭，然后他说：“哎呀，爸爸，我买个跳绳，我现在一天。”保证600个，我说你保证600个啥？我说我现在每天起步就800，
0: 是600确实有点少了，没好意思说。
1: 是，但是我其实没跳800，我是鼓励他。我说你这么年轻，你现在起步最少得1000打底啊。
0: 对对，
1: 所以说我说嘛，就是，哎呀，你有什么好工作也不重要，你挣多少钱也不重要，你有个好身体，现在看是绝对是革命的本钱。所以说古人有云嘛，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个话以前我真是不觉得怎么样，现在我是觉得这个话太深刻了。
0: 嗯，孩子这波锻炼是因为啥呀？是减肥还是干嘛呀？
1: 是他现在体重也有点大嘛，因为读研了嘛，所以说一天时间也不那么紧，也不起早，也不烫黑的了，对吧？然后一松弛在家一待还愿意宅，所以说他就体重有点增长，所以说他就最近又学游泳，又回家又跳绳的，准备减减肥。
0: 是吗，宝哥？
1: 嗯，
0: 我跟你说，我上学的时候就比较容易瘦，为啥？就是天躺着。是不是你就是躺着？有时候我看书啊，写点东西，写论文啥，我都搁床上躺着写。我真不瞒大家说，然后以至于在床上待的时间太长，然后吃饭呢就不及时，可能吃的顿数也少，数量也少。
1: 嗯，
0: 就这样的话，就是说所谓古装剧里说，哎呀，娘娘，你看你天天这么躺着，都躺瘦了。

0: 结束我就知道什么叫躺瘦。
1: 所以说柠檬说这话挺气人的，这让就是咱们身体比较容易发胖啊，就是的人呢、啊、很气愤。因为我跟柠檬我们在一起主持节目都两年了，我知道柠檬他，我给他总结，他先天就是易瘦体质，他就是暴饮暴食，他也未见起瘦的、胖的起来。因为我身边有一个我20多年的朋友啊，也是一个男生，我认识他那天起他就120多斤，但是我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因为我们一起都是做表的嘛，我们总在一起，他吃的一点都不比我少，所以说我这边吃边胖，他是怎么吃都不胖，所以说其实有些时候是很生气的。其实有些时候胖瘦啊跟先天的基因也绝对有关系，
0: 嗯，
1: 有的人就是怎么吃不瘦，有的人就是你稍微吃一点都给你长肉。
0: 120斤多高啊宝哥？
1: 一米七，
0: 嗯，
1: 170多吧，比我矮一点。
0: 嗯，
1: 那你说你是不是？
0: 那也是够瘦的了，120。但是你该说不说，跳绳可以啊，宝哥。就是在咱们第一次疫情居家的时候，
1: 嗯、
0: 我没事闲的，就紧着健身。那时候我就是在家跳绳啊。
1: 你别跳了，你这都是90多斤，再跳，大风天都不敢出门了。
0: 我就说那个当时我，现在我不跳了。我说这项运动吗？
1: 嗯、
0: 当时我就感觉跳跳都跳出腹肌来了。你告诉老弟，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核心使劲儿。
1: 哎，但是跳绳绝对是就是消耗这个卡路里比较多的一项运动。
0: 对，
1: 你看似其一般一跳一跳的，确实很消耗这个热量。嗯，
0: 800、1000以上的话，确实有效果。
1: 嗯。
0: 好，这里是小宝聊表。如果说大家关于名表奢侈品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都可以联系到宝哥啊。另外呢，咱宝哥除了名表奢侈品，二奢的这个珠宝首饰之外啊，还有一块业务就是咱们的宝兴之家。宝兴之家呢是主营老酒、名优老酒，还有名茶、红木家具的啊。所以说你有用酒用茶的需求，对红木家具感兴趣，也可以向宝哥来咨询。您记好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微信和电话同步。还有就是提醒收音机前所有的表友啊，宝哥在不断的回馈大家，本周选择到的品牌是欧米茄。如果说您是欧米茄的表友，佩戴持有欧米茄手表的话，那赶紧添加宝哥微信来参与我们本周的福利活动啊。今天前20位添加宝哥微信的欧米茄用户，就可以获得宝哥赠送给您的免费瑞士原厂电池一块，给您免费的更换上啊。所以说您抓紧时间记好这个号码来添加15943058，15943058，微信和电话同步。您要是着急的话打电话也可以，15943058。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在微信上留言，我们也都会第一时间的为大家解答，15943058。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2: 速帮普法时间。
4: 多份遗嘱内容冲突且存在反复，遗产该如何继承？李老伯生前立有多份遗嘱，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产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老人离世后，部分子女凭遗嘱诉至法院，要求按照遗嘱继承，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吗？
5: 不予支持，老人的遗嘱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第1142条，遗嘱人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遗嘱后，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视为对

0: 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遗嘱的效力来自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内容相抵的情况下，任何形式的在后遗嘱都可以视为对任何形式的在先遗嘱的变更或撤回。本案中多份遗嘱均为李老伯书写，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嘱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难以明确其对遗产处理的真实意愿，应对上述多份遗嘱均不予认可，其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1: 法律咨询添加微信2463456。
2: 这里是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姐妹们的聚会，
3: 王者出击。
4: 喂，你到哪儿了？

0: 欢迎回到小宝聊表，我是柠檬。
1: 大家好，我是小宝。
0: 每个工作日的上午9点到10点，宝哥带您一起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情动态。关于名表、包包、奢侈品的一切，您都可以来咨询。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那大家在手表奢侈品选购的时候有问题，也可以让宝哥出出主意。如果说这个手表有出现小毛病了，奢侈品需要一些维修了、保养了，也都可以咨询到宝哥啊。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他就想选包了。他说 Celine 的马鞍包和 Gucci 的马鞍包，这俩想选一个，哪个更保值呢？
1: 其实这个 Gucci 跟 Celine 这个两个牌子呀，真是一个58，一个40，他俩也不行太上下。但是你要说马鞍包呢，那肯定是库奇的马鞍包更保值、更经典一些吧。因为，库奇的马鞍包啊，早期卖的还挺好，毕竟有一个比较辉煌的时代。但是现在不辉煌了，保值率还算可以吧。工价，库奇的马鞍包工价23,400，现在卖个7-8千块钱。但是 Celine 的马鞍包也20,000左右，但是现在就能值个4-5千块钱。所以说我认为啊，如果同样价格差不太多，但是可能库奇的马鞍包在你背个1-2年之后啊，它的保值率能比森林好一些。所以说要经典呢，也可能是库奇的马鞍包更经典一些吧。
0: 那为什么不问问其他的，不问问 LV 的马鞍包呢？
1: 那有可能他可能是要么是预算，要么可能是他这个喜欢的点位不在那个 LV 上面吧。
0: 哦， LV 的话二级市场目前流通价格会高一点，
1: 高一点，10,000多吧。
0: 好 ,OK 啊，你像我们日常会选择奢侈品的时候，确实啊会有保值方面的考虑。大家如果说拿不准的话，不知道哪个品牌或者是哪个款式在二级市场的保值更好的话，都可以来咨询宝哥。因为像我们正常哈，就是我们知道，哎，这个品牌我喜欢，或者说这个样式我喜欢，但是二级市场的价格您并不一定了解，或者说就是这个专柜价和二级市场的价格到底能差上多少呢，对吧？然后这个包我背1年2年能折价多少呢？其实你买的时候说你买一个心头好，但是你不在意这个钱哈。但是你卖的时候，如果说哎呀这个价格折扣很多，或者说你听了我们节目之后发现，哎呀二级市场原来是这么便宜啊，是吧？那你看你可能就会这个虎躯一震。你像这种马鞍包的话，宝哥，二级市场我们想选择一个很新的，比如说那种刚下柜的，好找不？
1: 好找，就是像马鞍包啊，这个就是我们管它叫通货，就是比较非常普遍的一个品牌一个系列。所以说它就像这个库奇的马鞍包，你想找任何价位的，你想找任何新度的都有，任何年份的，任何新度的，任何价位的都有，
0: 对吧？
1: 对。
0: 所以说朋友们，如果说自己用的话，你但凡说你不需要说，哎，我就必须从马上新鲜的、热乎的从专柜买来，我要送谁谁。如果说咱们自己用的话，我觉得你完全可以看一下二级市场，淘一些这个刚下柜准新的，那一下子就。

0: 一把就比你在专柜自己去买了要便宜很多，要省很多。
1: 最少便宜一半，就是你买准新的便宜一半。
0: 哎，
1: 你要能接受二手的呢，可能是要便宜的更多，六折啊，是不是？
0: 好，所以大家如果有选购需求的话，可以来加宝贵微信来咨询一下啊，159-430-58，159-430-58。好，这位朋友他说，哎，这个事儿好像确实挺疑惑的。他说我有一个 LV 的包包，扫不出芯片，但我是在专柜买的，这怎么回事？回收价会很低吗？
1: 首先是这样啊，因为你没说出来时间的点位。如果你是21年前买的这个 LV 的包包，你扫不出芯片很正常，因为21年之前呢，它都是内标的，它有两位数字跟那个四位两个字母跟那个六位数字组成的，所以说它之前呢都是内标款，它不是芯片款，所以说21年前的包扫不出芯片是正常的。那21年之后呢 ？LV 出了是芯片款了，但是你说我是21年之后买的，扫不出芯片呢，也正常。为什么呢？因为芯片呢它是有磁性的，因为你比如说，你出门坐飞机，过安检的时候把那芯片的磁消了，或者是你日常的生活当中你有磁场，可能把你的芯片的磁消了，那你也扫不出来。还有一种情况是 ，LV 的包包啊，有些时候它在包盖上，有些时候在内里，有些时候在侧面，有些时候在包底。所以说每一款式的芯片它搁的位置还不一样，那有可能你拿 NFC 又没扫到，所以说你扫的不仔细没扫到，那也属正常。那芯片退磁了，那包包，就是假包了吗？也不是，那扫不出芯片。最终我们是以我们的鉴定点说所有的点都是真的，那没有这个芯片也可以忽略不计，但是芯片扫不出来会影响一点点的价格，但是绝对不会说是这个二手商家回收你这个包包给你压价的一个理由。就是扫不出芯片，只要包是真的，其实对价格影响是不是太大的，没有什么问题。尤其是热门款的包包，要如果扫不出芯片，我估计差个300-200的，别人不要我要，就是肯定不会太影响价格的。
0: 哎呀，宝哥这么一说的话，这种芯片存在感也太低了。
1: 所以说有些时候芯片呢，其实在防伪上有些时候真是可有可无。就比如说茅台这个瓶帽这个芯片，说一扫，其实这种芯片防伪啊，对于那些作假的人来说呀，都不值一提，很容易就给你攻克。所以说你要是说，哎，我买 LV 包包，买个二手的，就扫出芯片，它就是真的，那完了，那你有可能踩坑了，因为他做假的人就把芯片给你做上了。那你包是假的，你光看芯片是真的，你就当真的买，那是不可以的。所以说，这个芯片呢，其实在我们日常收包的鉴定过程当中啊，它是一个防伪的点，但它绝对不是一个太重要的点嘛。
0: 你看，就是专业人士、业内人士和普通的消费者可能是观念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消费者就老觉得，哎，什么东西扫一扫，什么东西碰一碰啊，这玩意儿电子那肯定准呢，但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的。
1: 对，就是因为顾客呀他不懂鉴定嘛，所以说他唯一的抓手就是，哎，芯片这个东西简单，一扫就出来，然后一扫出来那文字一弹出来呀，型号啊，那个包型什么款式，就让你心里特别有底，说，哎呀，跟我这买的是一样的，那这是真的。所以说作假的人往往就抓住你这种心理。
0: 所以我忽然发现啊，扫芯片这个事儿是很有仪式感的，是不是啊？这是赋予了你一个仪式感啊，仪式感的话就往往会让人心里舒服。
1: 确实。但是厂家为什么给它变成芯片呢？是因为厂家更好管理这个东西，然后制造成本也不高，所以说它是为了计算自己的库存，
0: 哎，
1: 流转更方便。比如说，哎，我分哪批，哪个货号进到哪个开发商，它这个芯片的这个数据存储量非常大。那你说以前21年前呢，就是两个数字，哎呀，两个字母几个数字，那只能说，哎呀，哪年哪月份生产哪个批次，它只能这几个信息能在这个标里头显示。但是芯片它这个容量就大了，所以说厂家更容易管理它的库存。
0: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点，就是芯片啊，千万不能作为咱们的鉴定点。宝哥讲完之后，我们就知道了这芯片它是怎么来的，它是怎么回事，容易出现什么。

0: 问题哈。
1: 所以说你用芯片判定包包的真伪，就跟你买劳力士似的。那假如说有一个劳力士的真表卡，作假的人呢，把所有的表号啊，包括跟系列号，包括跟款式，都跟表卡做的一样。那你买块劳力士一看，哎呀，保卡是真的，没事，表是真的。那你说太武断了。
0: 身份证是真的，人是假的。
1: 对。
2: 五一假期将至，为了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打造城市文旅休闲新场景，吉林省音乐厅创新推出出街系列活动，以检阅美好听见小长假为主题，将在5月3号和4号这两天在吉林省音乐厅室外中庭广场打造集专业演出、美食、书香、文创互动于一体的开放式春日文化盛宴，为市民与游客奉上松弛惬意的假期新体验。这个五一不妨走进吉林省音乐厅，在春风和乐声中邂逅美好，在艺术与烟火里感受城市温度，度过一段有质感、有温度、有格调的假期时光。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逸视顿眼科，逸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逸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逸视顿眼科89285888。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所有的气缸，划破一道声响，刷刷刷，就像风一样穿行城市与乡间，一切随你所愿，让烦恼搁浅，动力没有极限，别再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会小回，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我们有时候就晚一点，有时候就没见过早一点的。大家有什么事儿，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把您的广播频率调到 FM100.1 收听我们节目，也可以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看我们视频直播，就可以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跟我们勾流了。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在抖音或者快爪的直播间，哎，跟我们勾流。啥玩意儿？长春摩托今天试驾会2000排量，长春摩托是长城摩托吧？你大哥，你这说的我不是很理解，你到底是啥摩托呀？2000排量，2.0排量的呗。在汽车上2.0是个正常的排量，在摩托车上2.0是个很大的排量，但是2.0的摩托不缺。比如说，有个摩托车品牌叫凯旋，英国的，凯旋，它的摩托车是2.4排量的，所以说2.0的也不稀奇啊，也不稀奇，但挺稀奇的啊，挺稀奇的，但贵太贵了，别扯了。然后呢，当年比较早的呢，过工升级的排量的摩托车已经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摩托车排量比汽车都大啊。那你钱到位了，没有啥不能整的。比如说，宝马的1.6的，然后本田的那个金翼1.8的，对吧？所以说有不少呢。这玩意儿本身也是给有钱人准备的，离咱老百姓太远了啊。宝马拿铁现在价格适合能入手吗？哎呀，我可喜欢那摩托了。当年我还去那个我们静运那边宝马4S店，我还看一看去。先买二手的吧，这个车掉价掉的太狠了。现在10多万块钱，当年20多万，现在10多万块钱，你买二手的，二手的可便宜可便宜，二手几千公里的，无倒无摔的，没几个钱，可便宜了啊。买新的真不划算，到手就折到，基本这类拿铁什么的啊，到手就是，七折，够呛。不好说呀，买二手的吧，不合适啊。现在摩托车真的太难了，因为目前呢，全世界对摩托车进行，你看啊，就是生产合法，销售合法，哎，上牌合法，你买也合法，但是你骑，

这个事儿就这个全世界就那一个国家，所以说这个国家摩托车产业呢就一直就挺难的啊，一直就挺难的。就像张雪机车得一个比那个 WSBK 还啥玩意儿得了个比赛冠军，大家很激动似的。哎，这个难啊，挺难的。为啥只有本田有油性空滤？好吧，我们来说说油性空滤和普通空滤的区别。首先，不是只有本田用油性空滤，很多越野车都用，很多恶劣环境工作的车都用油性空滤。比如说一些柴油机的大卡车啦，哎，一些工程机械啦，一些沙漠勘探、石油勘探的，比如说乌尼莫克啊，乌尼莫克有几款就是用的油性的或者离心式的空滤。油滤的优点是什么？寿命长啊，它是重复使用的。以前的老拖拉机啦，那老大卡车啦，用的空气滤就是棉纱蘸柴油或者棉纱蘸机油，甩一甩，甩把油甩没了，然后哎，把那个棉纱往那个空气帽子里一塞，这就是空气滤了。现在不是了，现在为了方便，为了省事儿，都是干巴纸性的空滤，用完就撇，用完就撇，各有优缺点。首先从使用寿命来看，纸的空滤是一次性的，用完拉倒撇了，而油性空滤呢，大部分都是可重复使用，但也有一部分是不可以的啊，但大部分是可重复使用的。包括现在很多摩托车用的也是油性的空滤，一个海绵啊，多密度海绵，然后经过那个浸泡机油或者是其他油的浸泡，哎，然后把油甩干干净，再把它放在那儿，它就能吸附灰尘了。这优点是可重复使用，过滤效果呢？比如说，为什么很多在沙漠或者是高风沙环境下工作的车使用那个油滤，就是因为油滤的过滤效果，尤其对灰尘的过滤效果，哎，这个东西比这个纸壳子要好一点，它的溶脏的能力更强一些。啥叫溶脏的能力？你看你那个纸的滤芯，你就是用一段时间，它吸满了，很快就吸满脏东西，就堵死了，就换个新的。哎，但是在工程机械上，它进气量大呀，你用那老纸滤没多长时间就满了，都换一个，受不了啊。所以说它用油滤可重复利用，容纳脏污的能力比较强。哎，这就是油滤的优点。缺点是什么呢？油滤的进气阻力会大一些啊，相对于纸的这种的，你想一大团棉纱蘸了油，它进气阻力大呀，所以说呢油耗可能会高一些，或者说是呢这个动力发挥就差一些，这个有，但是影响很小啊。所以说油滤有油滤的好，空就普通的纸滤有纸滤的好，这个不一定啊，不存在好了。比如说我自己的车改了那个，比如说我那140改的是那个美国 KN 的空滤，原车呢就是纸的一次性的，然后我改成那个美国 KN 的或者是那个英国 BMC 的都可以。那个比如说 KN 的就是油滤啊，它本身是一种多层那个无纺布的棉，然后上面有一层铁网，它过滤完脏东西之后就夹在里边，之后你可以清洗它，用专门的清洗剂喷在上面，用自来水反向一冲把脏东西冲掉，晾干之后再重新抹油，哎，在装上还可以用。这个东西呢进气量就大一些，进气阻力呢就小一些。哎，机油滤比机油还重要是吗？没那事儿啊，这岂不是说树根比树梢还重要吗？你机油滤再好，用的烂机油有什么用啊？这玩意儿非得分出个好，非出分出个谁更重要吗？你生俩孩子，一个老大一个老二，咋的？老大比老二重要还是老二比老大重要？净扯啊，没那么夸张的啊。粉尘太多环境适合油滤，是的，油滤的过滤效果是溶脏能力比纸滤强，但大多数情况用不上，咱正常老百姓过日子哪有那个粉尘太多的环境，特别少啊，所以说一般都是工程机械用那个啊，一般沙漠地区工作的那个大卡车什么的用那个啊。帕里斯蒂不太想去4S店换油了，用加州540可以不？4S店免费给换的是壳牌，哎，壳牌那油可次了，我们都不卖那玩意儿，也挺好啊，能用，反正就是便宜啊，能用，你用4S店免费的用不坏啊。另外用加州540干嘛呀？你用020的吧，啊，030、020的，540太黏了，不行啊，那根本就不行，太粘稠了。帕里斯蒂本身规定就是020或者030的，没有5W40，你冬天用5W 打不着火，冬天特别冷的时候用5W 怎么打火？就是也不知道谁告诉你用5W 的，我建议啊。在南方用 5W 的没问题，在东北的夏天用 5W 的没问题，但是我们东北是有冬天的，是有特别冷的时候的，如果你用 5W 的机油很可能造成冷启动费劲，冷启动困难，尤其是冬天特别冷那段时间，-20多度，你没有车库，搁地面一停，早上一打火打不着了，更更更更更一顿尬去，电瓶没电了还不着呢，太黏了啊。4S店免费换的540，是我不建议你用540，哎，这个粘度本身就很尴尬，粘度跟那个4S店换的还得花钱买的没关系，机油粘度跟机油的档次好赖无关。

0: 啊。日产 N8 那个车值得买吗？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这个车路上看不见，不要去扯那个别人不买的车就觉得自己聪明的事儿，路上看不见的车别买啊。就当年我们一个也算一个朋友，好朋友的朋友非得要买那个 i3啊 ，i3 除了一个 SUV， 就觉得哎呦我这魏派老有派了，买了后悔了吧？昨天还到店里还跟我说呢，哎呀我这个卖多少钱？我问陈阳呢，我不知道，谁要啊你那玩意儿？路上看不着啊。当时买的时候，现在的车就是刚出的时候，广告做老好了，头一两个月、头三四个月那车卖老好了，铺天盖地的广告。一旦不做广告了，马上就出了个替代品，就把它整没了。现在你不觉得就是现在这个汽车一些品牌的车，某些个别品牌的车啊，今天你出了一个新款，明天他出了个新款，今天找这个明星代言，明天找那个明星代言，最后就跟那个韩国那个练习生似的，今天出了一个组合蹦了两天，明天又出了个组合又蹦了两天，最后两天半忘了，是吧？年轻的时候你追过的明星现在还在吗？也在。我当年追的就李宗盛，现在还挺李宗盛。这个所以就是有一些特别嘎过的车，特别小众的车，包括大牌子，日产也是大牌子了吧？大牌子的车就不小众吗？大牌子车这都卖得好吗？三缸奇骏卖得好吗？是吧？探路卖得好吗？N8 卖的好吗？它的产品没问题啊，我相信尼桑的产品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的销量要看要研究，不行啊，不行。大家可以看这几天我们大回小回团购的啊，但这几天大家我们大回小回在团购，大家可以看一下，到我们大回小回店里，每年两次的团购，基本上很便宜的。我们这个特惠季真的不骗人啊，基本上就是平时卖10块，现在卖8块，完了然后过了这劲儿还卖10块，不会骗人的。呀，又得进广告，马上回来啊！
1: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2: 寒窗12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1: 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8-238-58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

0: 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1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1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地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1对1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7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7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干活了，干活了！哎呀，这车不能说呀，尾翼坏了，尾翼坏坏呗，尾翼啥用没有啊？尾翼不能说啥用没有，跑快了有用，但是你能跑快吗？比如说有些车的尾翼在时速140、150、160的时候，能产生大概20公斤、30公斤、50公斤的下压力，有用吗？你告诉我，全中国哪条道可以合法的开到150、160？啊，没有啊，没有，没有啊！全中国哪条道可以合法的开到150、160、170？没有，唯一多数的时候啊，尤其是你一些什么，什么这细梁，那粗梁的那玩意儿，还保时捷，保时捷人家也有唯一，人家。他就不是给你准备的，比如说保时捷安个尾翼有用，因为人家德国有不限速高速，踹200多、踹300多的都很正常。我在德国开车开高，德国高速上开200，被人超车，就是正常超车是过去吧，我时速200啊，我在德国开车时速200，然后旁边超我的扔就这么过去了，哈哈哈哈，人家那有尾翼有意，你别给我研究尾翼的事啊，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啊，自己那不叫智力，嘻哈哈，上汽自己的LS8 能不能干，我是不干，你干吧啊，我不敢，我兜里钱挣的费劲，就我挣钱可难了，现在谁挣钱都可。

难了。所以说我花钱就得想一想，这玩意儿嘛倒是没有啊。别人就比如说啊，我现在去饭店吃饭去，我上比如说上我们台对挂对面摩天大鼓楼，我上摩天狐狸城去吃饭去，那我也得看看哪家饭店人多，我上哪家去，哪家都没人，大中午的那饭店里头都桌都空着，门可罗雀，我就不吃了，他家不都那够呛都好吃。买车也是的，道上那么多车呢，对不对？比什么比亚迪呀、特斯拉呀那么多的，我跟你扯啥呀？我跟你扯啥呀？我去花我自己的钱去验证一件事吗？那整不了啊。哎呀，还是个老太太，什么老太太？五一丹东怎么样？我去过好几回了，丹东，我真去过好几回了，我应该丹东挺好的。我真去过太多次了，不想去了啊。去三亚，哎呦，我没去过海南，一点不发瞎啊。我对两个地方特别，就是给不太愿意，不太懒得动的啊。一个是，新疆、西藏太懒了，我实在太懒，太远了，太大了。再一个是海南，我喜欢去广东，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就是第一呢，气候条件差不多啊。广东、广西跟海南的气候条件是差不多的，但是广东的人文环境要好很多。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我在广东，不管它是人文环境啊、自然环境啊，包括办一些事儿啊，哎，买一些东西啊，在一些小城，广东沿海很多宝藏小地小城可好了，有一些小城市特别特别的好，然后房价还便宜。比如说啊，紧挨着深圳的那个惠州大亚湾那片，那房价3-4千块钱一平，老便宜了啊！都不是给广东做广告啊，就一样的环境啊，我消费还更便宜。对吧？海南太贵了，我真消费不起啊，太贵了。所以说我，而且每次过这个过海还特别累，买机票也贵，哎，排队坐船那个坐船，过海峡也比较累。所以我这人比较怕麻烦，比较累啊，我就挺喜欢广东的。真的，你想，人文环境更好，这个消费啥的更透明，然后那个真的人文环境要好很多，在自然环境差别不大的情况下，你要看人文环境。对，吃的也是的，吃的也是。广东的好啊，廖乐，你家玻璃水不好喝，你喝呗。袁姐登场，还得等会儿，店里特别忙啊。CS 七五轻款怎么样？不知道啊。当年呢，CS 七五跟哈佛、长城、哈佛 H 六一样，都是中级 SUV， 十几万的啊，不是大型啊，是中型 SUV 的代表作。但这几年没动静了，怎么样？不知道啊。你看路上有没有？还是那句话，你们不要问我，问事实。我说的就不一定对啊。你们看路上跑的 CS 七五多不多就完了。领跑 D 幺九怎么样？再说一遍，它是什么？它是问界和理想的平替。如果你的预算不够买问界，不够买理想，你买领跑没有问题啊，这当然可以了。哈佛 H 六经典版现在可以入手吗？市区油耗到底高不高？你要市区油耗高低的，你买电车就洗宝。真的，你千万听我的，你别买这玩意儿，你买个电车，这玩意儿不适合你。哈佛 H 六早就已经在中型 SUV 的销量里头，再也不是连续20多个月销冠了，它再也不是一个月卖2-3万台的那个轰六了啊，它已经连坡老了，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啊？还行吧，吃挺多，但是顷刻间三一十啊，这个东西就，哎，它不是不能买啊，但是如果你真的在乎油耗的，只要你提油耗二字，我非常诚恳的建议你买电车啊。隔壁台男主持回来了，那不然呢？那人家不回来干啥去？收好了吗？没好。这真的啊，其实好，就是我肯定不会开车去的。蜻蜓 FM 不好使了，不好使吧？那大家可以用那个抖音或者快爪来听吧。就是我怕麻烦，我也希望各位呢都怕麻烦。他不愿意咱去，咱不去就完了呗，对不对？人家不欢迎你，你别去呗，非得贱嗖的让人烦干嘛呀？给人添麻烦啊！咱不去了啊，咱不往那边去。红旗大电和比亚迪秦 L 纯电哪个好？必须我们红旗大电好。我这话说的大实话，我告诉你，红旗大电无论是做工用料，从车身结构到底盘结构，就是比它强。啊，我们红旗大电，你没拆解过啊？你拆解过，你看看，那玩意儿比它强多。这不说别的，就撞磕一下，你试试，他俩磕一下试试，你看是不是我们红旗硬就完了？啊，干的，是痛风吗？应该、我不知道啊。我那天想去看，但是因为不是空腹嘛，得抽血，没抽成啊。出租车用就最好代言，对，网约车、出租车、长春本地，包括香港的出租车都换成红旗大电了，知不知道？这俩车结实程度根本不一样，他俩不是一个级别的。红旗的 EQM 大电这玩意儿是跟迈腾同级别的，如果用油车来衡量的话，比亚迪秦它是跟速腾同级别的，甚至都不如速腾那个级别，因为秦的根上往上推三倍是比亚迪 F3 谁？是花冠，花冠跟谁比？花冠跟谁比？跟宝来比的，它俩都不是一个级别的。

所以我作为长春人必须支持我们红旗大店啊。装修太累了，买这买那的还买不好，以后买房子买旧的下装快省心便宜，浪爱那样。你是对装修没有乐趣，我认为装修对我来说是一件有乐趣的事儿。为什么？我自己花着钱费着精力是在完善和建设自己的家。我要是能自己动手盖房子，我都乐意自己动手盖房子。我特别乐意没事在玻璃上看那些老外，哎，在阿拉斯加那、我那看那什么阿拉斯加造物家可有意思了，哎，他们在穷乡僻壤盖那个特别漂亮的那个木构建筑的房子。我都要是能自己动手，我都自己动手盖啊。所以说每个人对这个装修这个事儿不一样啊。比如说我家装修，我就觉得挺简单的，我就。比如说啊，比如说有的人把里边做的特别复杂，我说你别给我捞，我不要吊顶。你什么吊顶，墙四家徒四壁挂大白完事儿，啥也不用。你别给我什么贴壁纸，我家那壁纸纯属我买那个房子，我在恒大买的房子嘛。买完房子我看精装修房子，我说这个精装太垃圾了，给我扒了。我家的房子买的时候精装修被我扒成了毛坯，我就重新装的。有个性呗，然后呢，重装的时候，我的意见就是家徒四壁挂大白，啥也不要。结果我媳妇那是不行，要贴壁纸。后来我俩妥协了，就是卧室贴壁纸，客厅不贴。哎，现在我家壁纸七棱八翘的，而且壁纸那玩意儿招灰，它一层灰，没事还得擦一擦。那家徒四壁挂大白可好了，然后地面也是的，地面要么我就铺点地砖，要么铺点地板。你别给我浪那没用的啊，就是以后我不贴地板我都不铺了，我就铺个地砖，哎，可好。剩下什么吊顶啊、造型啊，给我远点山子，没有不用啊。然后那个什么那个洁具、那个卫浴这些东西也是的，我买没必要的，我干没必要的，干偷偷的完事儿。别的你别给我捞那些牌子，什么乱七八糟的牌子我不懂，不知道啊，就干没必要的，慢慢看 standard 的或者是偷偷就完事儿了，可省心了啊！你何必把自己折腾成那样呢？如胶漆听说一半都是假的，刮大白也不知道啥流程，说五万五合一刮两百，说底漆不漆啥的。你越听的越多啊，你听的越多越迷糊啊，你研究的越透越觉得自己啥也不会。我的态度就是刮大白，正常墙面不是水泥面吗？对吧？先拿那个灰给它找平，对不对？然后再刷漆，就是说乳胶漆有一半是假，假的就假的呗，假的咋你喝呀？你喝不喝？你不喝，不喝假的就假的，无所谓，操那心不够，人生那啥啊？我挺喜欢装修的，我真挺喜欢装修的。是自己在对自己的家进行一个规划和建设，挺有乐趣的。可能每个人不一样啊，我这种比较变态，别跟我学啊。十万左右电车推荐一款家用代步。如果我买的话，我会买我红旗大店或者买比亚迪，这俩都可以。全屋通风，整那玩意干啥？你家没窗户不会开呀、啊？全屋通风没装没有，不知道啥玩意儿，我没那么高级。我通风把窗户一开通去呗，扯那个一个愣干什么玩意儿啊？铁扇公主说你的装修方法跟我一样，我也是的，我就是你别跟我扯那没有用的，所有的焦虑都是别人压给你的。哎呀，这乳胶漆不好，有什么甲醛，你可以远点扇子吧，可别扯没有用的啊！你要想真想没有污染啊，你就水泥本身都是水泥和白灰本身都是有害。你要真想没污染，我装修简单，特别简单的一个事儿啊，特别简单的一个事儿，你弄点棉布把墙上一挂上，将窗帘把墙都一挡完事儿了，棉布总行了吧？对不对？或者你弄玻璃，你就记住了家里用什么，用天然材料，木头啊，用玻璃，用那个石头还有放射性的，大理石还有放射性的，那没法活了。你整个鸟窝学鸟得了，整点草自己续个窝得了，没完啊！木子里就打算把毛坯房刷遍清漆，没回就行，主要是没钱。对，就这就完事儿了啊。乳胶漆假的，是不是对身体不好？真的就对身体好吗？不是，就王小强，王小强犯法，我枪毙他，我用假子弹把他崩死了，和用真子弹把他崩死了有区别吗？有区别吗？那样那样，你能分辨出来真假吗？那咋的还没有真假？就你所有的卖假的盯着你，就把假的乳胶漆卖给你，你焦虑那个有用的事儿行，你焦虑这没有用的事儿干嘛呀？长春那么多呢，你比如说你要买立邦的漆，你就上立邦的官网上查长春谁家是立邦漆的代理和经销商，你就上他家买去就完了呗，何必搁这焦虑呢？你焦虑个啥劲儿呢？理解不了啊。真理解不了啊，这个真的啊，我不是很理解啊。你像那个基本上就是
哎，算了，不说了啊。他们说有刷底漆面漆，还有啥直接五合一刷几遍，咋说都有。那你听谁的？你听你自己的，你听你自己的，谁的也别听，谁便宜就听谁的啊？能咋的呀？一个老破墙，刮点白灰，刷点乳胶。

0: 期就完事了，搁那整的啥？今年集户贵了，今年油还涨价了呢。今年集户贵了，今年油今年汽油都涨价了，兄弟，机油也是从原油里提炼出来。现在原油国际市场不那个北海布伦特原油干到150美元一桶了，机油全普遍涨价10%-15%，我们这还涨得少的呢。大理石真贵啊，真的大理石少啊。这个对，就简装就一堆墙上不行提了，对，厨房你像厨房贴瓷砖，但是别图便宜的啊！当年我家邻居贴那破瓷砖，我家瓷砖贴完像一面墙似的，不是像一面镜子似的。你从旁边看，没有里出外进的，所有缝对的贼齐。然后我家邻居也是跟我们同期装修的，然后跟我说：“哎，你家的砖啊贴这么好？”我说：“不是我家工人贴的好，是我家砖好。”我说：“他说我家砖贴了里出外。”我说：“是，我说你看缝对不对齐？”他说：“那个。”他仔细想啊，是哈，他买的砖太便宜了，对不上，对不上，贴完也不太好的。我说你不可能，对不对？不知道用多少料，也不知道用啥，都是师傅帮买。那我也是啊，我也不懂啊。但你可以算呢，有专门的一些小 APP 程序可以算，每家润机油咋样，图便宜可以用啊，图便宜是可以用的，没有问题。可别满脑袋厨房和卫生间，对，就是真的啊！装修这件事儿，我不认为是件很痛苦的事儿，我喜欢，我觉得这个我自己家装修很有成就感啊，而且我简单，我不听人忽悠。就像什么悬挂式马桶，不是那玩意儿，悬挂式为啥呀？从一开始我就觉得那玩意儿不靠谱。还有什么悬挂式电视柜，还有什么电视背景墙？我为了看我看电视，我就是眼睛瞪着电视看，你给我弄个背景墙有啥用啊？我看背景墙啊，我不是看电视呢吗？有啥用啊？我不是真的不是很理解啊！整个什么花好多钱整个电视背景墙，老囤了，还整一堆花什么的啊？还吊顶，你家房子2.7米，你吊完顶就是3.1米了，还整那没有用。这个雾霾就是什么毛毛超多，房子弄个过滤网不是很好？你不出门是不是？你不出门是不是？哪来活那么精致啊？我可活不了那么精致。我家就是热了就开窗或者开空调，别跟我唠什么什么中央中什么那个全屋新风的，给我远点啥的，没有用，用不上。我的命没那么值钱，我也不会活那么累啊。所以说就别唠那个啊，整个什么新风有用啊？你们有钱你们整去，我没钱我不整。
1: 新风对开窗户的呢？
0: 我开窗户不就完了吗？你给我弄什么新风啊？新风
1: 啊？新风主要针对不能开窗户的时候是吗？
0: 不能开窗的时候我开窗干嘛呀？我不能开窗的时候我开窗干嘛呀？谁你见谁在屋里憋死的？你们见过谁在屋里憋死的？啊？那玩意儿我们东北有一半的时间是冬天，打到冬天你开新风啊？扯的嘛！所以说我别整没有事啊，我不整啊。我家电视后面啥没有？我家电视没有，我家电视就后面就是墙。你我就觉得做电视背景墙的事极其对我来说极其愚蠢，我才不带这么干的啊。对，巨匠两毛啊，巨匠两毛。那个我前进了3步，退了半步，挺好。你别胡说啊，这就是好事了。你们别搁那那什么，
1: 不能那么说。
0: 哎，
1: 那你言外之意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在为我们的国家做着贡献啊。就是你加着油开在路上跑，那你比开纯电的你对国家贡献大，对吧？你要看怎么理解，对吗？
0: 烟道有通风功能，对啊，你开抽油烟机没事，你不做饭的时候把抽油烟机开了，它也是属于通风啊。新风和中央空调我都不弄，我也不弄，铁扇公主咱俩一样的。跟我唠，我那时候装修也是的，那个买空调的，说你安个什么中央空调呗，我说别跟我唠那个，我不整，我为什么要安个中央空调呢？我家一共才多大点小面积啊？我一个卧室里安个小空调，1000多块钱，2000多块钱空调，一个屋里安一个完事了，仨空调搞定了，俩空调完事，嘿嘿，才2-3千块钱，3-4千块钱，你给我墙打个眼儿，往墙上一挂得了，你非得给我弄个中央空调，我咋那么贵呢？有几个中央空调舍得开的？老费电了。哎，所以说给我唠大个干啥呀？我可不整。哈佛猛龙，你预计会怎么样？我预计不了。家里能安充电桩，主要家偶尔长途三口人，长途别买电的，混动也不行啊，混动也行吧。但是就我不再说一遍，就是这些什么猛龙啊、大狗啊，兄弟，这些名我不敢碰。人一问我开啥车，我开猛龙，人觉得我八字老硬了，这玩意儿都能相互得了。所以说别给我唠这个。揽境和途昂怎么选？买揽境，揽境比途昂先进半代啊，我们老少爷们没少做贡献的，那可不咋 的啊，我就喜欢简单，是越简单越生活，生活如此简单，只是你被别人忽悠，把日子过。

0: 杂了。
1: 那我给你换一个角度，你说啥叫有钱？
0: 哎，有钱就是可以干自己不想干的事儿，就是
1: 有
0: 钱。
1: 那我觉得不是，有钱就是要花很多没用的钱。
0: 那你还不是，那你还不是真有钱？真有钱是我不想干的事儿，我就可以不干，这就是真有钱啊！就希望各位都可以达到，我不干的事儿我就不想干，我不想干的事儿我就可以不干。
1: 对很多东西，那你就像比如说那种这个，就是我们常吃的一些营养素，或者说这些行业，你说这东西有没有用，对吧？补充营养的，你说这东西有没有用呢？
0: 不知道，
1: 对吧？
0: 但是大部分成人只要健康饮食的话，你的各种微量元素和维生素是不会缺的啊。听清楚，正常饮食，那有些人偏食啊、挑食啊，那不算啊。就是正常情况下，你问医生，正常情况下呢，一般的补剂大家用不到，就像补钙似的，补钙这个事儿，要不说没用吧，它有用。你说有用吧，你见过谁？
1: 我跟你说，这个东西曾经哈，就是跟大家聊点没用的，就是我从我自身感受来说啊，就是有，咱别说有用没用的。你知道这个氨糖这东西吧，其实它也是一个那啥它也不是药，但这东西呢，就是我运动多的时候我膝盖难受，但是我这个吃了之后确实有效果。
0: 我跟大家说关节的事啊，闲聊就是大家一定要记得，你的关节、你的膝关节、你的各种关节、髋关节、肩关节，这些关节就是消耗品，就跟你车上的机油滤、汽油滤、空气滤似的，到时候就废，用的越多磨损的越快啊！别搁那扯那个没有用，扯那立根灯啊！你看那些练竞走的、练长跑的，老了腿都不行，有一个算一个。因为我们的膝盖就是一个磨损的，从生下来开始的就是新的，所以你使用它就磨损，里边那个滑膜什么的，你看滑膜炎或者软骨磨没了，你看老头老太都拄拐拄轮椅，就是那样的。你负重越多，你废的越多。比如说，你每天走10000步和每天走5000步，对膝盖的磨损就是不一样。你问任何一个骨科的医生都会告诉你的啊，不是不让你运动，是适量运动，不要超过自己身体的极限。所有的关节都是一次性用品啊，我们爹妈给的娘胎带出来的关节就是一次性用品，磨没了就是没有了啊。
1: 宝马 X5 和奔驰 GLE 怎么选啊？宝马 X5 曾经被叫做公路之王，前两天呢有一个视频啊，就是大家说这个宝马 X5， 我们说一点，比如说时速100的时候踩刹车，能证明这台车的好与坏吗？
0: 不能。证明是路面和轮胎更多一些，证明什么车好坏，这个能和车的好坏有关系，但是大部分都是轮胎和地面的问题啊。你问就是，我希望各位家里都有一个人学医或者跟一个医生处的关系特别好，你会少走很多弯路啊。格瑞亚2.5混动和高山8.5研究哪个？你随便，我还是买格瑞亚，我差钱儿啊，我买不起这个这么高级的高山8，我买不起这么高级的长魏派啊，我就是。就是整个破丰田开得了啊，小孩吃的 DHA 呢有用，你就当解心仪了，不要学我那么理智。
1: 你现在
0: 你就当解心仪了。
1: 你去儿科医院的话，儿科医生他也在推荐你啊。所以这东西，说白了，我觉得就是什么呢？就是有钱的人就要多花点没用的钱，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就试出什么有用什么没用了，但是你一定是有投入的。
0: 但是大家都不一定都是有钱人啊，那什么啊，扁口鱼博士说了，扁口鱼说的很多东西都对，但是他被限流了，他被封了。神经细胞、心脏细胞、软骨细胞不可再生，对，人体有很多东西是不可再生的，去吃什么补剂补不了啊，他不回不来，回不来，没有就是没有，
1: 回不回来，我现在舒服了，这东西让我舒服了。
0: 就像有一些东西啊，有些东西会给你一种安慰剂。好的刹车皮会对刹车有提升吗？你先改轮胎再改刹车。我劝所有想动刹车的朋友，请你们先把轮胎换成好的，然后再舔个脸说刹车，好不好？我身边好多人改刹车花10000000，结果用最便宜的那个轮胎，好不了。膝盖怎么保养？正常保养，该换油，该打针打针。膝盖就是别让它超出它设计使用极限啊。比如说，为什么很多胖人的关节不好？他太胖了，300斤人的膝盖就不如150斤人的膝盖好，这太重了啊！如果你膝盖不好，你就多少运动；如果你膝盖好，很正常，那你就适量的运动啊。车加内置防冲网影响散热吗？多少会有一点影响的，这个已经有很多证实了，它影响的很微小啊。但你平时加它没有用，只有跑高速的时候有用。跑高速的时候，你外面兜一个外置的防冲网不就得了吗？烧饼说隔壁才换个新膝盖，人工关节啊，没什么。哎呀，我特别喜欢。

0: 骨科的手术啊，经常看一个抖音上有个骨科的大夫，可有意思了啊。这个蜻蜓快点更新，这我们说了不算啊。吃激动片也舒服，是的，大家不要被一些那什么给骗了啊。就是科学这个东西呢，是科学和真理永远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我们普罗大众大部分是就像羊群似的，你是被放牧的羊，你干什么事都是被人引导的，都是被人给引诱的，都是被人给说了你听你去做的，但真正清醒的是必须是少的，科学永远在，真理总永远在少数人手里啊。刹车油一般多久更换？我两年换一次，因为这个东西关乎到生命安全，它还特别便宜，迷糊刹车油换一次100多200多就不错了，100-200块钱换一次，两年换一次才几个钱，但刹车油一旦出问题了就完蛋了啊。这个看了高山真挺喜欢，喜欢就买呗，对不对？
1: 这样吧，大钱了，
0: 喜欢你就买，每个人审美不一样，每个人就这叫
1: 东北话讲真忙是那车，尤其看那大钱脸，我的天哪，确实啊，真忙是。
0: 我没说接孩子，接孩子那个门口停一个那个杭州湾库里南，啊，我真的觉得这个品味，什么人会买这样的车呢？太像库里南了，太像库里南了，很多地方能隐隐约约看出来就是那个态度，你知道吗？我真的我不会花53万买这个车的，我丢不起那个人呢。我真觉得挺丢人的啊！当然每个人不一样，或者换句话说啊，或我们换句话说，当一个产品，当一台车卖的满世界都是的时候，我相信全世界的人都认可的东西应该可以。当一个车只能在自己家门口霍霍自己人的时候，我就不太相信它啊。这个骨科手术跟修车一模，对，你没看骨科的医生要求膀大腰圆的啊？真的，我没给你们开玩笑啊！娇娇滴滴小姑娘，骨科我估计不能要。19的宝来每年空调制冷机都没，是每年加一次还是换压缩机？你说换压缩机要多少钱嘛？你一年加一次就完了嘛？大众年头多了就那样啊，一年加一次就可以了。宝来 AT 变速箱有重置一说吗？所有的 AT 变速箱都有重置一说。我们的变速箱电脑会适应、会学习我们踩油门的方式。你经常踩油门踩的比较狠，变速箱换挡的时机比较晚，比如说你经常踩油门踩的比较轻，哎，2000转它就换挡了，哎，我踩油门踩的比较狠，它2500转才换挡，这就是自动变速箱的适应模式，叫学习模式。那怎么能重置呢？很简单，断电，你把车整车都断电了，变速箱电脑没电了，它就记不住了，就忘了，哎，你重置它有什么用啊？没有用啊。那老宝来了破6AT 或者4AT 的，老宝来是4AT 的，新宝来6AT 的，那破玩意儿有啥重不重置的？无所谓啊。
1: 嗯，这两天呢，因为我们搞这个春季保养维修活动，有很多朋友有这洗空调蒸发箱的这个需求哈，但有两个车呢没给洗，一个是理想 L6， 一个是比亚迪秦，
0: 都不能洗。这两个洗完之后，
1: 这俩车为啥不能洗？
0: 因为那个蒸发箱设计布局位置极其不合理，周围塞了一堆，就是那个有些车的那个中控台里边看不见的地方，你就能看出来四大乱箭。大家懂不懂什么叫四大乱箭？这个车设计之初就没有一个设计师达到那个水平，能把车里看不见的地方所有的限速和电子设备安排明白。他是得哪儿塞哪儿，压根儿不考虑以后的维修的问题，不考虑以后的，就是就像有的电工干活把电线整得利索的，有的电工干活的电线乱成一团麻，那这个有些车就是的，它的蒸发箱周围放了一堆你不知道它干什么用的电线，甚至那电线都飞线。正常我们什么叫飞线？电线要求从这边到这边有，你拐弯你得拐个直角弯的，不你拽我没有用的，这个话筒离得远，它你得拐个直角弯，绕开床你不能斜过来飞过来吧？这叫飞线。结果有些车里边拆个东台之后一看里边就是垃圾。没有任何设计，这个车的底子就不是这个车，但是他非得用人家别的车的底子。我抄的作业，我学习不好，我叫好学生抄的作业。他为什么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啊？我叫好学生抄的作业，然后他这么写，我不知道为啥这么写，反正他这么写我也这么写，但写完之后我怕老师看出来，我再修改一下，这叫画蛇添足，画蛇添足，狗尾续貂。然后有些车就是的，那中控台里边一塌糊涂。所以说如果你洗它的蒸发箱，就会正常的车，你看为什么很多高端车型，人家奔驰 S 也不是不能洗蒸发箱啊，就是因为人家在设计之初就把 周围的电器设备躲开这个容易冷凝水的潮湿的这么个地方，因为空调的蒸发箱会冷凝出水，所以我们夏天开空调的时候，车底下淌水，冷凝水，冷凝水就是从蒸发箱淌出来的。那么蒸发箱淌水，这个设计师就考虑到了，哦，我得离这个蒸发箱远一点，把我的电器设备插头电线离得远一点，哎，那么你就洗的时候维护的时候，我就可以用那个清洗。

0: 清洗的机器，哎，我把它撕干净。但是有一些车设计师脑子就没长在上面，长下边去了啊！没事用完脑子还拿卫生纸擦一擦，就这么这个设计师，然后他设计这个蒸发箱呢，周围全是紧挨的，全是各种电线呢、插头啊。好，你洗吧，消毒水一呲上去就进电线插头里了。车就烧，那个电子设备就烧了，所以说跟我唠这个整不了，你们这些破车爱哪儿整哪儿整去，整不了。
1: 对，因为我们现在使那 F6 系统啊，我们扫了一下理想的这个。就是这个某享的这个蒸发箱的这个数据啊，然后马上就给我一个施工必看指南。因为我们现在呢，特别是一些新的车型，老的车型我们可能手拿把掐，但新的车型我们确实也有一些经验是需要积累的。然后扫了一下这个F6 数据，然后马上就提示了说清洗蒸发箱警示提醒，某享的空调蒸发箱不建议清洗，引起中控屏主机损坏，然后呢这个主机模块太贵了，直接把这个价格给我打出来了，竟然2.6个 W， 当时我的汗毛都要立起来了，我觉得就。
0: 就不，你们别来我也整不了，你也别寻思洗，有味儿空调有味儿挺的吧，反正你们那车就是一次性的，开3-5年啊，最后都够了。
1: 所以呢就是我们的一些同行包括极狐这类的，你们都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啊，千万别
0: 说明，
1: 别为了这个几百哈，
0: 把它整坏了啊，就是我们，这是我们的错，是我们手艺不精啊，不是这些车企的问题，是我们这些修配厂的问题，我们这些修配厂手艺不精啊，这个那个东西太精密了，我们怕给人车洗坏了是我们的错，不是厂家的问题啊。20万奥德赛，30万塞纳，现在塞纳就20多万了，荣放2.0双擎豪华怎么样？6月份买入手是不是更划算？你12月份买它还更划算，早买早享受啊！我家财务不给钱，我得自己研究。回家给媳妇磕仨头。明锐旅行者入手吗？斯柯达明锐，斯柯达都退出中国市场了，你跟他扯啥呀？啊，斯柯达已经退出中国市场了，你再跟他扯不动了。银河 A7 和星耀7选哪个给点意见？给不了，米泽旭，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啥车，没见过，倒是没见过。现在我也不认识，不知道啊。我买车的，我的老登，你别跟我学，我都快50的人了。我现在买车就是我看过的车，我认识的车啊，大牌子，而且是国际一线大牌子，我在买啊。
1: 就像前两天，我觉得你有点那种。大家都说这个老车企的思维哈，你比如说前段时间不上市一个什么大众的那个就是 ELL 那个增程器九叉嘛，然后大众的高管就喊话了，我觉得他这个话都有含义的，说论血统、论出身、论底蕴，增程器谁能比过 EA211？ 你说他这不是有指向的吗？
0: 非常不要 face 的一句话。首先我问你，这车你在德国卖吗？你在欧洲卖吗？你玩呢？好人家都是对自己人好，对外人不好啊。有那男的啥也不是，搁外面唯唯诺诺，给个嘴巴都不敢吱声，回家跟自己老婆孩子发脾气，这种废炮你不要嫁他，嫁完了就赶紧跟他离啊。有一些车企就是的，在自己这块地儿上这飞扬跋扈的，出门他都出不去。你个1211你哪高级呀？你那老宝来速腾不装那个机器吗？你装1211的车有啥？你告诉我卖多少钱啊？哪儿高级呀？我就这件事儿，我不知道大众当初宣传是谁定的，一个劲儿搁那吹那1211，行，你糊弄老百姓行，我们这帮人干啥的？就跟看笑话似的。但问题后来一想，那车也不卖我们啊，卖的也是你们1211哎，什么宝来、速腾啥的，不都装的这玩意儿吗？哪儿高级了呀？裸机多少钱？你去买个发动机多少钱？你们自己上搜，买个新的1211发动机多少钱？几千块，万八千块，怎么就高级了呢？啊，我不是很理解啊。他有1.5T能买吗？能买。我现在看2.5的混动开门，5年赔20，我家财务生气了，那不正常吗？买别的车也赔呀，电车就特斯拉呗，太极端了，人家比亚迪不好吗？对不对？
1: 对啊 ，Model Y 你也可以跟那个塞纳拼一下。
0: 这个各位大哥，你们说的车都是哪个渠道者？我也纳闷，什么这个今天这个银河，明天那个星河，后天那什么大， 明天长江黄河都得被你们整出来啊！就有些车你看不见怎么敢买？比如说我买手机去，咱别说买车，我买手机去，来个苹果啊、哦，我知道啊，这苹果好，华为啊、哦，我知道华为好，是吧 ？vivo、oppo 啊，小米这都好手机，我知道啊，三星，三星谁听过？不知道，嗯，别跟我学啊，别跟我学，就是没有在失去了中国市场的情况下，

0: 三星竟然成了全球第一。另外闲聊一个啊，那天这几天看了几个那个汽车手机厂商，我对电子产品比较喜欢嘛，看了几个手机厂商的新机发布会，全都还在跟苹果比或者跟其他友商比。我咋没见过这些手机厂商发布会的时候拿三星的手机在比呢？后来啊，后来一想，哦，那个因为三星在国内啥也不是，没有被比的资格，我只能这么个解释啊。
1: 前两天啊，有一个那个这个路虎的车主咨询我嘛，说他看了视频，因为现在大家都看视频嘛，所以说这个信息他都是这个在流动的哈、啊，所以你看了视频呢，你可能会都受到影响。说有个视频啊，因为是一个这个说白了四 S 店啊说的，说这个路虎捷豹的车一定要用原厂020的机油，别的用不了。然后他特别纠结，说哎呀，
0: 原路虎捷豹生产机油不？我就问他一句话，路虎和捷豹啊。他自己生产机油吗？他不生产，他从机油厂家那采购机油，打上自己的 logo 卖给你，也不是不行，挺好。
1: 对，然后呢，说这个行业标准有一个 ACE-AC5 啊，说这个只有原厂机油才能符合路虎捷豹车的这个使用，说你在外面哪怕是大牌机油，不是原厂的就是智商税。我真的是要
0: 不跟这种人去争论啊！不要跟傻子争论，不要去疯，不要跟傻子较真，不要跟疯子争论。
1: 那很简单，他把原厂机油后边那个列出来了，说哎呀，这个原厂机油才有捷豹路虎的一个什么什么认证。当然了，你在4S店卖的东西，他一定要在那个格子上给你打上，说什么路虎捷豹这种专用的。
0: 大哥，他自己认证的呀。他自己认证的呀，我说了，我家的馒头必须经过我认证，不然我家馒头我吃了我拉肚子，那能行吗？大哥，我自己给自己认证哎，你玩呢？你们所有的油必须经过我认证，我没有经过认证的，没有经过我认证，就一个饭店说了，你们什么那个福临门呐、啊、金龙鱼啊这些大品牌油我们都不用，为什么？因为我们家饭店有个标准，你们家那个豆油不符合我们饭店标准，我怕客户吃了拉肚子，你是不是傻？你这话你都信？你是不是？哎，换个车企你就信了啊？因为不符合我们这个捷豹路虎的标准，所以这个油你用了，玩呢？加多比你盘子大，好不好？加多、美孚、壳牌哪个不比你那个路虎整个公司加起来还大呀？啊，结果人家不如你。哎呀，智商这个东西不是人人都有的，一忽悠你就听了，一忽悠你就明白，你就。
1: 对，还有一种，我觉得有一些人啊，有一些就是我们做业务的朋友，他这个使用路况是不一样的，比如城市通勤和高速行驶，你觉得对机油寿命有没有一些差别？
0: 有，越短途机油寿命越低，越频繁启停机油寿命越低，越跑长途机油寿命越长。
1: 就是，所以我们城市通勤的朋友，就是千万不要太长时间啊，这个不换机油。
0: 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卡车换机油都是可能50000公里才换一次机油，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大卡车上到高速就哇哇哇一路，比如说从长春一口气给你干到海口，一口气从长春给你干到昆明，一口气从长春给你开到乌鲁木齐，人家一路都是匀速行驶，所以说卡车的发动机转速低，然后呢都是匀速直线行驶的时间长，所以卡车的机油它就是更换周期就好几万公里，你老百姓车能行吗？你回趟家就是上个班恨不得等10个灯20个灯啊，你会上下班好几十个灯，一停半小时就开了10分钟，等灯半小时就开10分钟，所以说你机油劣化的快是很正常的啊。这个机油的寿命跟车辆的行驶方式有很大关系。再举个例子，同样一个机油，比如说美孚机油在北美的寿命能达到15000公里甚至20000公里，为什么？因为老美的那个洲际公路就是 highway 啊，它那个 freeway 或者 highway， 它那个在美国的朋友都知道，他那个老美开车呢，就是开车1个小时上班都很正常，出门就高速，上高速哇一口气开1个小时，时速110公里120公里每小时，但他是英里啊，咱们不说英里了，70英里每小时啊，80英里每小时，一口气哭哭哭干到地方。他的使用车环境跟咱们完全不同。EQM5 底盘低，需要安装电池护板吗？安一个吧，就当解心仪。为什么？我告诉你，安护板了，你该磕一样磕，该坏一样坏啊，顶多说这解个心仪整去吧。我没记错，路虎用的是宝马的发动机吧？不应该用宝马。
1: 你现在怎么能不能？
0: 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当年啊，奔驰用过尼桑的小排量发动机，宝马用过标致的小排量发动机，那不还是得用奔驰、宝马的油吗？人家挣的是啥钱呢？啊，这年头说真话还得。

0: 啊，别胡说，这可不是那回事啊，路虎爱怎么用怎么用，人家买路虎都不差钱。空调制冷正常是不是不用管多少年漏不漏的问题，空调的制冷剂也是的，到年头你要换它一下子，不然的话你压缩机工作会产生一些铁屑的铁沫，它在里面反复循环，时间长就坏了。咱们通过更换那个冷媒就能把这些脏东西排出来啊，它是会变质的，你把它隔个两三年换一下那个冷媒，这样能有效的延长空调压缩机的寿命，延长空调这些密封件的寿命啊。路虎还用过福特的发动机呢，那是啊。别胡说，喷铝粉这个事儿呢，不是空调里边喷，是空调外面，是空调蒸发箱表面处理的问题。空调蒸发箱表面处理不合格，然后呢，上面的那个涂层剥落了，然后铝被氧化了，变成粉末，然后空调压缩机一工作有风，噗把它吹出来了，垃圾中的垃圾。如果你的空调，我不知道我啥车，我就不说了啊。如果你的空调能喷铝粉，达到喷铝粉那层，说明这个厂家极其的垃圾。他用的配件，采购的配件极其的垃圾，他甚至为这个事儿找借口啊，说这个胃药的主要成分也是铝，真好，这个厂家真好，这个厂家的产品你们要大胆的买，多买，好买啊，用力的买，我不买。
1: 因为这两天呢，我们在修一个这个宝马540哈，这款车的配件真贵。但是当年这车买的时候都大概
0: 60多万，
1: 60多万，
0: 嗯，能买60多万、
1: 到10多万公里的时候，大家花20000块钱给这车大修一下。
0: 不是大修，不是大修，
1: 哦，就是
0: 听听说，啊，
1: 换件。
0: 对，我这宝马呢，从设计之初就考虑的，它的油路和水路用的全是老破硬塑料的，到年头到里程必漏，就是计划性更换。这个车不是坏了，是到年头了，这个车辆的水路开始漏冷却液了，就把我们的山通啊、水泵、热管里模块、水箱这些都得换，就是一个正常的大金额的维护，不是发动机坏了啊，也不是说哪儿坏了，就是老化了，设计不合理，老化了，换成新的，20000多块钱，全原厂件。
1: 好的，节目之外有哪些这个喜欢聊汽车文化呢？可以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我们直播的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30分。
2: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4: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5: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6: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寒窗12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

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的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7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

0: 和七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逛超市的时候，你会发现眼花缭乱的小零食是越来越多了，打开手机，各种网红零食也是卖得相当火爆，但是可能你买回家来一看，配料表全是科技与狠活，那不良的饮食习惯一定是不建议的。像咱们小时候就会经常吃一些纯天然的零食，比如说大枣，我们也有很多老听众爱吃大枣，也在咱们节目来进行团购大枣。但是今天我要带来的这款大枣可以说是大枣当中的精品，你想吃点天花板级别的，今天百枣汇品牌的特级新疆和田大枣来了。大枣药食同源，既是食物又是药材，养人这不用多说。而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它好在哪里？首先就是保证真正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的产地好、气候好、养分足，所以大枣里面的糖分和营养不流失，那才香甜好吃。我再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特级枣它大约有我的大拇指这么长，关键是特别饱满。哎，就这个饱满程度，您可能是从来没有见过，骨料圆滚滚的，而且皮特别的薄，枣皮还很光滑，几乎没有什么褶皱，肉非常的厚实，核小，特别的细小，一口下去恨不得全是肉，找不着这个枣核，质地还很细密，弹性非常棒，能像手撕小面包一样撕着吃，这种感觉保证是颗颗饱满的。20%的黄金含水量，枣肉是很鲜很润的，金黄能拉丝的感觉，吃起来就是香甜可口的，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你打开一颗吃完了，还想再打开一颗继续吃，但是这个个头你吃三个五个五个六个也都能吃个半饱了。而且你没听错，这个特级大枣就是给咱们单粒包装的，一颗大枣就是一个独立包装，没错，这个品质就配得上特殊的包装。所以你拿几颗放在包里，给孩子上学带几颗，随时补充能量都非常的方便，打开一颗吃一颗，打开一颗吃一颗，这种等级的您平时自己根本见不到，因为产量太少了，一般的商超百枣汇人家根本不给供货。那市面上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单粒包装的啊，要卖到128块钱一斤，就这样还是供不应求，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的团购价格，但是一定给大家多一些，三斤啊，199三斤，优惠还没结束，前五位订购的朋友还能再送两斤，也就是199五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给您装成一个礼盒让您带回家。另外别着急啊，今天只要是订购成功的朋友，每位朋友厂家还能再赠送两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一袋菌枣也是300克的，两大袋免费送给您，这两袋您白拿白得的，所以说赶紧抢占这五个名额，165-0431-1001 今天这个新疆和田大枣没别的，就是品质好，等级高，大家按需求来抢购，但是要我说自己吃就得吃点好的，而且您一定要现在下手，因为今天厂家还白送给咱们两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个枣稍微小一点，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好，咱们可以放在办公室，放在车里留着吃，也可以分享给朋友，这两大袋免费送给大家了，所以是199块钱，一共是5斤的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送你两大袋的新疆和田菌枣，这回这个量可真是够了，朋友们，秒杀时间还有最后的半分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

0: 1605-0431-1001, 1605-0431-1001。而且大家上班的、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多喝水，用这个大枣泡水喝，味道也是非常浓郁，放一颗两颗的咱们就够喝一天了。199买三斤送两斤，五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白送给您两袋新疆和田菌枣。秒杀电话最后再给大家开通一分钟的时间，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话题神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2: 不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1: 起起落落都是坑，
3: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1: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4: 这里是大回小回，欢迎您的收听，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啊，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今天呢，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跟我们小哥陈阳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你好，陈阳。
5: 各位朋友上好，两位师傅上好，而且大家见面了。
4: 好，今天节目当中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哈。昨天我陈阳发了视频是吗？
5: 啊 ，C 叉五是吧？啊，前天发了个 C 叉五，很神奇的一台车。我每次发奔驰宝马的时候呢，我不太担心啊，因为我比如说我发奔驰 E， 我说这个东西挺豪华是吧，就是大家都这么说啊，问题反倒不大，而且人家销量卖的挺好啊。然后我发 BBA 的时候呢，也老是愿意说一些缺点，但是由于我个人特别喜欢马自达啊，虽然它卖的不好吧，虽然它不争气啊，但是不是争气马，但是我特别喜欢这个东西。然后呢，导致我发马自达的时候呢，特别的心惊胆战，我就很担心说，我说的有点过了，是吧？这大家提出质疑啊，你觉得它这么好那么好，那它为啥卖的不好呢？我也不知道它为啥卖的不好，反正它销量上的确是不那么的尽如人意，但是它符合我对于车的审美啊，它长在了我对于车的审美点上，无论是设计是吧？无论是设计还是从，而且它很神奇啊，这个马六。锐意中间加了一个锐意嘛，虽然出现率很低，马六锐意一直到阿特兹，他没换过设计师，哎，他居然是一个设计师，然后他能实现如此大的一个跨度啊，这个很神奇，很神奇。这个无论从设计还是从他汽车素养上，我是特别喜欢马自达的，但是很不幸啊，这个品牌卖的的确是不太好啊，尤其是这两年卖的不太好。然后呢，一台2022年的马自达 C 叉五 2.5 四驱啊，黑骑士版本的，这个版本比较少啊，我在视频里说属于限量版。限量原因不是说厂商想限量，是因为买的人太少，它太贵了，它20来万，买的人太少，这个属于反向限量啊，自己给自己限量了。但是配置上在马自达里头算是相对比较高了啊，一手车4万公里，全车原漆的这么一个状态，我们要卖12左右啊。然后呢，在视频里也说了，我说这个我还模仿一下子，我认为为什么有人大多数保有是不能理解，说当时花20多万买这么一个东西的，我说我还是相对比较理解的，虽然我没有消费能力啊，但是我比较理解。我还模仿一下子，我说王师傅、李师傅去商场买衣服是吧？王师傅就是你服务员，你把这衣服给我包起来；李师傅可能是大姐，你把最上面的给我插下来，是吧？这个每个人的消费习惯它是不一样的。这个马自达这东西它没有那么多配置可言，是吧？但是它的这些素养真的非常的非常的纯粹啊，就纯粹到了当时咱们小的时候去买衣服，把最上面那个插下的那个场景啊。我觉得如果你追求的不是那个配置的话，是吧？不是那个品牌溢价的话，单纯的想要点驾乘感受，哎，马自达在这个价位里头，它算是相对不错的，能够满足各位保有诉求的那么一款车啊，这么一台22年的 C 叉五四驱2.5黑骑士版本。
4: 嗯，好，这款车是深灰色的是吗？
5: 它那个东西它大本上叫蓝
4: 啊，叫蓝色，
5: 叫蓝，但是呢它是很深很深的蓝，属于那种蓝莓放在冰箱里放了半个月之后拿出来的那个。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0: 好的，我是柠檬。接下来我们请进今天的嘉宾江总做客直播间。
6: 柠檬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哈。
0: 那想要补充免疫力的话怎么做呢？那就得是从吃入手，对吧？
6: 对，从锻炼，从饮食上下手哈。
0: 是的，但是都说药补不如食补，但是吃什么才对，才能提高免疫力呢？这个

0: 是很重要的。
1: 嗯，
0: 还有就是一些三高的朋友感觉会很明显，会更加难受。因为啥呢？是忽冷忽热，你的心脑血管方面就会产生一些收缩和变化，可能导致很多重大问题的发生。另外呢，还有一些身体比较弱的人群，气血比较虚的，他会经常感冒。还有一些女性朋友体寒，一年四季这手脚冰凉的，其实这都是身体比较虚弱的现象。
1: 嗯，
0: 那这些现象如果说我们不重视，不及时的调整，那以后可能就会埋下很大的隐患，产生很大的问题。
1: 嗯，
0: 这个时候恰恰是你补益身体的时候。
1: 对
0: 对，但是怎么进补呢？说到食补，海参在最近几年的话一直是在被大家捧在一个一线的位置上。
1: 对，
0: 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海参呢？首先，海参是海八珍之首，这个在自古至今的资料当中都有记载。那海参在地球上已经生活了6亿年，
1: 对，比恐龙活得久多了，恐龙都灭绝几亿年了哈。
0: 是的，那恐龙都灭绝了，为什么海参你说它既没有牙齿也没有利爪，你感觉它都不能保护自己，这样的一个生物它能在海底生存了6亿多年到现在，那是有它的原因的。而且海参它的品种有1000多个，那其中有100多个品种是无毒可以食用的。
1: 嗯，
0: 但是咱不能说这100多种我个个去尝试尝尝哪个好，对吧？
1: 对呀。
0: 所以说一定要选对了海参你才能补得对。
1: 对，知道吃海参好，但是吃哪一种海参对身体效果最好，咱们得选一选哈。
0: 对，那江总你看咱国内的话咱们会在哪里选海参？
1: 肯定啊，最出名的就是辽宁大连的海参呗，
0: 辽参，对吧？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在我们国家再往北你就没有海了。
1: 哦，
0: 那么水温更低的话，哎，那它的海参的生长营养会更丰富，生长期会更长。那么辽宁大连这里正是我们国家的最北之海，所以说辽参的营养会更加丰富。那如果说咱跳出咱们国内，你要放眼全球的话，我们会优选到哪里？
1: 就是选那个水温低的地方，是不是？
0: 是的，那就是越北越好。
1: 那就往俄罗斯，再往北极去呗。
0: 对，北极圈附近的冰岛海参，这个一定要推荐给大家。那冰岛这个国家可能从这个前几年的欧洲杯呀，包括世界杯足球赛当中我们都知道了这个国家。
1: 对，因为这个冰岛我知道哈，从这个欧洲杯世界杯一下子出名了。为什么？就一个30万人口的国家哈，
0: 嗯，
1: 既然足球踢这么好，身体那么强壮哈，那一点不输那些豪门球队哈。
0: 对，就你就感觉冰岛球员他的身体倍儿棒，你遇到他身体上都很吃亏。
1: 对呀，
0: 但如果我们找身体上的原因，你找来找去一定是和当地的营养还有饮食有关系的。
1: 对，
0: 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冰岛产的冰岛红极参。
1: 哦，
0: 首先一点啊，冰岛这个国家是明令禁止不允许海参养殖的。
1: 对，这和咱们国家不一样，咱们那边都是底波散养可以养殖的哈。
0: 哎，那底波散养就已经很不错了，还有一些你不知道的，
1: 还有养就是纯养殖的哈。
0: 那也就是说在冰岛这个国家呢，它所出产的海参一定是纯野生的。
1: 嗯，
0: 纯野生。而纯野生海参在国内市场上所有品牌你就挨个问吧，没有一个敢保证跟你说是纯野生。
1: 对，他不敢咬死啊。
0: 对，几乎不存在。但是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保证您订到的每一根都是纯野生，而且都是来自冰岛。那么首先
1: 纯进口的还得，啊，
0: 是的。就这第一点，就是冰岛明令禁止养殖海参。另外一点哈，这个国家很有意思，他把周围产海参的海域一共分成了8大块。
1: 哦，
0: 每年呢只捕捞一个区域，捕捞一块。
1: 哎，
0: 为什么这么做？要保证海参的生长年限，保护它周围的生态环境。
1: 对，保证捕捞上来的海参都是在8年以上。是不是？
0: 对呀，啊，你得给它时间去生长。一个板块捕捞完了，你连续捕捞不允许。比如说这1号海域吧，你今年捕这1号海域的海参，来年你还捕，后年你还捕，这样反复的话，生态保护就没有了。那这个国家把海域分成了8大块，每年分板块捕捞，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海参起码是8年以上的参龄，
1: 打底就是8年以上的。
0: 对，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优中选优，筛了又筛啊，一定是在大个里还得挑大个难得的红极参王。它有多大？一斤呢大概能撑到6到8 头、
1: 哦、
0: 你要是按克重的算的话，这一根海参得60克到80克，
1: 就是1.2到1.6之间。
0: 是，你看这么大个的海参它有多粗壮，它就像那个不夸张的说像婴儿的小手臂一样粗，是吧？
1: 比婴儿手臂粗多了。

0: 像婴儿的腿呀、啊。
1: 那在市面上你是不是很难看到这么大规格的酱总？
0: 对呀、啊、这么强壮，感觉这个海参特别有力量、啊、
1: 对，很有劲儿的感觉。但是哈，大规格呢就意味着高营养啊、嗯、这个海参和人参是一样的，年龄越长克重越大，它的营养就越丰富。
0: 那肯定，
1: 宁吃大海参一口不吃小海参一根，就是这个道理。那今天我反复跟大家讲的，第一纯野生，第二纯进口，第三没有任何的添加，这么好的海参应该谁来吃、
0: 嗯、
1: 我刚刚说过了，有一些体弱多病的，容易感冒的，三高人群呢，精力不旺盛的人都应该来吃。那么还有朋友担心说，我能不能吃啊，我
0: 会不会过敏呢、
1: 啊、
0: 或者说我有一些什么
1: 呀，
0: 我已经有糖尿病了或者什么呀，这样能不能吃呢？
1: 是，我告诉大家，海参几乎是不挑人群的、
0: 啊、
1: 本草纲目拾遗等等一系列医书告诉你了，海参其性温补，似人参，故名海参、
0: 嗯、
1: 所以说它是温补的，几乎没人不适合吃海参，尤其是体弱的，再有我们的老人和妇女都应该吃起来这个海参，你才能感觉到它的益处。那海参为什么好？就是因为它的营养。如果您不知道，我来告诉您，海参当中它富含50多种营养元素呢、
0: 哦、
1: 而且8种以上的氨基酸是人体所必需而自身又不能合成的。
0: 对，
1: 它一共含有18种氨基酸，那18种当中8种以上我们人体需要，但你又合成不了，
0: 就得靠外界摄入吃。
1: 对，
0: 是吧？
1: 那你怎么来摄入呢？你就得从这个外面吃进来，这海参都具备了。另外它还有像海参皂苷呀、酸性粘多糖啊、硫酸溶骨素啊等等活性物质，非常有益于人体，让我们的身体恢复年轻态。那今天的海参品质高，营养高，当然还有一点，
0: 价格也得高。
1: 对，市面价特别高。
0: 对，因为我上超市看过啊，冰岛红极参确实有卖的，都是一根一根的，然后呢基本上都卖100多，哎，99、100多一根儿。
1: 你这个真的是很懂啊、
0: 嗯、
1: 市场价基本上落地到咱们国内就是一手价一根99块钱，就咱们这个品质的
0: 零售价格99哈。
1: 对，6到8头的这个克重啊，然后8年以上参龄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超值的组合，冰岛红极参王，这个品质我们给大家来把关，市面价99一根，一斤能撑到6到8根的，今天咱不按根卖，咱们直接论斤
0: 啊，论斤，
1: 论斤，是的，我让大家背得足足的嘛，五斤的话，你自己去买，市面价格得是3-4千块钱左右。
0: 对呀、啊，
1: 嗯，但是今天咱们节目不玩那些东西了，直接一口价698元，
0: 能买多少斤？
1: 698，我刚刚说过了，5斤可以买到5斤哈。
0: 这平时也就是买几根的价格，买一斤的价格，
1: 是你也就能买一斤吧。但是今天698五斤，但是今天节目之前，哎呀，我想这5斤吧，好像还有点不解渴。我是申请再申请，
0: 不够吃啊、
1: 跟产品家说、嗯，对，一定让咱们听众多得实惠。所以说，申请到这个额外的优惠，在698元5斤价格不变的基础之上，我把这个数量给大家翻一倍，
0: 翻倍了，
1: 也就是698。今天节目结束之前的时间里，69810斤，买5斤送5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到9年参龄的红极参王，你就能带回家。所以今天朋友们听到我们的节目，你真的是赚到了，因为698这价格你在市场上能买几根就好不错，但是今天6985斤再送5斤，就是69810斤。但是我这个申请哈，只申请到了10个名额、
0: 哦、
1: 大家抓紧时间来打电话好吧。
0: 对，抓紧时间不打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然后咱们先接听听众电话啊。
1: 好的，大家手太快了啊。5号线你好。
2: 哎，你好，我问一下，这海参多大的呀？
1: 哎，我们这个冰岛红极参哈，每一头参龄都在8年以上，每一头都在60到80克，就是
0: 1.2到1.4
1: 左右，一根是这个根都是很大个头的啊。然后解冻之后开袋即食的，好吗？
2: 哎，那给我订两组，
1: 订两组，
0: 限购2组啊。
1: 嗯，好的，订购成功了，女士啊。好，6号线，你好。
0: 1088，哎，你好，
1: 听
2: 吗？好，这个用发吗？不会发呀。
1: 今天我们这海参是开袋即食的，就是这样的方便。你看，这位女士也说了，自己不会发，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困扰。但是我们给大家做好了，厂家直接用最科学的方法给我们自己发好了，然后回家之后你想吃了，拿出一根来解冻就可以吃了啊，女士，不用再发了。
2: 好，
0: 嗯，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2: 太好了，谢谢。
0: 哎，好嘞。

0: 哎，四号线你好。
1: 先生好。
0: 哎，先生订购吗？
1: 啊，对，我今天买了，这个挺大的，你给我来两套，我送你。
0: 送人哈，
2: 送人哈。好嘞，订
0: 成功
2: 了啊！我这个海参，我家里十斤，我没那么大地方放啊，怎么办哈？
0: 是的，所以说今天给大家温馨的提供了海参卡，你要是收到海参卡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了，随时拨打卡上的电话，马上就给你安排配送。然后你要是想送人呢，这个卡直接送人也方便。咱们总不能捧着一大箱十斤海参去上门吧？
2: 对，关键十斤海参真的是放冰箱里，你家要有大冰柜，你得腾出半拉冰柜来放这些海参。然后呢，关键是怎么的？你今天你抢着了以后吧，这海参我们帮你冻着，帮你存着、
0: 嗯、
2: 你想什么时候吃了直接打电话，打卡上电话，我们夸就给你发家去，马上就能吃上啊。
0: 嗯，所以说今天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啊，698买五斤送五斤，一共十斤八年以上参龄，纯进口纯野生无添加的红极参王，每一根都是来自冰岛的，您抓紧时间来订购，每位朋友是限购两套。
2: 对，然后开袋就能吃。
0: 嗯，
2: 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你看自己吃过的都知道好，然后觉得好的东西还要分享给我们的朋友，分享给我们的领导，送人哈，都非常好的，因为品质在这里嘛。啊，今天这个电话非常的满线，我觉得十个名额可能不够了，我这样我一会儿再要一要好吧。
2: 对，然后你告诉大家今天活动力度到底有多大啊，为什么今天这么火爆啊？
0: 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海参的品质确实是市面你去看99块钱
2: 一根，
0: 它得是按根卖的，但是我今天就是要给大家打包，让大家吃的实惠，吃出一个高品质。所以说698，我直接给到大家五斤，按斤卖了。可是我还想让大家实惠加实惠嘛，又给大家要了五斤，所以才要买五斤送五斤，698十斤这样一个价格。所以说今天您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698十斤冰岛红极参，纯野生纯进口，8到9年参龄的红极参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好的，那我们先进小段宣传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江总啊。然后接听电话啊，
0: 5号线8173，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0: 订购吗，女士？
4: 哎，你好，能听见我说话吗？
0: 听见了，女士
2: 了
0: 啊，你订购成功了。
4: 啊，对对对对，我这打一下打通了，有点激动了。
2: 啊，好嘞，订购成功了。
0: 嗯，好嘞，女士 啊，
4: 啊，
0: 等客服跟您联系就行了啊。6号线7676，你好。
2: 你好，
4: 喂，
2: 7676，哎。
0: 订购吗？
4: 对，我想要订购啊。
2: 好嘞，订购成功了
0: 啊，等客服跟您联系，等电话。4号线的7000，你好。
5: 你好。
0: 哎，女士，订购吗？
5: 啊，对，我订两组。
0: 订
2: 两组啊，而且你是要海参现货也行，要卡也行啊。
0: 嗯，
2: 然后这卡送人特别方便，随时随地提货啊。
5: 啊，要卡。
0: 啊，要卡，好
2: 嘞，好嘞，
0: 订购成功
2: 了
0: 啊，跟您说一声再会啊。
2: 对，现在有听众已经在这个留言了，打不进来电话，然后就说我这个海参我家里十斤，我没那么大地方放啊，怎么办哈？
0: 是的，所以说今天给大家温馨的提供了海参卡，你要是收到海参卡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了，随时拨打卡上的电话，马上就给你安排配送。然后你要是想送人呢，这个卡直接送人也方便，咱们总不能捧着一大箱十斤海参去上门吧？
2: 对，
0: 是吧？
2: 关键十斤海参真的是放冰箱里，你家要有大冰柜，你得腾出半拉冰柜来放这些海参。然后呢，关键是怎么的，你今天你抢着了以后吧，这海参我们帮你冻着，帮你存着、
0: 嗯、
2: 你想什么时候吃了直接打电话，打卡上电话，我们夸就给你发家去，马上就能吃上啊。
0: 嗯，所以说今天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啊，698买五斤送五斤，一共十斤八年以上参龄，纯进口纯野生无添加的红极参王，每一根都是来自冰岛的，您抓紧时间来订购，每位朋友是限购两套。
2: 对，然后开袋就能吃。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确实很多朋友一看就是经常吃海参，听到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抓紧时间赶紧就打进电话了。像那位女士特别激动，能抢到这个优惠，你说能不值吗？因为她比较了解这些情况，因为你看这些年海参的价格越来越高，持续走高，你说它流行这么多年，它要是没有用，它对我们身体不好，不可能越来越多的人在吃，也不可能越来越贵，都是吃过的人都觉得好，所以才会。

0: 越来越高的这个价格，而且你平时在市面上买的，没有谁家敢给你承诺什么纯野生，他只能说，哎，我们这个跟野生的差不多啊，也是海里养的，像你说的底波三样，我的它不是池子里的就不错了，只能说到这儿。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您订到的每一根都是纯野生的，因为冰岛这个国家，他们的海参祖祖辈辈都是野生，因为这个当地政府不允许养殖嘛，所以说您放心。大胆的买，今天您抓紧时间来订购啊！这个冰岛红极参超值的一个组合，给我们的父母、给我们的朋友，或者给我们自己一份健康的保障。三高的朋友吃起来，对我们的身体完全一点负担都没有的传统的食疗佳品，这回我们备足了，每天吃上一根，长期的一个滋养。这回你吃海参也不心疼了，不是？
1: 对，现在698，你能带回家60根到80根海参，一天吃一根，能吃上2个多月。
0: 是的，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啊，698时间，因为今天我要到了，就是买5斤送5斤，刚才名额都不够了，但是我不能说我对我的听众区别对待吧，所以说紧急又加了10个名额，您放心的来打电话。
1: 哎，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你看自己吃过的都知道好，然后觉得好的东西还要分享给我们的朋友，分享给我们的领导送人哈，都非常好的，因为品质在这里嘛。啊，今天这个电话非常的满线，我觉得10个名额可能不够了，我这样我一会儿再要一要好吧。
1: 对，然后你告诉大家今天活动力度到底有多大啊？为什么今天这么火爆啊？
0: 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海参的品质确实是市面你去看99块钱。
1: 一根儿，
0: 它得是按根儿卖的，但是我今天就是要给大家打包，让大家吃的实惠，吃出一个高品质。所以说698，我直接给到大家5斤，按斤卖了。可是我还想让大家实惠加实惠嘛，又给大家要了5斤，所以才要买5斤送5斤，69810斤这样一个价格。所以说今天您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69810斤冰岛红极参，纯野生、纯进口，8到9年参龄的红极参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好，5号线1398，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女士，订购吗？
2: 是我吗？
1: 是你。
2: 哎，啊，对。
0: 好嘞，订购。
2: 订购一套，
1: 好嘞。
2: 这是一套多少钱来着？
0: 698。今天的话，您能享受到优惠是买5斤送5斤，一共10斤啊，698。
2: 好的，刚才你们说就是提货可以先不用提，我可以撒。
1: 对对对。
0: 哎，是的，是的。什么时候想
1: 礼券啊？
0: 对，什么时候想提货直接打电话就行，这样您等客服跟您联系啊，说一声再会了，女士，我们节目时间有限。6号线的2166，你好。
3: 哎，我要订2份，
0: 2套，
1: 好嘞，
0: 嗯，好嘞，我们等电话。4号线3673，你好，
4: 喂，
0: 哎，女士，订购吗？
4: 啊啊，我刚才想问的，正好是那个女士就问了，
0: 啊，那个问题，提货的问题是吧？
4: 随提是吧？
0: 是的，
1: 对对对，
0: 可以随时提货，你等客服联系就可以了啊。
1: 嗯，好嘞，
0: 嗯，好。2号线0302，你好，
5: 你好，
0: 哎，订购吗，这位朋友？
5: 订2套吧。
1: 好嘞，
0: 我一看这10个名额确实是不够了，朋友们，所以
1: 说，对啊，你多申请点，
0: 哎，
1: 因为真的是大家都想，一个是自己吃点好的，再一个是送家人送老人吃点好的，再一个想送亲戚朋友送领导送点好的，还不知道送什么，这时候就得这么说，海参来了，冰岛红极参王。
0: 因为海参这个东西这些年大家太认可了，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它是好东西，吃到嘴里是好的，你看着也高档，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哈，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就可以了。刚才厂家也是听到我们这边的节目，大家热情太火爆了，又给我们来10个名额，这真的是我能要来的极限了，朋友们，所以说今天您得抓紧时间打电话了，要不这10个名额一会儿又没有了。
1: 对，
0: 您抓紧时间打电话，698，今天您享受到的优惠是买5斤送5斤，一共10斤你都能带回家，1斤是6到8头的纯进口纯野生8年以上参龄的红极参王，这样你算下来大概就是60根到80根。你要知道啊，市面上这个品质的，你要是那种一个一个包装的，你按根卖得99一根，但是今天698元直接10斤你带回家，我们就不打包了，您现在打电话吧。
1: 对，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 1001。
0: 嗯，确实很多朋友一看就是经常吃海参，听到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抓紧时间赶紧就打进电话了。像那位女士特别激动，能抢到这个优惠，你说能不值吗？因为她比较了解这些情况，因为你看这些年海参的价格越来越高，持续走高，你说它流行。

0: 这么多年，它要是没有用，它对我们身体不好，不可能越来越多的人在吃，也不可能越来越贵，都是吃过的人都觉得好，所以才会越来越高的这个价格。
1: 嗯、
0: 而且你平时在市面上买的，没有谁家敢给你承诺什么纯野生，他只能说，哎，我们这个跟野生的差不多啊，也是海里养的，像你说的底波三养，那它不是池子里的就不错了，只能说到这儿。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您订到的每一根都是纯野生的，因为冰岛这个国家，他们的海参祖祖辈辈都是野生，因为这个当地政府不允许养殖嘛，所以说您放心大胆的买，今天您抓紧时间来订购啊，这个冰岛红极参超值的一个组合，给我们的父母，给我们的朋友，或者给我们自己一份健康的保障，三高的朋友吃起来对我们的身体完全一点负担都没有的传统的食疗佳品，这回我们备足了，每天吃上一根，长期的一个滋养，这回你吃海参也不心疼了，
1: 对，
0: 不是？
1: 现在698，你能带回家60根到80根海参，一天吃一根能吃上2个多月。
0: 是的，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啊，698十斤，因为今天我要到了，就是买5斤送5斤，刚才名额都不够了，但是我不能说我对我的听众区别对待吧，所以说紧急又加了10个名额，您放心的来打电话。
1: 哎，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来接听听众电话啊。
0: 5号线0937，你好。
2: 你好，订购海参。
1: 好嘞。
0: 嗯，好嘞。
1: 我这个海参我家里10斤，我没那么大地方放啊，怎么办哈？
0: 是的，所以说今天给大家温馨的提供了海参卡，你要是收到海参卡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了，随时拨打卡上的电话，马上就给你安排配送。然后你要是想送人呢，这个卡直接送人也方便，咱们总不能捧着一大箱10斤海参去上门吧，
1: 是吧？对，关键10斤海参真的是放冰箱里，你家要有大冰柜，你得腾出半拉冰柜来放这些海参。然后呢，关键是怎么的，你今天你抢着了以后吧，这海参我们帮你冻着，帮你存着、
0: 嗯、
1: 你想什么时候吃了直接打电话，打卡上电话，我们夸就给你发家去，马上就能吃上啊。
0: 嗯，所以说今天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啊，698买5斤送5斤，一共10斤，8年以上参龄，纯进口纯野生，无添加的红极参王，每一根都是来自冰岛的，您抓紧时间来订购，每位朋友是限购2套。
1: 对，然后开袋就能吃、
0: 嗯、
1: 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今天这个冰岛红极参你拿回家之后，你看吧，这个个头有多大，就像婴儿那个小手臂一样粗，是非常的粗壮。我们都知道吃海参一定要吃大个头的，它就像人参一样，都占一个参字儿。你看大个的人参，它的价格要比那个小的要高出10倍、几十倍、几百倍，
1: 对
0: 吧？
1: 比如说啊，你看4年的海参，假如说100块钱，5年的海参，感觉说那得200块钱吧？不对，5年的海参就得500块钱。
0: 是的，所以说今天这个海参的品质还能给大家供到这样的价格，您真的是得抓紧时间来下手了啊！698块钱买5斤，再送您5斤，真的送这5斤，我是费了好大的劲儿才申请到的。
1: 对，关键是咱们非常贴心啊，不光是这10斤海参啊，一个大礼箱，哎，一个保温箱，外边有个大礼盒，然后呢，特别的好看啊。关键是咱们还给大家提供什么
0: 海参
1: 卡、啊、这样的话大家是送亲朋送好友，包括自己家冰箱没那么大地方放，没事儿，你今天团购完了我帮你储存着啊。
0: 对，这个海参卡也是非常贴心的，就像江总说的，那10斤海参我要是直接发到你家了，你家冰箱正经咱们过日子人家冰箱里都有东西，你真是放不下，你还得腾一腾，所以你就知道这个量有多大了，太合适了，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你看自己吃过的都知道好，然后觉得好的东西还要分享给我们的朋友，分享给我们的领导送人哈，都非常好的，因为品质在这里嘛。啊，今天这个电话非常的满线，我觉得10个名额可能不够了，我这样我一会儿再要一要好吧。
1: 对，然后你告诉大家今天活动力度到底有多大啊，为什么今天这么火爆啊，
0: 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海参的品质确实是市面你去看99块钱
1: 一根
0: 儿，它得是按根卖的，但是我今天就是要给大家打包，让大家吃的实惠，吃出一个高品质，所以说698我直接给到大家5斤按斤卖了，可是我还想让大家实惠加实惠嘛，又给大家要了5斤，所以才要买5斤送5斤，698十斤这样一个价格，所以说今天您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698十斤冰岛红极参，纯野生纯进口8到9年参龄的红极参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 1431001 1651-0431-1001。
0: 嗯，今天这个冰岛红极参送到您家去，您就知道不后悔。然后你看一看，不仅个个都那么粗壮，而且它外表黑色，里面红色。为什么叫冰岛红极参？它外表黑色入肾，里面红色入心，个头大，肉质厚，外黑内红。关键是朋友们收到之后看一看，扒开，你把这海参扒开看一看，里面每一根扒开来都有海参筋。有一些朋友没吃过这样的海参啊，吃了
1: 没见过海参筋，
0: 他没见过这种。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这海参是海参的肌肉，
1: 海参筋，
0: 被一些渔民称为海龙丝。这个海参的海参筋越发达，就证明它的品质越高。今天你收到之后看一看，每一根海参都有海参筋，这样的一个高品质。但是高品质的还高营养的，还有一点就是市面价格高，
1: 特别高。
0: 我说了，市面价这个品质你去买吧，按根卖给你99一根。你说咱啥家庭啊，是不是？那你说买几根吃上那么一两顿没有什么意义。所以说今天让大家把身体进补好了，
1: 继续奋斗啊。
0: 哎，所以说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698买五斤再送五斤，一共是10斤。然后我们这个10斤送到你家去，你看一看啊，69810斤冰岛红极参，每一根都是8年以上参龄的纯野生纯进口。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因为名额有限，不多了，朋友们。
1: 关键是开袋就能吃啊！记好订购电话，抢这个名额，因为我看就剩最后4个名额了。1650431-1001，1650431-1001。你现在如果说开车哈，你把这号记起来，等你啥时候方便了到家了，再拨打这个电话抢名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还有最后4个名额。抓紧时间抢啊，咱们接听最后一个电话啊。
0: 嗯，好，2号线2001订购吗？这位朋友。
2: 对，
1: 海参哈，订购成功了啊。然后咱时间不多了，不跟您说了。
0: 是
1: 的，现在还想要订购海参的，698，今天买5斤送5斤，足足10斤。然后每人限购2套，还有最后4个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5: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6: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5: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4: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抖音端和微信端的好朋友们，随时拿起身边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 0431-858-1567-7 0431-858-1567-7 0431-858-1567-7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欢迎您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不信咱们唠扯唠扯。三步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0431-858-1567-7 0431-858-1567-7 0431-858-1569正在为您服务。

0: 今天第一次给你打电话
1: 啊，唠唠吧啊。
0: 挺闹心的。
1: 嗯，啥事儿啊？
0: 工作上的事儿。
1: 哦。
0: 也是跟我父亲的事儿。我在做一家小企业。就是说一个工厂。
1: 嗯。
0: 但是呢，我父亲在那块儿呢，通过就是说，他不属于管理，就在我那块儿待着，那个帮我看点东西，晚上跟我们一块儿住。
1: 啊、
0: 哦。但现在他那个关系跟我那个关系啊，我现在我就处理不了。
1: 啊，
0: 特别闹心，跟每一个工人都怎么说呢？是看每一个工人就是说不上不顺眼似的。
1: 对呀、啊，每个工人都可能占我儿便宜，哪个工人都有可能偷东西。
0: 哎，
1: 那我得看住了。
0: 偷东西的可能性没有，但是就是啥呢？
1: 啊，
0: 谁待一会儿啊，或者是瞅谁没干活啊？
1: 啊，
0: 说到事儿啊。
1: 啊，你们拿我儿的工资，你们不干活，那哪行？我得老跟你唠唠。
0: 对，那今年呢就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事儿。
1: 哦，啥事儿啊？
0: 一工人就撵跑了。
1: 哦，看一个工人不顺眼，你赶紧走。啊，
0: 今天跟哪的呢？晚来一会儿。
1: 啊，
0: 晚来一会儿吧。我了之后那个，就跟工人说了这个那的，就说了这个，他这说话这不讲究方式方法啊。
1: 啊。
0: 就跟人家一顿喊，好，那工人就是完什么事儿，你更喊不干活啊？
1: 对呀、
0: 啊。对。
1: 啊。
0: 但是人家受不了他了，所以说人家撤了。就是我这块就没有办法了，现在就是说，哎，特别闹心。你说这边吧，你跟工人说吧，心里头没啥说的。本身呢，就算是来晚一点了，这东西也不至于你这么说呀，对吧？但是呢，你说什么说我爸呢？你这头是我爹，你说
1: 啊，
0: 现在就是哎呀，太难受，这心里老难受了，难受了。就
1: 您的这种难受啊，我跟你说是咎由自取。你纯粹自找的，这位朋友。您的这些工人呐，不在乎你爸骂他们两个。你们这些工人最在乎的是啥？受夹板气呀、啊。这面我得看老板脸色，这面我还要看他爸太上皇脸色。
0: 对。
1: 我咋干呢？对吧，这位朋友？我听谁的呀？我得罪谁都对不起。我在这来是打工的，我现在在面对两个老板，是吧？这朋友，所以说您这个事儿要咎由自取。不是这些工人们不着调，也不是你老爹什么这个不懂你，或者是这个老人家就多嘴多舌，不是，是您呐指挥不当，安排不妥当，怎么能把老爸安排自己工厂呢？长没长心呢，这位朋友啊？他是什么身份呢？你说财务总监？哎，不是，企业高管他不是，老板他也不是，你合伙人他更不是，对吧？他角色就混乱。那你说他拿个皮鞭跟他站着，好像看家护院似的，对吧？那你说那些工人咋干呢？那你们明摆了是用你爸把这些工人都给气跑吗？您这事儿没法干，没法干的原因不怪你爸，也不怪工人，就怪你呀、啊！您那安排不得当，是不是？这位朋友，你看你是一个企业经营者，那咱们的经营讲究艺术，您把自己的亲爹安排在自己工厂里。大家伙还咋干活啊？他肯定得维护，他没错，你老爹也没啥错，护短嘛，对吧？那我的谁，你们不干活哪行？你们拿我儿子工资，你们不干活是吧？他的想法很朴实，很简单。但是这位朋友啊，这种这个简单，我们就这个企业用人不都说了吗？给猴一座这个一棵树，给虎一座山，给老爹啥呢？给老爹一个安稳的家，对吧？哎，你看，知人善任，你得善于用人。老爹说我不行，我得找点事儿干。那好嘞，老爸，我给你找个地儿啊，那是我哥们儿一个单位，老清闲了。然后呢，你到那儿去，每月给你开5000-8000的，是吧？哪怕我给你开，你不能让老爹在你的生意里呀、啊，是不是、啊？这位朋友，咱就先不用说往长远来说吧，啊，就是将来你企业做大了，那家族性企业有几个能够走到今天？不都倒闭了吗？对吧？没法干。大家都是老板，大家都想管人，你说你还把老爹放在这儿，所以说这事儿你别怪老爹，也别怪那走的工人啊，怪你自个儿安排不得当，所以你现在要该调整一下，跟老爸唠唠，好不好？我知道你是个孝子啊，你说我不能说我老爸，那你说我这生意还咋办？
0: 不能说这东西吧，有些时候吧，你说吧。哎，我跟我妈俩都说不止一次了，那就是我这个也干了好几年了，我都说过很多次，然后包括然后我家八大姨啊，说完之后吧，很好
1: 啊，
0: 真是说的非常非常好，那我不管了，以后我就是不管了，怎么怎么的。

0: 那么我们来关注打进热线的第一位听友85815677三号线，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我是大可。
1: 哎，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啊。
1: 啊，想听你节目。
0: 嗯。

0: 不可能。
1: 哎，我昨天我出一趟门，我出一趟门，那个今天就昨天就今早上回来的，回来了没等我到单位呢，电话那边来了，就说这事儿，我到单位一看，哎呦，
0: 乌烟瘴气，
1: 哎，我的脑瓜就嗡一下了，就这种感觉是说不出来那种感觉，真是不是说是说你这个钱也好，或者是这各方面什么事儿我都无所谓，是。就是在这种问题处理上吧，你说我是现在我是不让我爸搁这块的，说心里话的，反正老头得心里头得过不去。
0: 你过不去，有你当儿子哄的方法，老人家这么大年龄也得哄，啊，先开始。
1: 哄是得哄，但是呢，
0: 啊、
1: 你说我领那个把他要是说，搁这院说不让他搁这院待了，那你我还怕他受不了。你说要
0: 是
1: 他在这块嘛，我还受不了，客人受不了。
0: 这位朋友啊，你过两天生意都黄了，都是破产了，到那时候你们全家跟你都受不了。不是这个理儿吗？这位朋友，那他不搅和吗？那时间久了，工人都不干了，你这生意咋做呀？整天入不敷出的，你别说你还怎么孝顺你老爸呀？你还怎么照顾你妻子和孩子呀？全家人都受不了了，对吧？为了将来全家人别都受不了，也别为了将来落一个不孝之子的名字啊！到时候老爸说你不养我，你看你的生意做失败了，他到时候不会因为他自己的，他会怪你没做明白。是吧？所以说你咬咬牙，长痛不如短痛。短痛呢，就是老爹啊，我要做个决定。老爹说：“哎呀，你个逆子啊，你不孝，你嫌弃我。”好，他可以抱怨两天，然后过两天，你家里的亲属，包括儿媳，包括你妻子、孩子、孙子，都可以哄啊，对吧？亲情好哄，生意亏了、垮了，可不好再立了，对吧？这位朋友，
1: 对，
0: 你是大小，你分清楚啊，是不是啊？所以说你这样，其实你老爸也揪心，老人跟他着急上火的，你别以为他好像挺轻松的，他是出于好意，但是办了坏事儿，
1: 是
0: 不是、啊？
1: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
0: 哎，所以说咱也别老人着急上火，你说他管这管那个，他不着急吗？他不焦虑吗？你就说把老人身体再造垮了，是吧？
1: 眼不见为净吧，对吧？
0: 对，
1: 基本是这意思。
0: 哎，
1: 对，
0: 所以说把老人家呀请出你的工厂啊。咱，你老爸，你骂两句，你不孝，你嫌弃我啊，是不是？你又怪我了啊？怎么说都行，老爸，你让我创新归地，让你就怎么的，你我都认了。前提必须得离开你的工厂，啊，你的工厂垮了，到你靠什么养家呀？你又靠什么尽孝啊？对吧，这位朋友？哎，先把老人家请回来，然后哄老人家有都是方式。你当儿子还不会哄吗？几天老人家劲儿就拗过来了。是不是啊？但是生意垮了，你想再重新创业，这位朋友，那可就难上加难了，好吗？但是这个教训呢，也给你个点醒，你的企业里不要使用任何外来人，最多那个财务总监那是你妻子，对吧？或者你妹妹，管财务这一块，那你不踏实，用自己家人可以，其他的管理者，其他任何的管理者都不应该是家族成员。
1: 对，
0: 那你的员工根本没法干。懂了吧？哎呦，这是他侄儿，那你说咋整啊？他侄儿让我们过去说今天那个别干这活，跟他去干他那活。那老板说不是这样啊，那你听他的吧，你那老板的亲戚，对吧？没法干了。完你回来还责备这工人，你们俩不听话呢？人家说我受夹板气，你们两边夹我们不干了。是不是、啊、
1: 其实吧，说心里话也能想明白这些事儿，我不是说想
0: 都能明白。
1: 我都能理解这件事，现在就是啥呢？我就是纠结这块儿，就是说，哎呀，我说不出来这种滋味吧。就你说这些，大哥，我全都能理解。你说的，我认为100%都是对的。
0: 你心知肚
1: 明，我不是说那没有那种那个这个理解能力，能理解上去。但是这种决定，说句心里话，我就是说，特别特别纠结，就是说，
0: 特别怕老爸，特别怕老爸伤心。特别让老爸难过，是吧？怕老爸难过啊，然后或者老妈又该说我了，别人亲戚也说我，你看你老爹你都不照顾，是吧？可能这些舆论压力，包括对老爸的这个孝顺，但是你得往长，你当老板的做生意，你眼光就那么窄吗？你得往长远看呢，将来企业好了，他们不都幸福吗？对吧？
1: 嗯，
0: 企业垮了，你靠什么尽孝啊？
1: 好，
0: 是不是啊？爷们，而且哄老人也都是办法。先暂时让老人心痛一点，过两天你用你的给老人包包饺子，出去旅游，给老爸常回家看看，就捶捶肩、揉揉背，几天老人气儿就送过来了，是不是？在你咋做？哎，大哥，希望您的生意兴隆，也希望您在做生意和孝顺之间要努力找到一个平衡。男人还是以事业为先，你没有事业，你用什么孝顺和爱自己的家人，好吗？
1: 好，谢谢杨老师啊。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

0: 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1: 轻松的工作，快乐的赚钱，大可说了，肚子里的酸甜苦辣嫌什么玩意儿的，一吐为快。8581-5677，8581-5688，8581-5699。

0: 5699这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我是刚才那位听众
0: 啊，掉线了啊，您说。
1: 嗯，那刚才不知道按啥了。
0: 嗯，
1: 现在就是我老公吧，他不总在外边吗？
0: 嗯，
1: 而且就是吃饭啥的，一天都是都不在家吃一顿饭。
0: 嗯，
1: 总在外边吃，跟你那朋友啥的。
0: 那没办法，他在工地吗？是吧？
1: 对呀、
0: 工程师游走的，经常激动的。
1: 那他这天天在外边吃、就是一天在家都吃不上一顿饭。
0: 哦，那你有没有跟他沟通过呀？他回家是不是太远了？每次回来呀？
1: 不是，那都不是理由。他我跟他也沟通过，但是他就到时候吃饭，就是你做好了，有可能他都不回来。答应你活说回来了，也但是也不回来。还有就是总出去玩，一天半宿，一天半宿的，跟那些朋友啊吃喝玩乐。
0: 一天半宿啊，这位朋友，那不还是夜不归宿吗？
1: 对，那没得说成宿，而就是
0: 他对你和孩子很好，但是他的心却不愿意在家里。他不愿意过家庭生活、
1: 我就想他可能说现在就因为工作，因为是外边这种压力啥的，可能说不放弃家庭，但是我据我是对他了解、他在外边活依然是可能说还有外人依然会说存在，知道不？
0: 嗯，为什么？
1: 但是我
0: 那你有没有问过为什么他不愿意回家？就是因为外面那个人有诱惑力，就是因为他就是个放纵的男人，就是因为他是天生是个花花肠的男人，
1: 那倒不是。
0: 那您觉得为什么呢？
1: 就是过日方面吧，我这人吧比较内向，就不太那种就是会说会唠的、
0: 哦，
1: 不太说那种善于表达的。对。
0: 语言表达不懂得温柔、
1: 就是，对，
0: 也不懂得去讨男人喜欢，不懂得捧男人哄男人。
1: 对。
0: 啊、哦，也许他就嫌弃你太死板。
1: 但是。嗯，就是两口过日子、
0: 啊、
1: 我承认说我也有可能说有错误的时候。
0: 这位朋友啊，夫妻之间有了问题、一定是双方的。
1: 是，那我这我知道，我承认。
0: 所以我想
1: 但是就是他这种就是以后各种生活，我就是我不想说过这样的生活的。
0: 您不想过这样生活，您得去争。幸福不是等来的，靠来的，也不是等一个男人反思得来的，而是自己争来的。
1: 是吗？
0: 不是是吗？就是这位朋友，你在婚姻当中啊，幸福正在离你越来越远，我要把它争回来。我不是整天坐在这儿哭天抹泪，我也不是等待他良心发现。他回来了是良心发现了，你还是你，那么他还是他，你们仍然循规蹈矩过着过去麻木的生活。所以你怎么去争？首先这位朋友得善于经营自己的魅力，得善于经营自己的自信，得善于经营自己的生活，别整天把自己打扮跟黄脸婆似的啊，整天就垂头丧气，就知道围着孩子转，围着灶台转，对吧？我得有我的生活，我得有我的追求，我得有我的理想，我的朋友圈，我自己愿意跟别人沟通，我得拓展我自己的生活方式。
1: 就是我们俩现在，我感觉他就是跟着这社会的发展啊，进展的很快，但是我感觉就像我好像就跟他之间现在就感觉之间有距离似的，知道不呢？
0: 所以说你也得进展的很快呀、你也得跟上潮流啊！那你不行的话，你俩就距离就拉开了，就好像两个人在跑步时候，您说了他跑得很快，他跑得那老远了，你得拉到那老远了，你都在最后头了。
1: 对呀，我比他就是稍微拉了一些呀。
0: 啊，拉了一些追上去。
1: 但是我就不是那样人的。
0: 那马上办离婚手续，找一个跟你一起跑的男人，这么简单吗？
1: 那我
0: 你等待他退步吗？这位朋友啊，虽然我们刚才做这样的一个打个比方，我不觉得你男人现在这种生活方式是随潮流在进步，他不是在与时与时俱进，
1: 是现在
0: 他是在沾染社会的负面东西，他是在花天酒地啊，他是在沾染纸醉金迷的那种生活方式，那种糜烂的生活方式，堕落的生活方式，那怎么能叫进步呢？这我只想告诉你，如果你发现和自己的男人有距离了，无论是他跑在你后面还跑在你前面，我们努力的去拉近啊，好的东西我们拉近，坏的东西我们不能跟他平并头，他那边整天成宿打麻将。

赌博，我跟他一起赌啊，我不会纵容，我会告诉他，我告诉你，这不是什么正确的爱好，我支持你和朋友们在一起小聚小赌怡情，但我不支持你败家呀，对吧？而且明确的告诉他的态度。另一方面，自己这位朋友啊，您自己别等着他去改过，您自己得进步啊！我现在探讨的是您的进步，您不能整天退一步，你说我不爱

0: 想了解他，哪怕他阴暗的一面我们也去了解，了解了我们才有对策。您什么都不想了解，我就看不惯，您竟看不惯，那对不起了，他也看不惯你，然后他就开始抵触，消极，消极面对。
1: 就这种日子感觉就够了似的。
0: 对呀、啊、所以我想这位女士，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该做些啥呀？咱就倒退一万步，这个男人最终跟你离婚了，您现在这种生活状态，哪个男人跟你在一起会感到幸福啊？啊，您什么都不想接触，什么新鲜事物都不想尝试，我也会不理解别人的那些行为，我就想别人靠近我，就想别人同情我，理解我。也许有一天你能找这样的男人，但这样男人跟你久了也会很累，
1: 嗯，
0: 对吧？得我们也去争取啊。那我看到他，我不是让跟他随波逐流，他那些恶习不是什么好事儿，但是至少我们得走出我们现在的生活圈子和这种固定的生活模式，别整天每天就在家里围着孩子转，围着灶台转，围着他转，对吧？所以我想这位朋友，你自己好好想一想，我应该有自己的人生理想，我应该也有自己的追求，我经济独立，人格独立，我不用太多的朋友，我几个闺蜜就可以，要么你们努力的拉近，要么你们分道扬镳。他现在对你和孩子只有责任没有爱。
1: 对，
0: 所以我们要让唤醒他的爱，唤醒他的爱的方式就是要经营自己，我让自己的生活也丰富多彩，然后我努力的去走进他的内心，先尊重和理解他，我先尽我的努力去挽回我们十一年的感情。如果我往前迈一步了，他没有往后退一步，反而啊他迈得更远了，那这回我们没有任何遗憾了，懂了吧？
1: 老师，我可以插一句吗？就是我据我对他的了解，就是我现在怎么做都改变不了他，知道不？
0: 那您的意思是说他跟你没有感情了，他根本就不爱你了？那你维持这个婚姻干嘛呢？放下，带着我的孩子生活在一个安详、宁静、健康的家庭环境里，因为我是为我孩子好，好吗？
1: 嗯，我。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的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

0: 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82385882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7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823858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7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823858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 8581569，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大可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啊，是我是吧？
2: 哎，是您，您电话接进来了，您说。
3: 哎呀，我就是，总觉得一天这心里都活得可累了，就想跟你唠唠，就是心里痛快痛快，让你给我指点指点。
2: 哦。
3: 我和那个我家老头吧，
2: 咋活得这么累呢？嗯。
3: 再婚就是我今年48，他比我大15岁。
2: 哎呦。你们再婚多久了？
3: 我俩有一个共同的女儿，都18了，上高3了，现在。
2: 哦，你们还生个孩子？
3: 对，完了我家。
2: 18年前，啊，也就是您30岁的时候。
3: 我28岁。
2: 你28岁嫁给他，
3: 嗯，
2: 他那个时候比您大15岁，你俩还要了一个孩子。
3: 对对对。
2: 哦，18年。
3: 开头那些大的，有4个大的都结婚了，都特别好。
2: 哦，您作为后妈，对那些孩子也挺好的。
3: 对，关系都挺好的，就是我跟我家这老头俩，就是这性格呀，就是这些年嘛，就是打打闹闹的过这么多年，他那个性格就是特别大男子主义。
2: 您呐，您也别说性格，说白了就是年龄的差距。
3: 我就
2: 说白了，你和他是两代人。
3: 我跟你打个比方嘛，就是昨天早晨嘛，我家老头胃不好，他就说让我给他整点那个炖点油菜。完，我就给他整了，整了吧，就是有一小疙瘩干豆腐，我就寻思那干豆腐怕酸了，我就跟那油菜一起就炒了。这端桌上看见这油菜和这干豆腐就急了，当时就急了，啊，你就是精神上有问题，你精神有毛病。那个，我问你，
2: 多大了？
3: 不知道啊，你
2: 就
3: 得把这干豆腐放里。完了，我说，哎呀，我说我害怕那干豆腐酸了，我没想那么多，我就赶忙拿筷子，我就把那干豆腐就都挑出去了。这就
2: 你为什么要挑出去啊？这个朋友
3: 生气了，到现在也不消气儿啊，就生气呀、
2: 啊。那肯定得继续生气呀、啊，啊，你为什么要挑出去啊？这个朋友，
3: 我就现在别惹我生气，就这些年吵架我都吵够了，我都没有精力再继续吵了，我现在尽量挑出去了，就。
2: 老人家，您这个态度啊，我想告诉你，不，我还不能叫你老人家，您还这么年轻。您那个老伴儿今年65了吧？
3: 他63。
2: 63了是吧？
3: 我48。
2: 就是啊，这位朋友啊，你们俩是两代人，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为什么矛盾这么多？你心里应该很清楚，都做好思想准备没有？是不是想过啊？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男人会越来越不自信，明白吗？他和你的矛盾和冲突会越来越多，他现在已经步入老年生活，你还是在壮年，你们的生活方式肯定有区别，你们的衣食住行啊，平时肯定有冲突。这个老人听得出啊，还没有包容心啊，还不懂得理解你。
3: 这
2: 位女士，我想劝你，首先那个菜不要挑，能吃就吃，不吃拉倒，明白吗？你必须让他明白，你得尊重我，我是你妻子，啊，你可以今天挑三拣四，但你没有必要这么卑鄙，这位朋友，你不是他奴隶啊！你越把自己放在奴隶的位置，你活得越悲催，听懂了吗？
3: 就是看
2: 大不了今天我重给你做，
3: 没有朋友，也没有爱好。完了，我喜欢跳广场舞，我喜欢扭秧歌，完了他也不让，就是
2: 这位朋友啊，
3: 他没有爱好。

0: 你先听我说句话好吗？
1: 啊，
0: 你应该有这个思想准备，你也应该有这个免疫力，你俩相差15岁呢，明白吗？你们是两代人，他可以当你爹了，听懂了吗？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你们俩在观念上有冲突很正常，有矛盾也很正常，你应该以一颗包容的心去面对这一切，很坦然。你烦恼啥呀？他肯定不让啊，都不理解呀、啊、你凭什么跳舞啊？他60多岁了，他都不懂得跳舞是吧？他也不想跟你有颗年轻的心。所以我想这位朋友，你必须要让他明白我爱你，所以你得尊重我，明白了吗？这位朋友，你干嘛还把菜挑出去？你是他奴隶啊，保姆啊？啊，
1: 大哥，
0: 你干嘛这么悲鸣？我想告诉你，你越是那么低三下四，你他越瞧不起你，他越嚣张。所以这位朋友啊，你可得好好交流啊，说说自己的心理感受。跟了你18年，我很痛苦。当年我看中你的成熟，看中你的经济基础，我义无反顾地嫁给了你。我头婚你二婚，我们抚育了一个孩子，不容易。他现在脑子里啊，欺负你，耍性子都已经成习惯了啊。他不欺负你都不舒服，他不骂你，不跟你吵，他都难受，已经养成了恶习。这种婚姻夫妻当中的恶习必须要改善。改善怎么改善？雷霆手法，霹雳手段，告诉他，要么咱们相互尊重，相扶到老，要么咱们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对吧？谁也不给谁痛苦，你活得也清静，我活得也舒坦，咱俩何必互相这么欺辱？所以有的时候适当的分开对你们来说不是件好坏事。您的声音当中我听到的更多是痛苦压力，何苦折磨自己呢？这位女士，明白吗？
1: 哎呀，就是
0: 您呐，学会自己争口气啊。您能养活自己吧？
1: 我们现在吧，经济方面就是活到老，一年再不出去挣都够用，就是经济方面从来不用担忧，就是孩子也省心，就跟他的性格。
0: 这位朋友啊，很简单，首先呢，我还是告诉你，抱着一颗坦然的心。你们俩相差15岁呢，这话你听不懂我的话吗？你俩有代沟是正常的，尤其是老夫少妻，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代沟一定会加深。你们的好时光也就这前10几年，懂了吧？这是正常的，明白吗？这位女士，你很坦然地接受这一切，你们的差距，你们的冲突是正常的。您别搁这挑三拣四，您越挑剔，我就说明您这个人不成熟。啊，你都48岁了，您正值壮年，他60多岁了，步入老年，你们俩的观念发生冲突不正常吗？这位朋友，很正常啊，他是有点老顽童心态，甚至有点老年综合症都很正常，您不是啊，您还没到老年呢。所以说您就得有的时候有的地方你就得迁就，但是不能过度迁就，像刚才这种带有人格侮辱性，你给我挑出去，凭什么我挑出去啊？我是你妻子，我不是你奴隶，我不是你保姆，你干嘛这么态度对我呀？你就会伤我心的，对吧？这位朋友，我们可以选择离婚，但不能选择羞辱我，你必须得拿出这个态度来，你没有这个刚，他就永远欺负你，听懂了吗？我们不是要鼓励你去跟你的老伴儿去针锋对麦芒，我们只是点醒这个老人学会珍惜这个女人对你的爱，这个女人一如既往的照顾你这么多年，这么包容你，你还变本加厉的欺负，那这位朋友啊，你痛苦，他也难受，何苦呢？
1: 就他那些儿女，都觉得瞅不过去眼儿，都觉得他爸太过分，他们都说
0: 这位朋友啊，你不用你说，在就是你说完之后，我们都觉得这个老人吧，可能多多少少受一些老年疾病的困扰，或者刚才我跟你说，他心里有一种危机感，他从来不相信你会忠诚于他，忠诚这个家庭。明白吗？他甚至觉得你跳广场舞跟别人在一起，那肯定要红杏出墙了，瞧不起我这老头子了，我都老掉渣了，懂了吗？他越这么想，他越歇斯底里，越极端，心底越自卑，越不自信，他越欺负你，听懂我的话了吧？
1: 嗯，全懂了。
0: 所以说他的反应也是正常的。你要说痛苦的话，他的痛苦程度不比你低，他很难过，他一听说你跳舞去了，他脑子里浮想联翩，哎呀，他是跟哪个男的好了，哎，他这么年轻，哎呀，他如狼似虎的年龄，你看我都老头了，我这他说瞧不起我了，他是不是随时会给我戴绿帽子，我晚节不保，明白吗？这个朋友，你跟他唠唠，
1: 我敢说
0: 他肯定有这个想法，你信不信？
1: 我一天啥都不干，2点1线，我上班回家了就去穿屋了，出门了，
0: 所以你不能有业余爱好，你有业余爱好我就相信你要出轨，明白了吗？这个朋友，他不自信，他自卑， 为什么这个老人这么痛苦，要么他受老年疾病的困扰，你给他帮他查查是不是老年痴呆或老年综合症，都困扰着他都有可能。明白吗？
1: 给他查过，说他更年期了。
0: 还更年期，这位朋友啊，他就是对自己的生活对你没有信心，不信任你，听懂了吗？别老去找那些没有用的，好好跟他好好唠唠，你去帮他树立信心。如果他树立不了这个信心，他还这么无端的胡闹去折磨你，这位朋友躲开，明白了吗？分居，
1: 行，
0: 很简单，你告诉他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啊。如果你要这么折磨我们，折磨我，我觉得我不想过这样日子，我后面还有几十年呢，对吧？
1: 是，
0: 我愿意珍惜这个家庭，但请你尊重我。如果你不用这种方式，你还总是迁就他，还总是麻木的忍受，他就会继续欺负你，他也痛苦，你也痛苦。
1: 对，我以前就是特别痛苦。
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首先去跟他好好沟通，说你到底为什么这么做，你心里放心不下什么，你不相信我什么，是吧？你跟他交流，你让他说说心里话，听懂了吗？这位朋友，如果他说我不想听啊，我就欺负你，我就骂你怎么的，好，咱们大路朝天，对吧？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可以吧？这位女士啊，
1: 嗯，
0: 这种事儿不是我们要吵吵离婚，这个不是目的，这是手段，目的是唤起他的危机感，唤醒他对你的珍惜，好不好？
1: 行，嗯，
0: 你跟他好好交流，毕竟18年的感情了，坦然点。我劝你为什么坦然点，因为你俩15岁的差距，听懂我的话了吗？你们俩夫妻性生活早就没了吧？
1: 啊，对，
0: 可不就是在这儿吗？他一天天变老，你还年轻，你说他没有危机感吗？
1: 不是，大哥，这个事儿吧，我得强调一下，就是这么多年啊，就是我的夫妻生活我早就没有了，就我这个人属于是就那种性冷淡的语言。还有，
0: 那这位朋友啊，那你俩就互相，你俩就
1: 这
0: 么互相折磨，不歇斯底里才怪呢啊！如果是真是夫妻生活当中两个性苦闷者，那你俩能在一起能开心吗？夫妻的正常生活是一种生活的调剂，是一种健康的需要。
1: 所以说我就寻思吧，我就这段感情我干脆就放弃得了。
0: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努力的去唤醒咱对你的尊重，努力的去改善夫妻的生活，这样的话可以用那种丰富的精神世界的生活去替代生理的需要，这我完全可以做到。但是如果你们的精神生活就很单一，冲突和矛盾就很多，再加上生理方面你们两个人又都是互相的这么折磨对方，两个性冷淡，那时间久了，你说这个夫妻这个婚姻怎么办呢？能不崩溃吗？都有需要却得不到宣泄。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啊，在这方面努力去改善，这都是根儿。我跟你说，这一切都是你们俩吵架背后的真实根原因，明白吗？先去努力，先去尽力，先别想着放弃婚姻，好不好？该说的我都说了，这位朋友自己做选择吧。啊，
1: 嗯，
0: 唠到这里。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渡

我们时常力不从心，因此你需要希望，追求真善美，却迷失了方向，因此你需要信心，人生的种种精彩，一个人无法完成，因此你需要爱。您正在收听的是大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问候五六九九这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1: 嗯，我是有，我就有离婚的想法，我就想听一下你的说法。
0: 啊，
1: 我吧，我今年33，儿子今年11了。
0: 嗯
1: 嗯，我老公呢，在有点激动啊。
0: 啊，您平静啊。
1: 嗯，我老公
0: 那老爷们怎么了？做啥对不起您的事儿了？
1: 嗯，干一年前说是算是出轨了，我没抓到，但是他自己都承认了。
0: 哦，他跟你承认了，我和另一个女人有一腿。
1: 跟我承认了，但是他也说改正错误，
0: 哦、
1: 也说
0: 悔改。哦，以后不跟他鬼混了，我以后悔改。
1: 嗯，也不也说是不会说对不起我和孩子的事，不会说放弃这个家庭。
0: 哦，结果呢？
1: 但是我现在对他，
0: 嗯、
1: 就是感觉像没有信心。
0: 那不是结果他做的怎么样，我不他有您呢，不是他是说一年前的事儿，我说他说了以后我会珍惜家庭，做一个好父亲好丈夫。

0: 哦，
1: 对呀、
0: 他做的怎么样？
1: 做的就是现在对我跟孩子、对家庭跟以前没有啥区别，还是以前对我那么样好，跟以前一样。
0: 啊，就是个好
1: 是吧
0: 啊。
1: 他的工作是咋的呢？
0: 嗯，
1: 他的工作是就是在外边工地说包小活的，
0: 嗯、
1: 就是天天在外边
0: 啊、
1: 嗯、吃喝啊，总在外边，我就是我都看不到。
0: 啊、
1: 说好听的，就是白天干啥我都不知道，就是干什么、
0: 啊、
1: 晚上他天天回家。
0: 啊，不夜不归宿，白天在外面干工作，您不了解他的工作内容，是吧？
1: 对呀、
0: 啊。啊，
1: 但
0: 是他回来，
1: 但他晚上回家。
0: 啊。这朋友，你要
1: 是
0: 如果希望你们11年的婚姻再延续若干个11年，你们两位啊，应该互相多了解。您说两他干什么工作、
1: 就是、
0: 做什么内容你都不知道，那
1: 你说他
0: 你不
1: 是
0: 不跟嫁给一个天书吗？整天读不懂，
1: 啊、
0: 晚上回来
1: 对、
0: 啊、白天人消失，做什么工作你不知道？
1: 嗯，他就是在工地就是工作的。
0: 是啊，工作什么内容啊？
1: 工作就包活啥的，小活就是工人啥的，乱糟事儿。
0: 啊，您去见过、看过，和他的工友聊
1: 过，这我都知道。
0: 啊、那你都，那你刚才说你什么都不知道，那不就他不干活吗？去工地干活，白天干活，晚上回家啊。
1: 啊，但他偶尔说就是，比如说就是一天出去说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那我根本都不知道啊。
0: 那这个朋友他不能24小时让您知道他去哪儿啊？那不是，那您这婚姻成监狱了吗？
1: 我现在就知道呢，就是
0: 啊，
1: 他就是我现在看不着他，我感觉我就像不放心似的，可能就是我自身可能是有毛病，我也知道，但是就这种状态我就感觉就是接受不了。
0: 哎，这个朋友啊，
1: 我也不知道咋说了。
0: 您不是接受不了他，您是战胜不了自己心里的阴影。
1: 其实他也说改过了，但是
0: 他不是，他说不重要。这个女士，男人的誓言都是废纸，明白吗？他说不重要，重要是你看到什么和感受到什么了，体会到什么，这个重要。你现在给我告诉我的是，我看到了他的忠诚，我看到了他，感受到了他对我和孩子的好，这个重要，明白吗？
1: 对，这
0: 他说什么不什么，我以后改，我再也不鬼混了，我以后好好的，那都不要听，没有用，我就看他做了什么。您我所以刚才我问你他做了什么，他说这一您说这一年
1: 他
0: 做的很好。这个朋友，人的情感是一个，是一，
1: 我
0: 还是这句话，对吧？人的情感是一个容器，这里面如果装满了责任和爱，他就装不下奸情，啊，
1: 嗯，
0: 懂了吗？那他就那么大个地方，那你说，如果那里面装满了奸情，恐怕他今天想了，哎呦，我这今天晚上回去得会情人，情人今晚上他过生日，然后你说，哎呀，老公，你忘个事儿了，啥事儿？你不前几天答应我过结婚纪念日吗？哎呦妈，对不起，老婆忘了。说这样的男人，你要多个心眼了，他什么都忘。啊，他心里没有你，没有孩子，因为什么呢？他装不了，他外面还有个女人呢，所以他这装人的人的情感就是个容器。有些人说不对，说大哥，有些人可厉害了，这个三头六臂，左右逢源。这位朋友，如果是有这样的男人，他也早就露出狐狸尾巴了啊，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他不是神仙。他可以三重人格，说可以养三个女人，完了三个女人都不知道。这个几乎不可能，有些女人是迟到了不愿意去面对，明白吗？这位女士，
1: 啊，我明白了。
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您平时做啥工作呀？
1: 啊，
0: 您平时做什么工作？
1: 我平时
0: 嗯
1: 才知道他这事儿才几个
0: 喂
1: 两个三个月，但是我就是工作时候也成天说想这些事儿，不工作现在我就是在家。
0: 这位朋友，您的电话为什么总有按键声？喂，欢迎这位朋友再次回拨到我们的热线当中来啊！那这位朋友的电话始终有按键声在干扰，也不知道是自己在玩手机还是别人啊，在玩电话，或者你们家是连线的啊，另一个人在另一个屋里也在摁。欢迎这位朋友啊，再回来把您的事情也说清楚。但是大可说句心里话，大可在节目当中常说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一个男人或者女人在婚姻当中犯了错，不小心有了外遇和出轨的行为。我们如果要是真能战胜自己的心灵，既然选择准备原谅，给彼此时间，那么我们就应该在乎他今天做对了什么，而不要脑子里总想他昨天做错了什么。那么你如果总在想别人的错，而不看到他现在做得好，那这位朋友，那就跟您现在这种多疑的心理就跟他没关系了，跟你有关系。你的自制力太差了，自己调整不好自己的心态，那么时间久了不愿意走出阴影啊，就好像我们在节目当中常做一个比喻啊，有些人抱怨说太阳照不到我们，说凭什么那些人总生活在阳光下，凭什么他们整天开开心心，凭什么你太阳就照到他们不照我，我就怎么这么悲惨，为啥呀？很简单，你站在阴影里呀，咱们可以做个

0: 实验，外面日这个阳光明媚，你站在阴影里，太阳咋晒你？对吧？晒不到的，你不能等它夕阳西下吧，是吧？所以我想，我们往前迈一步，走出了阴影，不就照到你了吗？很多人不愿意走出阴影，然后还抱怨别人对不起自己。
1: 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不知不觉节目也接近了尾声，大可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对节目的收听，明天中午同一时间大可说了，我们不见不散。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眼睛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风吹草地，鸟语花香，孩子们天真无邪。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这是一个江湖，煎炒烹炸尽显18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300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1: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灼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3: 北京时间16:01，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4: 我是蝈蝈。
3: 刚刚看到一条新闻，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5月份，一批新规将正式实施，涉及社会、民生等多个领域，将直接影响您的出行、生活、消费。我们一起来了解。
4: 是的，
3: 首先呢，针对于幽灵外卖等顽疾，两则新规提出针对性举措。幽灵外卖这个事儿呢，前两天我们也能得知，说是这个市场监管总局针对于7大网络平台吧，然后进行了好多钱的罚款。其中呢，排名第一的应该是拼多多，好像是罚了7亿还是罚了15亿，
4: 是这样的，我也是看到了这个消息啊。
3: 因为呢，这个网上的这个所谓的幽灵店铺进行的这个
4: 就是不合规的呀，给大家的感觉就是幽灵店铺什么意思啊，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其实一开始我也没明白，不就是因为有一个空投的这个

0: 就注册地址，但是事实上呢也没有这个出品店。
1: 对，当时呢就是有顾客在北京，然后下单了一个230块钱蛋糕，但是呢这个蛋糕下单的这个地儿假设叫宝贝蛋糕，那这个宝贝蛋糕实际呢它这个店铺根本就没有门店，
0: 对，就是没有实际的存在。
1: 通过叫转担保的一个平台，把这个230块钱蛋糕以180块钱的价格转到下一级，然后呢下一级大家再逐价竞价，看谁能花的钱最少，然后就是跟那个招投标似的，
0: 是的，
1: 最后呢可能是一个作坊以87块钱的价格，拿到了这个蛋糕的制作权，
0: 对，
1: 也就是说呢这个作坊能得到87块钱，那你可想而知，他87块钱，他能给你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个蛋糕？
0: 对，
1: 但是呢，消费者你这样花还是花了230，这个
0: 就
1: 很可怕。就
0: 这么说吧，我们为什么经常说去一个地方，其实常规的服务啊、出品啊，我们希望能够物有所值就好。那么如果能物超所值就更棒了。但是这种呢，说白了就是你只能变成了负面的，就负数的吧。
1: 你花的钱实际只有30%是到了实际制作人的手里，那他还得按照自己50%或者40%的毛利去挣钱的话，那你这个蛋糕成本可能就只是你的零头。那我额外花那些钱全部都是冤大头。所以日前市场监管总局针对外面发则两则新规，针对优联外卖等顽疾提出针对性举措，其中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管管理规定将于5月20号起全面实行。新规直指网络餐饮外卖信息不透明、幽灵外卖、网络消费难追责、虚假营销等食品安全顽疾提出针对性举措。这一个，再有一个，我觉得跟大家又有关系的啥呢？就是商业短信未经同意不得发送。5月1号起，新规定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将正式实行。新规明确要求，未经用户明示同意，任何商家不得发送商业短信。以前的时候，我们经常能收各种商业短信，
0: 就是垃圾短信吧，或者这么说，营销的，
1: 卖楼的呀，卖车的呀，然后各式各样的什么什么大哥买不买这个假酒啊，这个买不买这个什么假包啊，什么手表乱糟的。以后呢，这种未经用户明确同意的信息，商家不得发送。当然后面还有很多，比如说民用无人机。新国标实施防范冒名登记，强化经营主体登记规范等等，这些也都是在5月1号开始实施，也就是说5.1之后有一些新规伴随我们的生活开始呈现了。
0: 哎呀，生活当中我觉得啊，其实都是问题呢，就是我是怎么理解呢，一定是在新的行业出现之后运行了一阶段之后你才能够发现问题，不可能说上来之后，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到底什么样的是合规的，就是可能有的人做这个东西，包括我们说那个幽灵店铺，他做的时候是否认为合不合规，他可能都没有概念，但是一直到运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对消费者产生了，我认为真的是在利益上或者是质量上产生了比较大的出入了，
1: 我觉得就是一定是不合规，他们都知道，要不他们在里面挣啥钱？
0: 钻空子是吧？
1: 那你就说今天全网都在说白冰被发现漏税、偷税漏税900多万，
0: 对，
1: 好像可能是要迎接个1891万的这个罚款，好像是差不多这个。刚才还有朋友给我发了一下，应该是央视给他整个这个事件的一个正式报道的一个篇幅。就是里面的那些技巧吧，也不能说技巧或者那些那个手段，就是怎么说，因为我之前去年的时候这个研究过相关的税法相关这些事儿，就是确实是在钻法律的空子，然后呢就是你说他不知道吗，他明知道，他一定知道这样的可以避税可以漏税，
0: 他的这种就是在违法犯法，他就是知道的。
1: 所以说幽灵店铺这个东西一样，就是你想想你自己都没房子，你非要整一个这个挂一个头就在上面说要卖东西。
0: 那咱们这么来说，就是我举个例子，1688和淘宝的关系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1: 不是啊，
0: 不完全是，
1: 当然不是了。淘宝是我自己在上面注册了一个我
0: 的
1: 销售
0: 店铺，
1: 对
0: 吧？
1: 我可以去那啥，我可以卖那个我不同货源的东西，我也可以一键下单，但是我是帮你省去了在1688众多南方厂家里面去进行比货等相关这些过程
0: 啊。好吧，
1: 对，
0: 好吧，那就是其实我没有把它这个具体的拆解的那么细致啊，但有的时候可能字面上的这个突然之间去一看，一联想可能，哎，是不是也是这样？
1: 所以
0: 因为1688上就是批发价，然后呢，这个淘宝上就是零售价，或者是我们可以这么简单来理解。
1: 但是呢，就是淘宝这上面可能有一些这个满足你一键式搜索呀，帮。

0: 你去解决你的这个颜色呀、调配之类的事儿，幺六八八可能就没办法管你那么细了。这个就是看你愿意付出时间去幺六八八挨个家去选，还是说我在淘宝上可能花的稍微多一点，然后但是我一件事下单。
1: 是的，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马上要跟来朋友们说一下，汇报一下发奖的这个事情
0: 啊。李华泽热卤鸭头今天就给大家送来66元的用餐名额。然后呢，今天我们给大家送来的口号是啥呢？
1: 春暖花开，加上您的真实姓名，加上您的姓名和电话，我们一定要再次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名额非常的珍贵，因为李华泽给大家送上的是实打实的，就相当于现金
0: 用餐名额，
1: 现金啊，现金消费名额了。
0: 叫现金，那不是你不是，
1: 那不就是现金消费名额了？
0: 不不不，你不是点人民币的，你就不能说这叫现金
1: 啊、
0: 就是？
1: 那它叫什么？
0: 就是
1: 66元的消费金额，和你花现金的感觉是一样的。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呢，一定要求的是你现在使用的微信和你的手机号码绑上的、
0: 这个。
1: 对，是一致的，因为现在大家离不开微信的支付，
0: 因为这个东西最后你是要在小程序上去那个
1: 你是
0: 核销的，
1: 是这样的，所以它虽然不收咱们钱，但是你必须是需要这个有一个关联的啊、别到时候说你中奖了，占了一个名额了，但是回过头来发给完了给您之后，你又实施不了这个使用，那就太浪费了。
0: 是
1: 啊，
0: 所以呢，今天的口令春暖花开，加上您的真实姓名，加上您的手机号码，对，然后发送到美食娱乐大家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选两位朋友每人为你送上66元的券。我是今天去了李华泽的这个家园路店。家园路店呢，他那店里有几张小桌可以在那躺食，你也可以正常那个打包拿走。就是真的是好多人，因为我在那那个现场在那吃呢，这边吃饭就是来来回回能有八九伙的这个朋友过来去合券啊，或现场那个点单之类等等。因为李华泽他会不定期的针对于会员给出65折的活动，对，就让你这个平时就是不用在线上下单也能享受一个现金购物的一个优惠，
1: 是这样的。
0: 之后呢，他们家的猪蹄儿真的是神级，我的妈呀，
1: 他们家猪蹄儿是很多人经常回购的，
0: 是他们家的鸭肠鸭肚。因为啥呢，我觉得说不用缩的那个骨头，也不用剔骨头，直接往嘴里直接嚼就行，很满足，很爽，很方便。
1: 李华泽他们家那个猪蹄儿啊，就是那个 Q 弹，就是炖煮的 Q 弹感和它的入味程度都特别的棒。
0: 除了那个鸭肠鸭肚之前呢，我总吃，再一个就是那个素菜，因为也都是那个不用剔骨。但是这次呢，我坐在那儿用了1个小时的时间，仔仔细细的去缩了一下它的鸭头，缩了一下它的鸭脖和它的这个猪手。首先鸭头的部分，它那个鸭头呢，整个的鸭头放在那儿，看着感觉说，哎，这个是不是很难啃？但实际它已经在鸭这个后脑勺下面那个部分，给你拿刀劈个口，而且它那个卤的这个煮的这个模式时间长，你拿双手轻轻一掰，大拇指一掰就开。
1: 而且啊，热卤鸭会有个最大的特点，大家都知道热乎的东西其实它很
0: 软，
1: 它很容易脱骨的，就是不像我们之前跟啃那个东西似的。
0: 对，这种热卤的鸭头真的是拿嘴一缩，就真的是很方便，就能把骨头全剔出来。
1: 是，
0: 先缩鸭头，再缩骨头，之后再缩手指头，就整个这一套系列下来，就是觉得说哇，又暖和又好吃。
1: 是的，而且我非常喜欢卤的东西吃热乎的，就是大家知道四川其实喜欢吃那种凉的东西，你知道吧？当然，因为它的地理条件和它那个辣的刺激感，可能会让你有这个舒服的感受。但是在东北，尤其是卤货的东西，吃热的那个滋味更浓、更香。然后呢，你像他们家的那个这个炒饭类的东西，中午很多人都喜欢在那儿堂食，当然堂食的店并不多啊，李华泽。
0: 然后呢，你像他们家的那个鸭脖也是，他们家鸭脖是切块的，这样就避免了有些朋友说我可能一个人吃不了一根半，我想吃一根多，一根不够吃，两根吃不了，那好，你就直接按块，我说我要个6块8块啥的，就很 OK。 而且也是就是鸭脖子上面那个肉丝经过热卤之后，你入口一缩了也很下来。
1: 是的，
0: 猪蹄就是满满胶原，加上他们家那个卤汤双重的融合，骨头也很脱骨。反正就这次吃完之后，我觉得哇，以后真的就是可以不只看鸭肠和这个鸭肚了，也可以吃其他的。李华泽66元的用餐名额今天依旧有俩，在美食娱乐大家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春暖花开，加上您的真实姓名，加上您的手机号码发过来，我们抽选两位朋友，
1: 是的，
0: 一会儿去抽奖。我这能看到很 很多朋友啊给的全部都是一些昵称啊，
1: 就是
0: 比如说什么李露露啊、徐哥呀，然后还有什么什么那个糖水妹呀、啊，这种名我们都过不了审的。
1: 我再说一下，就是需要的是大家的真实姓名加电话，是不是？
0: 对啊，真实姓名加电话，
1: 哦、真实姓名加电话。刚才可能我们这个事情强调的不够这个严格，再次重申一下。如果说刚才您发过了，然后呢，您发的格式和名字电话不对的话，您再重发一下啊。
0: 对。
1: 要您的真实姓名和电话，然后您的这个电话号码一定是要跟你现在的常使用的微信捆绑一起使用的这个电话才行。
0: 这个反正说起来可能有点莫
1: 绕
0: 绕，
1: 对。
0: 但是您这样，如果想参与的，以后就这样，想参与的朋友，您先在李华泽热卤鸭头的小程序，你先注册
1: 一下，
0: 点一下注册，就是你啥都不用输入，因为你的这个手机号那个它系统会自动识别的，
1: 是
0: 的，点点点确定一下，你就知道你拿哪个号注册就完事了。
1: 对的，
0: 到时候你报这个号是最准确的。
1: 我去把我的也注册一下。
0: 就这样，宣传稍后继续回来。
2: 梦回长安，一眼千年，长春翠聚堂把盛唐搬进餐厅，穿唐装，赏唐舞，品唐宴，玩互动，沉浸式体验大唐风华，丝路万里，一宴翠聚，从长安到西域，舌尖重走丝绸之路。
3: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 ，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
4: 生活的味道。味道
2: 李华泽热卤鸭头，热卤鸭头全国销量领先，嗦嗦嗦不停，嗖嗖嗖 happy， 传承东方匠心工艺，创新带汤热卤新模式，三分钟小锅热卤，美味看得见，好汤嗦出来。
0: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赢家，就不开麦。
1: 对，我等着你跟我开。
0: 我没那个手，我这手都忙死了。
1: 你八爪鱼你一定可以的。然后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如果你也想获得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想要获得66元的李华泽热卤鸭头他们家的产品这个购买名额的话啊，您就发送春暖花开加上您的真实姓名加电话就可以了。
0: 用餐名额，用餐名额，
1: 用餐名额。好，然后我们稍后会来公布啊。那这个即将到五一的时间段里面，真的是朋友们已经开始蠢蠢欲动的去计划自己出行安排了。今天我还在路上的时候听到别人说，说这个季节去本溪这边可能相对来说它还冷，还没有到合适的时候。确实是啊，就是真的，其实这个五一吧，你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
0: 对，
1: 因为
0: 五天呢。
1: 然后呢，大家可能如果说不想坐飞机远走的话，那么这个东北这边有什么可玩的，大家可以共同分享一下。然后你像来到长春的话，那么可以。有外地朋友或者想来逛一逛，因为很多人会来长春是想去商埠地也好，想去这个春京西也好，
0: 也想去这个智友山什么之类的。
1: 智友山，对，然后也罢啊，这个那有什么吃的，有什么玩的，我们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是，
1: 其实有一个我认为真的是特别想跟大家说的，就是真的有外地朋友来的话，在长春我认为现在堪称可以算是一个代表店了。
0: 对，翠聚堂。
1: 对，翠聚堂，这个地方啊，好不好停车，我们都不用跟大家说，
0: 500个停车车位。
1: 对，而且是用餐免费的嘛，用餐免费停车。然后第二呢，是他们家的文化感做的太有代表性了啊。翠聚堂整个的面积我觉得不低于1000平了，
0: 是、
1: 啊、然后但是他们家整个里边啊，这1000平里应该有2/3的面积是用来做装饰的和做空间的，这个空间感的那种大气气派，然后这个复刻的那种这个大唐盛世的那样的一个氛围感特别的浓郁，真的就是像在这个大唐的市井的那个氛围里边去用餐。那很多人去为的是什么呢？除了打卡拍照以外，他们家有最厉害的什么演艺团队。
0: 对，他们家从晚上6点开始一直到8:30都有演艺，周末的时候能到10点。然后呢，演艺包括但不限于比如说舞蹈歌舞，然后现场的情景互动，然后器乐表演，各式各样，从笛子到古筝到琵琶等等等等。
1: 太精彩了。我们来说，首先它一楼，它这是整个的是环圈做的这个用餐位置、
0: 嗯、
1: 一楼离舞台最近，但是你看到是平面的，
0: 对，
1: 楼上每一个视角看到的场景都不同。你在二楼，那么你可能是俯瞰的，就是它很二楼你看到的是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很像大堂的那个

0: 长安街上、坐在二楼往下一看的这个、一探头的看那种热闹和繁华，离得并不是很远。等到了再往上的位置，你真的就是俯瞰的是什么？你看的是就是鸟看的这样的感受了，你能理解吗？就是你看的那种哎呦，现场的恢宏气势好像是一幅画面在你面前。
1: 他做了亭台楼阁四种不同观影的区域，
0: 窗格呀，飞檐。

0: 一个屋子都有不同的造景，有的是这个景观就珠帘式的，哎呦那个珠帘我特别喜欢啊，一个一个的红色的珠子，就是朱砂色吧，我可以这么形容，然后呢用这个小葫芦穿在一起的，它的质感就非常的强，
1: 就你在里面就真的首先就是环境感就穿越感很强，然后再一个呢它配的餐呢也是这个适合在那个观赏节目的时候喝酒的这些东西做都很好，
0: 特别棒，
1: 对，比如说荷叶包着的这个鸭两件，
0: 对，
1: 然后呢这个拿十盒七盒去给你上桌的这个大唐卤三冷三鲜，
0: 对，卤的啊，它是卤味的，比如说它有螺蛳虾
1: 黄酒醉的，
0: 对，然后还有他们家的风生水起捞螺片，巨好吃，他们家最厉害的是大红袍花椒乳鸽，
1: 对，
0: 那个上来之后一路飘香的感受，
1: 人均消费差不多100多一些，但是你在这儿能体验到的是长春基本其他饭店找不着的这样的感受，
0: 一定要提前预定位置。
1: 新开这面会展大街跟湛江路的交汇处，
0: 是的，
1: 门前有500个停车场。
0: 对，其实我们俩今天下午的时候去了一个火锅店，但是我很想说的是什么呢？我们给这个火锅店啊，这个我们俩就是一下子想到了前两天曾经给大家拍摄呈现的一个品牌，就是在彩云街上的彩云巷。这个地方我真的也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他们家，白天有白天的景色，晚上有晚上的魅力啊。这个店在哪儿呢？是在彩云街跟世尧路的交汇处吧。然后一到了晚上，它整个院子里边的那个灯光感，让你觉得非常的漂亮。
1: 尤其你像昨天晚上，
0: 像公园。
1: 你像昨天晚上这个我去那吃饭，然后
0: 你昨晚去的，
1: 我昨晚去的，然后天上的月亮正好跟它的那个置景朝南的这个置景辉映在那儿，整个从上到下你这个星光加上这个院子里面很有那种侘寂风的这个装修风格，你就会感觉说哎一种淡淡的禅意在里面。
0: 屋子里边一楼，我不知道你做没做到他们家一楼用过餐，我是做过的，一楼是一个一个独立的小锅用餐区，每一个锅都是景泰蓝不同颜色的，非常漂亮。
1: 二
0: 楼大锅，
1: 紫铜那种大锅，炭火的，然后火非常之猛。
0: 对，
1: 昨天我们吃了个酸菜锅，酸菜的品质和上桌之后拿的那个酒小碗，九个小格里面带着什么紫菜呀、干螃蟹呀、海米金钩啊，然后这个干的虾爬子，还有这个什么枸杞枣之类这些东西，下到锅里那个锅加上酸菜，真的是一顿那个感觉就起来了。
0: 是，
1: 当然酸菜锅它有个核心的观点是啥？就是他们家用的是清水。一定要在里面先下羊肉，把羊油在滚汤里去煮出来之后，让这个油跟酸菜合到一起，那个香味儿才浓。
0: 我跟你说，酸菜啊，跟羊油在一起好吃，跟牛油在一起好吃。
1: 昨天可以说把
0: 他们家
1: 彩云巷他们家的杂项全吃了个遍。什么是杂项？
0: 就是我们
1: 非肉之外那些好吃的东西，比如说他们家从云南空运过来的龙牙菜，我朋友吃说这不就白菜吗？我说你是看着像白菜，你吃一口呢，他吃完就说这白菜怎么那么甜，我说酸龙牙菜，龙牙菜的
0: 口感是截然不同。
1: 然后呢他们家有一个忘了是叫什么，有前缀，比如说港式还是什么什么好吃，美味三拼，拼的是啥？拼的是鲜虾滑打的球，拼的是他们的午餐肉和他们的这个蟹柳，
0: 他们家这三样东西是我每次去单独必点的单点啊。
1: 他们家午餐肉里面加了很多什么？加了很多牛筋。就这个午餐肉就是拿上之后说哎怎么里面这个星星点点很多的这个半透光的状态，涮完之后一吃是牛筋。牛筋有的火大的煮化了，有的火小的煮的还能保持那个筋的那个弹牙感，跟午餐肉那个它那个肉的部分放到一起之后，你的每一口口感都很香。
0: 对，
1: 朋友说哎呦吃这么多这个午餐肉，这种口感没见过，是因为是好东西。
0: 对，然后他们家的虾滑和牛肉丸都是自己的店里做的手打的，
1: 之后呢
0: 很高。
1: 还有什么特别好？最近这段时间他们家那个乳扇生蚝非常之肥，而且还便宜。
0: 你知道他们家的那个甜品类的那个叫
1: 杨
0: 枝甘露，我的天，
1: 鲜芒果现场店里给你做的，
0: 就是打的啊，就是直接他没有加任何的水在里面去调，就是只不过是把固体的那个杨枝甘露给打成了泥，巨好吃。
1: 之后呢包括店里他们家的这个调料台上 上用的酱油是胖东来的酱油，然后呢店里自己给你做的这个虾片，我昨天虾片吃了两盘子
0: 虾片，对，
1: 他们家原来虾片呢用的全是那种那个印尼那种大厚虾片，但是最近可能听劝了，上了一些国产虾片，国产那个虾片。

0: 炸完老青老酥了，嗯、当然这玩意儿
1: 咱们小的时候吃
0: 的。对对对，当然那玩意儿吃就感觉挺肥的，但是确实真香。
1: 油。
0: 然后边呢，牛肝儿、
1: 嗯，
0: 然后拌的这个海带。
1: 哎呦，他们家那个牛肝儿，我来说啊，如果在外边点那一盘子，我感觉不得个二三十啊。
0: 你上白羊包子可得那一份上得十二，
1: 是吧？
0: 之后呢，然后店里最近我说他们家店也是疯的，最近出了个啥？
1: 哦、
0: 出了一些做的素的卤货，
1: 嗯、
0: 比如说卤的藕片。
1: 嗯
0: 卤的干豆腐，卤的荷叶粉，
1: 就是把鸭货店里的这些东西，对，
0: 还有好几种素菜放他们店自己做了。
1: 我也吃过，我觉得特别喜欢。
0: 彩云巷的这个店呢，就是不粘声不粘语的，在那儿很多朋友，我昨天跟朋友去，他说
1: 知道，
0: 对，说哎呦，我在这儿走过，没见过这店呢。
1: 是吧？很多人都这样
0: 说。我
1: 在
0: 吃完呢，吃完说太好了，
1: 而且他家性价比极高，就是尤其他们家
0: 会
1: 员价，会
0: 员
1: 正常的，比如我们举个例子，十块钱的菜，可能会员价也就是六块钱，大概这样吧。
0: 有点夸张，但是我们昨天，呈现的那个价就是原价跟会员价差不多差了八折，
1: 是吧？
0: 你说会员价直接给你出了个八折，然后我们几个人吃了200多块钱东西还没吃完，打包打了四袋子，菜打包了，有一盘子肉打包了，然后还有那些刚才说那些什么那个虾滑什么之类的，包了不少
1: 了。我们来说一下为什么会打包，我在他家也是会吃撑，
0: 量大，
1: 因为他们家把那个餐位啊，我们来说，就刚才我们俩说到调料台的这个部分，
0: 就能吃不少。
1: 你说那个调料台吃完你还能吃下去别的吗？
0: 是啊，两盘子虾片再加上那些什么干儿啊，然后那些花蚬子呀，
1: 对，
0: 吃饱
1: 了，吃饱了，然后剩下你点的东西真的就消化不了了，所以这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品牌，叫做
0: 彩
1: 云巷，
0: 真的很好吃，
1: 彩云街上的彩云巷、
0: 啊，他那个麻酱我还想说，他的麻酱，我吃，我让朋友吃，朋友说，哎，有点像原生居呢，我说对，我说这就是他们家很不错的地儿，他说那这地儿怎么都不知道，我说你也看着了，就是好多人都没往这边走过，彩云街南段很多人没往那边走过，但真的很宝藏，
1: 特别棒，那个园子一进去就会让你怦然心动。
0: 来吧，公布一下今天中奖的朋友，分别是大祥子，还有一个是尖枪吧，还是铿锵？
1: 我看看在哪儿，那就是肯定是铿锵啊。
0: 哦，对不起，不对，是一墨，
1: 一墨是吧？好嘞，
0: 一个是一墨，一个大祥子，今天都是人券送你。
1: 我们来强调一下啊，
0: 李华则是指定家园路那个店用吗？不是，
1: 是所有的店都可以用。但是我们提醒一下大家，您现在眼前即便公布您中奖了，你这两天也不要去，
0: 因为是周日能用。
1: 对，周日之后啊，我们
0: 因为那个周五是五一嘛，所以这个我就沟通看看那个五一那天开始大家能用，基本没啥问题。
1: 然后
0: 再一个呢，这个券你就说，哎呀，我五一要上沈阳，沈阳也能用。
1: 是的，
0: 北京也能用。
1: 对，李华泽厉害的就是
0: 全国一套通用系那个金融系
1: 统，是的，
0: 所以说你在哪儿都能用，只要是李华泽店，
1: 牛吗？
0: 今天的美食娱乐大赢家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我们明天晚上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5: 寒窗12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 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地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 询装修，抢占七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七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

0: 肃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五一假期将至，为了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打造城市文旅休闲新场景，吉林省音乐厅创新推出出街系列活动，以检阅美好听见小长假为主题，将在5月3号和4号这两天在吉林省音乐厅室外中庭广场打造集专业演出、美食、书香、文创互动于一体的开放式春日文化盛宴，为市民与游客奉上松弛惬意的假期新体验。这个五一不妨走进吉林省音乐厅，在春风和乐声中邂逅美好，在艺术与烟火里感受城市温度，度过一段有质感、有温度、有格调的假期时光。速帮普法时间，
1: 多份遗嘱内容冲突且存在反复，遗产该如何继承？李老伯生前立有多份遗嘱，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产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老人离世后，部分子女凭遗嘱诉至法院，要求按照遗嘱继承，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吗？
2: 不予支持，老人的遗嘱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第1142条，遗嘱人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遗嘱后，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遗嘱的效力来自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内容相抵的情况下，任何形式的在后遗嘱都可以视为对任何形式的在先遗嘱的变更或撤回。本案中多份遗嘱均为李老伯书写，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嘱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难以明确其对遗产处理的真实意愿，应对上述多份遗嘱均不予认可，其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0: 法律咨询，添加微信2463456。
3: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寒窗十二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2: 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3: 喂，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4: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5: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2: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4: 你这不是骗人吗？
6: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2: 你怎么插队呀？
7: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8: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
9: 欢迎大家收听速邦律师时间啊，我是天明，
10: 我是大律
9: 啊，我们和速邦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科普以及法律的援助啊，然后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法律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88-8581-5699，有什么事可以现场问，大律呢在现场为大家来解答问题。那我们来迎接今天打进电话第一位朋友，哎，一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喂，哎，
11: 喂，你好，你好，律师，
9: 哎，你好。
11: 你好，
9: 哎，你好，
11: 哎，就是我情况就是我对象吧，他出轨了，然后我是当时是想离婚，但他一直就拖着，然后还转移财产，然后我也不懂法律啊，就所以想咨询一下，就咋才能拿到我该得的呀？
10: 嗯，你先说说具体情况，就你们结婚多久了？
11: 啊、
10: 嗯，有没有孩子？
11: 就是我今年30多嘛、嗯，然后结婚快5年了，有个儿子，然后2岁多吧。
10: 2岁多，你说你老公这个出轨、嗯、手头有没有什么证据啊？
11: 是有，就是他之前是因为那个交通肇事就被查了嘛，然后我在给他跑关系的时候就发现他和我之前月子中心的那个护士搞一块儿的，然后我生孩子还没有哺乳期，还没过那个哺乳期，然后甚至就是有点产后抑郁，然后他背叛我了。
9: 嗯，就是说你的意思就是你老公在你坐月的时候、
11: 啊、
9: 在月子中心他就这么活跃了？
10: 这事儿是咋发现的？
11: 就是那个女护士就故意发朋友圈炫耀他吃的喝的，我当时还以为他就只是显摆嘛，然后后来才知道全是我老公给他买的、
9: 嗯、
11: 然后他还经常给他点外卖买东西，给人家点外卖买东西嘘寒问暖啥的、
9: 嗯，就是确实啊，一女人在你最需要她的时候，她反倒去伺候别的女人，这个确实挺过分呐，
10: 过分了。
9: 嗯，

0: 对，就是我知道以后，就一时间，其实我感觉是特别接受不了。
1: 那肯定的。
0: 后来我查了他转账记录，就把转给那个女的的5-6万给追回来了，还让他写了那种书面的那种协议，就承认他出轨的事儿。
1: 嗯。
0: 然后我寻思，就是一是约束他，再有就是我寻思以后说不定能有用啥的。
1: 嗯，确实有用啊。就那个协议现在还在不在呀？
0: 在的。然后就是、
2: 协议在是吗？
0: 然后他是那个是在，然后他是还签字按手印了。
2: 哎，那好像挺有用的吧？
1: 有用，这协议就以后他就是诉讼的时候会有帮助。
2: 哦，
1: 那现在你就是暂时原谅他了呗？那后来呢？
0: 就是那个，而且就那个女护士嘛，后来也跟她老公离婚了，然后就又缠上我老公了，而且她还开始跟我玩上那种心眼嘛，就偷摸转移单位发的工资。说要拿去投资，然后我觉得我对他算彻底失望了。然后今年3月份我就提了离婚，然后他就是一个不答应也不拒绝态度。
1: 嗯，
0: 然后当时口头说嘛，房子归我，但是就不签协议，就这么拖着我。然后我还有一个孩子要养，就心寒透了，我感觉。
1: 嗯，我问你几个问题啊，就是第一点啊，就是你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是谁的名字？
0: 婚后买，写我俩名嘛。
1: 哦，婚后买的哈。那第二就是他，
0: 对对对，
1: 你刚才说他这个转移工资，你有没有证据
0: 啊？也有，我这个我是也有。
1: 嗯，
0: 当时我是查了他那个公司卡的转账记录，然后他把钱转到自己别的卡上，然后说的是投资，但是一直没见着收益嘛。
1: 嗯，行啊，那我直接给你分析分析。就首先你刚才说了，你这个手头有这个书面的一个协议， 对吧？证明他的一个出轨。完，像刚才就是说这个转账记录啥的，你现在手头也都有。就是从这几点，咱足够可以证明，就是你老公属于就是这个婚姻内的过错方，就是婚内出轨嘛，赠与这个2+1，2+1，你们夫妻共同财产这些都是可以说证明得到的。离婚的时候呢，你可以主张多分财产，并且呢要求他支付你这个赔偿，这个精神损害赔偿。
0: 就是啊。然后就是这个，那房子我能全要过来吗？你说，
1: 房子是你们婚后共同的一个财产，原则上是得是平分，但是你刚才说的这些，他属于过错方嘛？而且口头他也答应过你，就是你可以要求他兑现承诺。如果他不签这种协议，咱们可以说直接进行起诉，在法庭上咱们把对应的刚才咱们所说的这些证据摆一摆，法官会照顾你的，就大概率咱能拿到房子的一个大比例，或者是拿到一个等额的现金补偿。
2: 啊，哎，那大律，就是我替女士问一下，就是她刚才就是讲啊，她老公给这个女的啊转过一些钱什么的，就关于这些钱能不能追回来，能不能要回来？
1: 嗯，能要回来。既然说是他第一回他这不都要了吗？第二回其实也是一样的，他私自赠与这个2+1这个5-6万块钱，属于他们夫妻的共同财产，完全可以通过这个起诉要求返还。即使就是他又给了，就是咱们也可以说行使他这位女士的自己的一个权利嘛，咱们继续追，别停。这部给2+1的钱，咱必须得要回来，
2: 必须要回来哈。嗯，
0: 那他就是把这个工资转移走的部分呢？
1: 那也属于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呢。他转移了，就是说也不是说。他转移是为了少给你分嘛，但你可以说咱们申请这个法院可以调他这个银行流水，咱们把这部分钱也追回来，纳入到就是说你们就是离婚的算这个分割财产的一个范围之内。
2: 嗯，
1: 他转移的财产的时候，对应他这种行为，咱们还可以少分他一点。
2: 哦，
0: 那就是孩子抚养权呢？
1: 孩子抚养权，刚才你说孩子两岁多，法律上的规定2周岁以下原则上随父母，随母亲。而且就是说这个男方有出轨啊，转移资产呢，不负责任呢，你争取到抚养权基本没问题。他就是后期他就按月支付你的抚养费就行了，标准是他这个月收入的20%-30%。
0: 嗯嗯，好的。那他现在不签协议，我直接就是起诉的话，就是要多久才能离呀？
1: 嗯，像你刚才说你的证据挺全，第一次起诉到法院判离的可能性比较大，就他有像说这种行为啊，出轨啊，转移这个财产呢，太多恶劣，法官不会妥，就是觉得你现在应该马上找个律师整理一下这个证据材料，立刻起诉。你别等他，因为他现在已经给你揣心眼了，别等他把这个财产都给你转移光了，到时候咱们往出调的时候也比较麻烦。
2: 对，因为他已经有这个行为，有这个举动
0: 了。
1: 嗯，咱们现在就别想东想西了，就说白了，就这种男人吧，你早离早解脱，没跟他过一辈子算是好事啊。
0: 谢谢律师，我这就去准备。然后，那我能委托你们帮我办吗？这个，
2: 你这样加我们律师微信就行了啊。2463456，2463456，然后回头我们安排专业的这个关于婚姻方面律师啊。
0: 啊，行，谢谢律师，拜拜。
2: 好嘞，不客气，哎，再见啊。 啊，正在直播速帮律师时间，各位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法律援助热线啊，85815688，85815699，85815688，85815699。同时呢，本月啊，咱们这个月速帮律师事务所和我们吉林咨询广播也是共同开展了一个活动，什么活动呢？就是迎接世界法律日，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什么样一个福利？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啊，跟单位产生了一些这个劳动关系方面的一些纠纷啊，或者是在婚姻里面跟自己的另一半啊产生了一些不愉快，然后就像刚才这位女士说的这种情况，可能要这个涉及到婚姻呐、财产呐、等等啊、抚养权呐等等这些问题，如果这些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的话啊，直接添加24634562463456，本月给大家啊带来的是免费的进行对你一对一的解答啊跟咨询。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的热线啊，四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3: 咨询一下律师，就是我在那个按摩店然后按摩，然后在按摩的过程当中呢，他把我的这个肋骨，因为他这个操作手法不当，按折了一根儿。然后我想问一下，我可以有什么样的这个主张赔偿？
1: 他这个按摩店是正规的吗？
3: 他是正规的按摩店，但是只是一个不是很大的按摩店，是一个就是就是别人推荐的，反正就是小按摩店。
1: 小的按摩店，
2: 反正他开了，他得有手续啊、嗯。
1: 对
2: 对，
3: 那都有。
1: 你这个就是说所有的这个就诊记录，就是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有吧？
3: 什么记录？
1: 就是就诊的记录。
3: 就诊的记录有啊，就是因为我俩我这个按摩这个骨折之后呢，我也跟他就是沟通过一次，他赔偿了我的腰费。
1: 啊，腰费。
3: 然后因为我这个骨折，就是大夫跟我说要是3个月。然后可能还能痊愈，就是整个周期比较长。
1: 对。
3: 然后我这个工作呢，可能这个请假也不是很方便。我刚开始骨折那两天请了几天假，完了后来就坚持在病上班了，因为没法不太方便。
1: 对。
3: 然后我就觉得整个这个工作过程当中也带来很多麻烦，啊，包括可能在生活上也现在不能洗头，然后就是很多事都需要别人帮助。
1: 遭了好多罪啊。
3: 就是问一下，我还有其他方面可以让他进行补偿的吗？
1: 可以。像你刚才说了，就是医生这不建议你休息3个月吗？咱们就是从人损的角度出发，就是他给你造成人身损害嘛，他对应的应该赔到你一个3期嘛，就是这个营养费、误工费，就是还有这个就是工资这一块啥的，咱都可以主张，这3块都可以主张。
3: 哦，但我这个比如说是误工费的话，就是我只请了2天假，那我这个后来就坚持在病上班，那这个也可以有那个什么针灸
2: 什么的。就是他本身没误工，但是他忍痛。啊，就是他没误工，但是没误工的情况下能不能要误工费？
1: 这我觉得可以谈一下，就是说，因为这个3期在正常走这个诉讼程序的时候，会有一定的一个保障，这是法律上的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现在就是你在他这个扫码这个就诊记录，他是不是都承认呢？这家？
3: 对，他承认。
1: 承认你手头里有点证据，咱们可以说找他先调解一轮，调解一轮咱们就说一下这情况嘛。那你看你给我摁的，咱们也是造成实际的损害了，之前的医药费给完了，现在我要一些误工费还有营养费，再说你现在有可能说我这个做饭呢各方面啥的都不是很方便，这样就是说你再给我一些补助，你们双方可以说谈一轮，这样是说回头吧，你可以添加我那个助理的微信，回头让他具体给你算一下子，包括比如说你的工资啊、营养误工啊，再按照标准啥的核出一个数来，你先跟他谈一轮之后尽量的是录音啊，录音取一些证据，取一些证据，如果谈不拢的情况下咱可以走诉讼。
2: 对，因为打律就是他这个如果是细算起来的话，他得是挺多的那个需要挺多的东西。
1: 对，分成几项、分成几项的话咱们详细的算一个数，真是咱也不是说讹人，这个东西就是说你
3: 对
1: 应该给我的，对吧？那我就是说喊个数，双方你们协商一下子，你觉得也是能让你心理平衡，而且说你这个我去按摩，我本身我去放松去了，你给你造成这么大的伤害，我觉得对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
2: 对，就是一不讹人，再一个咱也不能要少了嘛，对吧？
1: 对，咱们就是按法律规定，比方说大概是要这个钱，他有可能也后期也会咨询律师，他觉得说律师也说，那确实说你应该赔偿这顿钱，我觉得这样是说调起来比诉讼的走的程序和时间都要节省一些。
3: 对，就主要是我就是不知道主张管他要赔偿多少，这个就是、
1: 理解。
2: 你这样吧，你加那个我们律师助理的微信，然后回头呢，我们会给你详细的算一算，因为具体的，你看你在哪上班，什么样的工作，然后呢，你怎么按的伤情是啥样，这个都需要具体的计算啊。你记一下我们的微信号码24634562。

0: 二四六三四五六
1: 啊，
2: 对的，
1: 忘别忘了说一下101.1听众哪天打热线，然后到时候能对上号了啊。
0: 哦，行，好的，谢谢。
1: 哎，好嘞，再见啊。
0: 嗯。
1: 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全线开通啊，有事打电话。来，我们继续接听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律师。
1: 嗯，你好，
2: 哎、你好。
1: 嗯，
3: 哎，我现在是27了，完了我结婚1年半，
2: 嗯，
3: 我现在吧有个小孩8个月了。我这媳妇现在要跟我离婚，我寻思我咨询一下咱们的节目，就是我的财产啥的怎么分呢？房子、车、存款这那的。
1: 嗯
2: 嗯，这不刚结婚没多久吗？
1: 对呀、啊，
2: 你先说说，就是因为点啥就是要离婚呢？
1: 对，别着急。嗯，
3: 就前几天吧，我媳妇凌晨加班回家，完了妈、
2: 嗯、
3: 我妈没在，这孩子自个儿在那哭，哭的是叫那个呼吸性碱中毒吧，是叫那就给送医院去了。因为我妈带孩子吧，我们就也给我妈钱嘛，就一个月2000多左右吧。完了这回碰上孩子出事儿了，他就觉得是妈没带好，完了又怪我不在家，就吵吵我要离婚啥。
2: 嗯，那你孩子哭碱中毒就出事那天晚上，你妈干啥去了？
3: 他就有点自己的事儿。
2: 嗯，那你啥事儿你不能单独把孩子扔到家呀？
1: 啥事儿那么重要啊？
2: 你说说吧。啊，
3: 就是见人去了。
2: 嗯，见谁呀、啊？那你就说，那你爸呢？你爸也不帮忙看一下孩子吗？
3: 不是我爸，他我他不在了，
2: 在了啊、哦！你爸去世了呗？
3: 啊，不是，就是我爸从小是跟别人说我爸去世的，但他没死。
1: 嗯，不是有点乱啊，大律，我这没太听明白，这啥意思？就是你爸活着，但你怎么说不在了呢？
3: 哎呀，就是我爸他自己有。有家庭，我妈就跟我爸爸是那个，
2: 嗯，你是说就是说你妈是你爸就是这个婚外情的对象呗，你属于私生子呗，是不是这个情况？
3: 嗯、对，我爸跟原配吧、没离婚，完了跟我妈保持了能有个30来年的这关系吧、我就一直就假装就单亲家庭嘛，就怕别人知道有点好点
1: 儿。嗯，挺理解你的，这是确实身世挺复杂呀，嗯。
2: 那你现在就是结婚，刚才你说这个买房子买车的钱呢，那都是哪来的？
3: 那房子是我爸全款买的，完了写的是我跟我媳妇儿名、我去公证了，各占一半。
2: 嗯
3: 车吧，我媳妇儿陪嫁的。
2: 嗯，
3: 然后存款呢，就我俩工资呗，完了还12万彩礼，当时也是我爸出的。
2: 嗯。现在这事儿挺有趣儿啊，就是那你就是你爸给你出这些钱，那他的就是原配知不知道？
3: 以前不知道，最近他发现了，完了上门来闹，就说让我们把这钱都还回去。
2: 嗯嗯，那你媳妇儿知不知道？就是说你这个身世的这个情况啊，就是私生子这个情况、
3: 啊？知道了，碰着我爸跟我妈一块儿，完了那个原配嘛，完了正好过来闹。他现在吧，就是打的都得离了，铁了心了，完了要把房子也分一半，车全款，车和存款的全要。
2: 嗯，那你现在就不是单纯的就是离婚分财产的问题了，是你爸和原配那头，就是那边你爸原配那边随时可能有可能起诉啊，就把你爸这些年就是比方给你的这个房子呀、彩礼啊，还有这大额补贴全要回去。你爸跟你妈本身没领证嘛？就他给你花的每一分钱，就是都属于擅自处分这个夫妻共同财产，
1: 嗯、
2: 他的原配是有权追回的。嗯，
3: 那这房子写的是我跟我媳妇名的，他也能追回去吗？
1: 哎，这个能吗？大力？
2: 能啊！之前咱们不是解答过这个，就是夫妻共同财产这个问题呢、
1: 嗯，
2: 就是你爸用的是夫妻共同财产给你买的房，他原配不认可，法院判下来房子大概率是要返还的，就你媳妇想分一半，只能分个寂寞。你像存款啊和彩礼也是一样的，原配一告全得吐出来。
1: 嗯，就合着这个朋友就是你爸给你的这些家底儿啊。全他说偷摸拿了自己家里就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个钱，你这个是属于非法继承吗？
3: 哎呦我的妈！你说这种情况，你说这种情况，我这是咋整的？现在媳妇她还跟我离婚呢，你说孩子才8个月。
1: 哎呀，好乱他这个事儿，大律你给他出，就是这得怎么整？
2: 我觉得就是你现在最该担心的不是说你媳妇离不离婚
1: 啊，
2: 是你爸这个原配啊、哦，他什么时候起诉？就一旦起诉，你和你妈这些年拿的所有的这个大额财产啊，都得还。就你媳妇那边，她也是受害者，就人家嫁过来以为住的是你们家的房，那结果你就是这个人家。

0: 原配的财产，
1: 嗯，
0: 就是他啥也分不到，你还得搭进去一辆这个陪嫁的车。
2: 那律师，那我问再问一下，我刚才听你说，那咋他我存款啥的也？他也分
0: 啊，这不用，就存款是你们夫妻的一个共同收入，这部分你爸的原配他管不着啊。就是你，但你们有多少存款的呢？够分吗？你房子没了，车是他的，存款也就那点儿，那离婚我感觉。

0: 按现在你说的情况，你啥也没有啊，还得背上这个返还财产的债。
1: 嗯这给自己活成隐形富豪了，这结果一下哎，全都是别人的啊。你这大律到这种情况是，您的意思说，离不离婚那个事儿都是在后面的，先是要解决一下他这个钱的问题哈。
0: 对，之前的
1: 房子。
0: 就是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要做的不是说跟你媳妇儿去争这个财产，
1: 嗯，
0: 是赶紧的找律师，帮你爸跟原配那边谈，看能不能少还一点，就同时跟你媳妇儿坦白，争取他的谅解。就是你要是还瞒着，我觉得就是这个他老婆肯定会更恨他。
1: 那可不，
0: 嗯。
2: 哎呀，主要是你这，哎呦，这想不到会这样啊，头挺死了。
0: 嗯，你现在这个仇啊，闹心也没用，就是你爸用这个30多年这个偷情给你这个攒的这个家底儿，他法律上一句话他就能清零。你媳妇要离婚呢，不是因为他不爱你，是因为你们全家合伙给你骗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事儿吧，赶紧处理，别拖。
1: 嗯
0: 啊，
1: 然后后续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加我们律师助理的微信啊，2463456。事儿确实有点复杂，回头那个过来坐一坐，聊一聊啊。
2: 好，谢谢你。
1: 哎，没事，好，再见。哎
0: 哎。

0: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五个八二三八。
1: 速帮律师时间正在直播啊！不管是各位遇到这么多么复杂的事情，其实用法律的角度进行拆解。你看，本来啊，这个朋友说这个关于婚姻上的事儿，没一下子还拆出来，就是家里面关于这个财产呢、房子，到最后都不一定是自己的啊，这种情况这种问题。所以刚才这个朋友，来我们看看微信上啊，微信上听众朋友问啊，就是说刷到过很多可能通过恋爱结婚方式啊来转移债务的风险，甚至让对方承担经济压力的这种视频，说看完这种视频让人非常焦虑，说对这个恋爱婚姻呢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慌。完了，从法律角度上看，达律，这种情况真实存在吗？要是发生该怎么应对呢？
2: 存在。咱们从这个实务角度来看啊，确实存在这个个别利用这个婚恋关系获取财务的情况，这好多就是这种婚姻骗嘛。就是但需要区分的是什么呢？这类行为是否构成违法，关键看就是说是否存在这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从而骗取他人的财物。如果就是达到一定的条件，可能就是涉嫌到这个民事欺诈，严重的可能涉及到这个刑事诈骗。因为好多你看咱们就是说电视上其实也报过，包括新媒体上也都有，就是啊这个渣女她出了好多的男朋友，就是说以这个就是结婚为目的去骗取，
1: 就是
2: 骗取好多好多钱，
1: 这就是等于她的职业了。
2: 对的，对的，还有好多男的也有这种情况，
1: 有
2: 就骗取了好多女性，同时啊，一对出了十个二十个的，就是一个一个骗，一个一个骗，这种是肯定是涉嫌到违法嘛？
1: 啊，这个就是可以涉及到刑事上的
2: 诈骗
1: 了啊。但凡是一种成规模，他拿这个为生，他这就是等于说是惯犯了。
2: 对的，对的，对的。
1: 啊，明白了。所以说各位啊，就是虽然说可能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呢，大家也别因为这个就拒绝恋爱，我这辈子。我不再接触异性，不要这个谈虎色变啊。
2: 对，
1: 然后只要是像达律之前有，我记得有一期节目跟我们分享过一个什么事呢？哎，跟这个这个人谈恋爱之后，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或者是说找到律师去调查一下这个人他的这个背景。
2: 对的
1: 啊，调查到这个背景，一看他是不是正经过日子人，一目了然，是吗？
2: 咱们那期节目主要说的就是啥呢？从就是几个途径嘛，就是看他是不是说这个老赖呀，包括就是他经营的企业有没有负债呀，好多就是这种情况。咱们可以说就是这个结婚的时候，这个尤其女性朋友可以做一些背调。
1: 对对对，也不是说当着人的面然后就查你，好像是那个不信任似的，这可以。
2: 我就觉得这个其实婚恋这个关啊，其实坦荡很重要。就这个东西，现在说查来查去，尤其是说现在的年轻人，我觉得大伙儿也都能接受。
1: 也确实时代在发展。我记得头些年关于说产前的这个身体检查，婚前的身体检查，一开始还是说，哎呀，那怎么的？你想我有问题？现在大家都觉得我们真的应该怎么做？
2: 应该怎么做？因为咱们从就是律所碰到过，就是说啊，这身体上有一些某一些疾病啊，对吧？他没查出来，后期就说影响那个夫妻共同的一个。

0: 往下走下去的一个决心，就是到后期非常麻烦，还得说切割分割财产。我觉得现在就是年轻人能正式的去面对这些事儿，就是婚前咱们非常明确的啊，体检呢，包括这个财产呢，包括就是这些信用背调啊，咱们做的相对来说比较详细，其实也是一种对自己负责的一个态度。
1: 嗯，省得后期遇到事的时候更麻烦，
0: 对，
1: 是吧？
0: 对的。
1: 其实做这些并不是对对方的不信任，而是更好的让这个关系变得更干净，不复杂。
0: 无比坦荡的爱情才能走进婚姻。
1: 嗯，非常好啊，达玉现在这关于爱情观念的，真是吃得非常透。来，我们继续来接听一号线这位朋友打来的电话啊。一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律师好。
0: 哎，你好。
2: 我今年20了，我在长春，我现在是本科读大二啊。那个，我实在没招了，我想咨询点事儿。
0: 你别急，你慢慢说，咱遇上啥事儿了？
2: 我被人骗了，然后想问我咋让他们把这个钱追回来呢？
0: 被人骗了，那咱找帽子叔叔了吗？
2: 找了，但是三回的事儿他都不给立案呢。
1: 三回被骗三回吗？
0: 就是我觉得这是你能考上大学，你这个头脑应该是没问题
1: 啊。他本科嘛，
0: 对呀、啊，那你咋还能被骗三回呢？你详细说说，你就具体都是啥事儿？这三回。
2: 哎呦。我家里条件不好嘛，然后以后吧，我就想在那个城里站稳脚跟，然后我就寻思想找个条件好的大姐，就是帮一把。
0: 帮扶？就你说的是正常的帮扶吗？
2: 就是那么个意思啊。因为我觉得我吧，虽然20，但是吧，我觉得我比那些40-50的人想的还明白。现在社会大环境也不大好，我呢又是农村的，我也没啥钱，但是我。长相还行啊，挺白的，而且我还练的有肌肉啥的呀。
1: 哎呦我听明白了，大绿，他这个就是典型的一点弯路不想走呗，就是啊，20岁大二学生，你说未来多大的可能性，未来的日子多长呢？你说你在这想的这都是什么玩意儿呢？
2: 哎呀，你们可能理解不了吧？我没有背景，没有资源，我还没有别的出路啊！我就想早点买车买房啊。
0: 行啊，那你找人家帮扶，那怎么还能被骗了呢？
1: 对，说说你被骗怎么骗的？
2: 就是我在社交软件上碰到一个男中介，他说呢能给我介绍，但是吧，他当初跟我说呢，条件好的男孩太多了，我排队的话得排老长时间了。他就暗示我，让我先送点礼，打点关系啊。完了，我手头上这所有的钱呢，我就给他买了几条中华。结果他收完之后，他给我拉黑了。
0: 花了多少钱呢？
2: 4条中华，大概不到3000吧。
0: 那你第二回是又是因为啥被骗呢？这第一回说完了。
2: 这不是那个中介把我拉黑了吗？然后我又遇着一个，他自称是啥？说是那个做全国范围内高端匹配的。然后他朋友圈吧，也经常发一些大哥大姐信息啥的。我呢就观察一段时间，我感觉吧，这是个门路。然后呢，他跟我说匹配之前需要做一个基因检测，说要做什么资质审核，要我8000来块钱。我当时就给我朋友借钱，然后我就给他了。后来吧，他就给我一个普通的报告，啥用没有，人消失了。
1: 这家这一套一套专业名词听着挺唬人的啊，但是你这经不起深究。说白了啊，你说包养也没有说要养育后代，你做什么基因检测干什么玩意儿呢？这是。
0: 确实啊，就是但是不是说的花里胡哨的，但他根本就骗不到人。而且这个套路的一般不都是就是多少年前了啊，就贴那个电线杆上重金
1: 公共厕所那，
0: 对，重金求子。
1: 哎呀
0: 你这一而再再而三的，那你第三回被骗是咋回事？
2: 那次之后吧，我知道我上当了，那我肯定痛定思痛啊。但是吧，后来呢又有一个大哥说能给我介绍个靠谱的人，他把对面那个大姐照片都给我看过了，那个姐呢看着也挺年轻，而且很有实力。然后呢，但是他那意思吧，也得先做个全面的健康检查。检查结果出来吧，他就给我安排。
0: 这个健康检查，然后又给你要检查费了呗？
1: 指定的吧。
2: 对呗。然后我就去了，我寻思这回指定没那么点费了吧？这3000块钱我就当投资了。然后事成之后，那不很快不就能回来了吗？而且这个钱我还跟我女朋友借的，结果谁成想啊，就是后来给我个体检报告呢，人又没影了。那个时候我真就崩溃了呀，那时候啊。
1: 啊啊！你管女，你还哎呀，你还有女朋友呢？你那你女朋友当时借你钱的时候，她知不知道你拿这钱干啥去？
2: 不知道啊，我现在关键是我真没钱了呀，那借的钱我现在我也还不上了。
0: 嗯，你三次被骗，那帽子叔叔没好好教育教育你？
2: 他说的这是属于民事纠纷，或者说是证据不足啥的。
0: 嗯，那你现在就给我们打的话，你这个主要诉求是啥呀？
2: 我现在就是想把这个钱追回来，或者是，如果说第一个中介他不退钱，能不能让他像当初说的，正经帮我接着安排呀？我没别的出路的呀。
1: 安排。
0: 哎，你先等一会儿啊，就是咱说你这个寒窗苦读十多年，那你就是这么受的教育的？就咱大小伙子年纪轻轻的，你不走正路，你这不劳而获的三观，你是都是从哪儿给你带出来的？
2: 我努力了呀，我也健身了啥的。
1: 妈呀，这么努力的大力。
0: 首先呢，你必须得清楚一点啊，你想靠这个被包养走捷径，本身就是异想天开。你找的所谓这些中介大哥呀，全是骗子，就专门盯你这种就是想一步登天的年轻人骗。就到现在啊，我就听你还是执迷不悟。
1: 嗯。
0: 那就再有就是你想让对方按照当初说的啊给你安排，这更不现实。就法律上根本不保护这种包养之间的这个交易啊。本身这种做法它就是违背公序良俗，就算找到人了，你也不可能说逼着人家给你安排呀，你就不成立你这个事儿。
1: 嗯，
2: 哎呀，律师，你们理解不了我，我就是希望吧，你们也别歧视我就行
1: 啊，
2: 我就是想把钱给追回来呀。
1: 我都听你说这么长时间了，那能歧视你吗？
0: 这不是歧视啊，你做的事本身就带着不良风气。
1: 嗯，
0: 既然就是你心里自己已经有自己的想法了，那咱们也不给你上这个道德课。就是我估计，就是我说你啥也没有用，
1: 没用。
0: 就未经他人苦，咱就不劝他人善。就你这样啊，你等会儿你可以加咱们律师助理的微信，回头把你这个证据啥的你都发过来，我们给你研究研究。还有咱们奉劝就是听节目的年轻人啊，千万不要就学这种行为啊，我们特别特别的不提倡。就其实天美老师跟你刚才咱说的，就是多少年前了，这老套路了，重金求子啊，
1: 对，
0: 一个套路这些。咱们就是说给听众们，咱们就是防范于未然啊，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
1: 嗯，行了啊，这位朋友，这个你他得上啥课呢？你好好学一学习吧。哎呦我的天，再见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啊，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
3: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4: 五一假期将至，为了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打造城市文旅休闲新场景，吉林省音乐厅创新推出出街系列活动，以检阅美好听见小长假为主题，将在5月3号和4号这两天在吉林省音乐厅室外中庭广场打造集专业演出、美食、书香、文创互动于一体的开放式春日文化盛宴，为市民与游客奉上松弛惬意的假期新体验。这个五一不妨走进吉林省音乐厅，在春风和乐声中邂逅美好，在艺术与烟火里感受城市温度，度过一段有质感、有温度、有格调的假期时光。
3: 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正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啊，我是天明，
0: 我是大律
1: 啊，大律继续在现场为大家来解答问题啊，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现在5699是空间状态啊，85815699有事可以打这个电话来，我们接听5688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5: 啊，你好。
1: 嗯，你好。哎。
5: 哎，主持人好，律师好，就是我今年我30岁嘛，那我遇到点事儿哈，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本来上个月要办婚礼，那婚礼那天那个新郎跑了
1: 啊，新郎
5: 跑了，嗯，
1: 怎么的遇到啥事？为啥呀？他咋还跑了呢？
5: 就他觉得我骗他了，可是我真的是无心的呀。
0: 你具体骗人啥了？再说清楚点。
1: 嗯，
5: 哎呀，就之前。 前相亲的时候，他跟我说他想找没有结过

0: 婚的，那我确实没结婚，但是我有个小孩是7岁，是个闺女，是我跟我前男友的，只不过那孩子一直跟我妈住，我都不怎么见那个小孩。
1: 也就是说就是你隐瞒了你有孩子的事实，是这个意思吧？
0: 也不是，律师，我觉得这也不算故意隐瞒呢，我未婚呢，他不就是找未婚的吗？我符合条件呢，这孩子不跟我住就啥也不影响，你说是不？
1: 打住啊，就是你这已经不是你偷换概念的事了，你这纯属是天方夜谭。你说来说去，就你倒是挺会避重就轻的。人家说是啊找未婚的，你说这个啊，那你已经生育了，就咱就别扯这个啊。就你说说婚礼当天就到底具体发生啥了？
0: 哎呀，就那天地毯都铺好了，等着放炮呢。然后我女儿不知道从哪冒出来了，管我叫妈，我当时也没拦住嘛。哎呀，我当时脸都绿了，问我这谁的孩子，我只能说实话了呀。但他啥也不管，他外套都没穿，开车就走了，然后我拉黑了。
2: 就是你之前从来没说过这个孩子的事儿，然后你就一直在瞒着，是不？
0: 我不敢说呀，我怕他接受不了啊。我就寻思结了婚之后感情稳定了，我再告诉他嘛。那这样的话，他能接受这个事儿吗？你说我也是为了我们感情考虑，我觉得这算善意的谎言，不算欺骗吧？
2: 大力，这算善意吗？
1: 你这跟善意可是不沾边儿啊，纯属是连蒙带骗。就是我告诉你啊，就是本身你这种行为就涉嫌到骗啊。就你们领没领证啊？
0: 哎，没呢，打算婚礼完事儿就是再去领。而且我觉得你们对我有误解，我没有想一直瞒他呀。
1: 我不误解你啊，我现在是根本就理解不了你的行为。就是你现在想咨询点啥，想说啥？
0: 就是他现在让我退那个彩礼钱88000，可是我那个我婚礼我也花将近10万块钱，什么订酒店、买五金、还有婚纱啥的，那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忙起来签的合同，就钱都付了。你说他现在跑了，那个说尾款呀、酒店钱都还没付呢。你说那个彩礼我能不能就说我不退了呀？或者说就让他也就是也花一部分钱吗？还有他这么一跑，我面子里的都没了呀！你说能不能让他赔我点钱呢？
1: 首先啊，你这个彩礼你一分钱也留不下，咱根据民法典，就没领证结婚，彩礼原则上应当返还。而且你隐瞒了你有孩子的事实，属于这个重大过错，他要求退彩礼，法院一般肯定会支持。
0: 哎呀，可是我也付出很多了，你说我花10万块钱办婚礼，你这不掏怎么的？你得给我掏一半啊，那我多亏呀。
1: 婚礼是你自己操办的，合同是你签的，钱是你花的，他事先不知道你有孩子，你现在人家发现被骗了，人家不愿意结了，那你怪谁呀？咱再说啊，法律上来讲，恋爱分手后为婚礼花的钱，除非有约定，否则自己承担，你不可能找他要。
0: 哎呀，那他至少也得承担一半吧，我觉得他有责任呢。
1: 人家有啥责任呢？人家现在属于这个情感中的受害者，人家还是有责任了。人家本身人就想找个媳妇儿，结果你倒好，你整一招这个瞒天过海，就办婚礼了，你咔嚓冒出一个7岁的女儿，
2: 谁能接受了？
1: 我刚才不说了吗？你这行为就是欺骗，不是你说你自己包装的什么善意的谎言啊？人家虽然说逃婚了，你这要是不跑，你就搞不好，你就人家现在马上就变二婚了吗？
2: 啊，这好
1: 的，这两边是人不都得这么说吗？
2: 嗯，
1: 所以你不仅拿不到这个一分钱赔偿，你还得乖乖的把这个彩礼给你退了。
2: 嗯，
1: 就另外，你说咱说你女儿都7岁了，你一年都不见人几回，但你毕竟是人家妈吧？那你为了自己的婚姻，你连孩子都不认，那你说你觉得你这个劲儿对吗？
0: 那我能不能起诉他逃婚的事儿啊？他让我在我这朋友面前，那脸都丢没了。
2: 哎，大律，这逃婚在法律上这算是一条吗？这是？
1: 哎，他扯呢，就是你起诉啥？你起诉啊？你起诉他因为你骗他而逃跑呗？就谁会同情你？就咱们听众说，谁能同情你？就你也别瞎折腾，没用啊！就我看你到现在你还没明白咋回事儿。我告诉你一句话啊，还刚才咱们说的那个。说的那条，你就是一句话，就坦诚是这个感情的基础。你从一开始你就坑蒙拐骗，就这种套路根本就不行。
2: 对，一定得坦诚。那大律说的非常非常中肯。这位女士，你回去好好琢磨琢磨这事儿吧。然后后续你需要这个法律援助的话啊，想咨询关于这个彩礼啊这些问题的话，你可以加我们律师微信24634456啊。
0: 嗯，行，好，
2: 好，再见啊。哎呀，就是说是人家讲话了，说我想找一个未婚的，你未婚的，但是你走到结婚之后的那一步去了，都孩子有了，来吧，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的电话啊，85815688，85815699。
3: 近视顿眼科

0: 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2: 寒窗十二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0: 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82385883，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报名热线588238588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8238588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 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的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十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七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七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七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七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七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3: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速邦律师时间，达律，
4: 哎，
3: 咱们速邦律所本月跟一百零一就是咱们合作做的这个公寓法律日啊，
4: 嗯，
3: 准确说是法律月，您说我因为我看到文案说整个这一个月内，就是大家关于劳动纠纷啊和这个婚姻里面财产的一些划分等等的这些有关的问题吧，就是需要咨询的话，到咱们律所线下都可以免费进行咨询，
4: 嗯
3: 啊，就是这个活动咱当初做的时候，确实是因为有。遇到好多的人来到现场问我们关于这种问题是吗？
4: 实际是啥呢？实际就是速邦这个理念啊，就是咱们其实每个月对应的都会有一些，就类似于像法律援助，甚至说我们上级部门啊也会要求我们定期的有一些法援，
3: 嗯，
4: 就是咱们也是平时再去做。其实说像这个世界法律日，就是全世界的法律人的共同的一个节日嘛，
3: 嗯，
4: 咱们也是想把这些实惠给到这些老百姓，
3: 嗯，
4: 就是其实平常像咱们这个啊劳动纠纷呐，或者这个婚姻家事的咨询呐，特别特别多。你包括咱们来到节目的时候，好多你看都是跟婚姻呐、啊，就是、啊、情感呐、啊、各方面，有的它都不是法律问题，它都是属于情感问题，就这一类的。咱们其实说这个月，其实咱们所的律师也非常非常累，接待律师超级累，就是因为咱们就是说这个一百代。你的听众非常非常的活跃，
3: 嗯，
4: 每天就是有大量的这种劳动纠纷呐、啊，还有婚姻纠纷呐、啊，或者说这个离婚协议，咱们的助理都非常超级忙，
3: 嗯，
4: 但是觉得实际是啥呢？能给这些听众啊，能给咱们这个，嗯，广大的百姓带来一些真正的实惠，
3: 嗯，
4: 要正常来讲，像说咱们现在就是针对一些代书会打到八折，像针对一些就是说这些专类的咨询，咱们是完全免费的，
3: 嗯，
4: 就这样就是说，其实我们发心是觉得说真正能帮助到一些老百姓，而且说实际说律师作为这个职业，他也要承担。担当一些社会的责任，
3: 嗯，因为这也确实害怕出现哪种情况呢，就是、 很多朋友们啊就觉得说，哎，这个法律问题，那我自己我看过演讲要捅不捅，因为不专业嘛，毕竟不专业，就可能由于哎过分的信任，或者说就是图省事儿啊、自己就去操作了，结果没有得到相应的这个对自己权益的保护。
4: 实际吧，现在虽说 AI

0: 智能，说种种说这些比较发达，但好多其实说它是模板化，是固定化的。实际法律就是说咱们法律人常说的一句话，法律是有温度的。
1: 嗯，
0: 其实好多东西，包括就是尤其啊，咱们说这个离婚协议，还有说婚内的财产协议，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个性化定制。就这些东西，其实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不能说是说，哎呀，一篇概论。这个东西好多其实是咱们律所就是走到诉讼的这些案件呢，包括就是一些财产纠纷经济纠纷啊，就是这一类的，还有这个离婚案件，就是财产分割的这一块，之前的协议签的是一塌糊涂。好多人其实都觉得说，哎，我上网当一下的，哎，我现在问百度啊，现在就是好了，可以问豆包了，就种种这种情况。但是后期就是他出的这个东西，其实在专业的法律人士来讲，就是法律不是很专业的，就是这个还是要强调敲黑板，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1: 嗯，对，就是咱们2463456这个微信啊，这个小编今天我刷朋友圈的时候还看他发了一条，就是咱们素邦打的一个草莓园啊，还是就是一个什么种植园的一个案子，一个胜诉的法院判决啊，最终对方需要返还，好像是看了一下是30多万啊，这么一个。然后呢，是律师得先后几次到达这个种植园的现场，然后进行这个证据的搜集啊等等，这些是没有办法 AI 化的。嗯，
0: 没有办法 AI 化。其实说律师啊，包括前期固定证据啊，后期就是怎么样一个胜诉判决，最终就是老百姓能拿到这个钱。
1: 嗯，
0: 就是其实律师在一趟的去跑，就是不就是像大家看到，就是哎，这个东西就是说咱们看电视剧里头，哎，上庭啊，咔咔咔哐哐而谈。实际好多东西就是说前期的准备工作又非常非常多。
1: 嗯，
0: 就包括就是说这个草莓园，就是这个案子，就前前后后咱们也打了一年多。
1: 就是说这个取证啊，有些朋友说，哎，取证我自己研究研究就取证吧，有的时候反倒会打草惊蛇呀等等这些。就是说有朋友这个在这个留言就说了，说在比如说在婚姻当中，比方说，哎呦，我这个老公他可能是不是出轨了，有不忠的行为啊。
0: 嗯，
1: 很多这个人的第一反应，我不是很多，就是所有人嘛，我感觉所有人的第一反应，我要看看他手机，是不是我查的手机，查的证据，然后把他这个聊天记录、转账记录，我全都给他拍下来作为证据。就是说这种做法在法律上靠不靠谱，就是说应不应该这么做呢？
0: 这个问题啊，这咱们就要说谨慎，就是非常谨慎的去看待。首先呢，就是这个证据，就是咱们就是讲了这么多期节目，证据确实是咱们这个维权的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环，但证据必须得是合法取得，而且要真实和完整，就不要有拼接。好多其实到法院打官司的时候，对于这个证据的就是这个渠道的来源呢，是咱们首先它就得合法嘛，再一个就是证据链是不是完全的一个证据链，才能被法院采信。如果你这个取证本身的方式就存在问题，比如说你侵犯了他人的隐私啊，非法的获取了信息，即便它的内容是真实的，也可能会面临不被采信的风险，甚至引发反向的这个法律责任
1: 啊。就是如果你偷摸整这个可能还不行，那比方说我就拿我自己的手机去拍摄对方手机里面的聊天记录，那这种证据会有问题吗？
0: 这种证据在咱们实践中确实存在争议啊。法院通常会重点的就是审查两个方面，第一呢，这就是真实性，是否就是有被篡改啊、拼接啊，就是说进没进行二次组合。第二点呢，关联性和来源，是否能够证明这些内容确实来自对方本人。单纯的拍照有时确实会被质疑这个来源不明啊，或者经过这个剪辑啊，因此证明力相对来说是有限的，就比较弱。
1: 那这种情况，我们想要搜集这个证据，有没有更规范一点的这种取证思路呢？
0: 我给大家说几条啊，就是可以参考一下。第一点啊，尽量咱们保留这个原始载体，比如说这个聊天记录、转账记录，应尽可能的以这个原始的形式咱们进行呈现，而不是经过多次的啊像转载啊、剪辑啊，就是咱们最好是找着这个原始载体，比如说这个手机，咱们一定要把这个手机保留好，包括就是这些转账记录尽量是原单，就不要说转来转去又经过这些啥的。第二点呢，形成完整的一个证据链条，就是刚才讲了，就是证据链一定要全，也能形成闭环。不仅是这个聊天记录的这个内容啊，还包括这个账号信息，还有这个交易记录、时间线。就是时间线，首先呢，它从思维逻辑上它得是合押的，就能够环环相扣，互相之间去进行个印证。第三点呢，通过这个合法的方式固定证据，就例如啊，咱们。

0: 可以通过现在就有公证处嘛，可以通过公证啊、司法鉴定啊，或者在诉讼中，咱们可以是这个申请法院调取这个相关的证据。
1: 嗯，那有的人会尝试什么呢？哎，我录屏啊，然后把这个呢，整体的转发过来啊，转发过来，就是用这种方式可，怎么说呢？就算是增强一下这个证据的可信度吧。这种方式有没有效？
0: 嗯，这是可以，就是录屏等方式啊，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就是增强这个证据链，就是说这个连续性啊和完整性的。但关键就是还是在说敲个关键点啊，仍然在于这个，就是这个咱们就是获取这个证据的合法性这一块，就是合法一定要合法取得，以及是否能够证明这个账号的归属，就是这个账号是不是说归属你本人实际操作的。如果无法就是证明这个账号确实属于对方本人，证据的证明力依然会受到这个相对来说弱一些的影响。
1: 啊，你看，就是这些方法，就是关于搜集证据的这些方法，我们可能就是专业的律师给你的方法和我们可能在网上搜罗的这个方法，那就是截然因为方法这个东西，它不是说像字典上我们查一个字那么简单的，它是需要我们通过一些智慧啊，通过一些日常的这个经验呐、职业的经验等等等等去进行这个累积。
0: 实际这个吧，就是跟医生看病是有异曲同工之处。其实说跟医生治胃病嘛，就是头几期节目上周的节目咱来说了，就是有好多其实咱们可以提前做准备的。就是这些，哎，像咱们就是说欠债啊、欠条，就是苏邦咱们的欠条，天明老师知道，就非常长，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会避免了好多那个麻烦，包括就是说你这个取证打官司后期非常非常清晰。你像咱们家每年都有好多这种案子，在咱们家比如说获得的模板之后，确实因为整个大经济形势嘛，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产生了一些这个债务纠纷，之后咱们再去走诉讼的时候，有的时候咱们都不需要律师，只是说就是单纯的一个诉讼指导。对吧，诉讼指导或者一个立案指导，指导完了之后，哎，老百姓自己现在法律师上来了也会了。因为其实说当他签欠条的时候，就是我们也会给你讲解嘛，就是咱们为什么要这么签，就这块就是啊，对方的身份信息，就是现在好多打官司，就是咱们的听众啊也会产生这种共鸣，就好多打官司找不到对方的信息，就是通通我借你一个钱了，对吧，我划了个名就完事了。
1: 那天那个听众对方叫啥名都不知道，就知道叫四哥，那你是吧，那您咋找这人呢？
0: 实际就是说咱们就是还是说敲这个重点啊，治胃病，就是像说苏邦咱们现在这个院就好多这些模板啥的，咱们一一进行讲解，每期咱们好好给大伙儿讲解讲解这些。
1: 如果说各位想得到这些个取证的方法啊，然后呢得到这些个模板，从法律上就像刚才达律讲的，治胃病别出了事儿之后再补救啊，可以添加我们的苏邦微信啊，2463456 2463456，添加这个微信，这位超级无敌懂法律的朋友，这种情况之下，那你就遇到事情可以迎刃而解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感谢达律的讲解，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明天见。

0: 的光明天使进行咨询了解。温馨提示：林清新一方拨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谨防假冒。最后，我们衷心祝愿天下所有眼病患者都能摆脱眼疾，重获光明。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3: 北京时间的19:02，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约会班主任非常响亮的口号叫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呢，我们带给大家的主题是青年教师的成长之路。在这样一个主题下，那我们呢自然是邀请到了很多的青年教师，还有我们资深的校长以及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张玉辉老师，共同完成今天的话题。我非常荣幸的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老师。首先介绍的是鹤行兰溪实验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林慧，他呢是正高三级教师，吉林省国培计划培训专家，吉林省国培计划培训项目评审及绩效评估专家，吉林省国家教师发展协同创新实验基地专家组成员，东北师范大学吉林省教育学院培训专家库外聘专家，吉林省高师中心等多所高校教师培训指导专家，是鹤行教育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吉林外国语大学硕士研究生行业导师，吉林省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国家级家庭教育高级指导师，全国幸福教育指导专家。欢迎林慧校长，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
3: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王浩副校长，他是鹤行兰溪实验学校德育副校长，从教13年，先后被评为吉林省骨干教师、长春市骨干教师、长春市教学精英、长春市教学新秀、长春市优秀团干部、长春市德育工作先进个人、长春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吉林省模型运动优秀辅导员等荣誉称号，及长春市中小学教师技能大赛1等奖获得者。欢迎王浩副校长，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3: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张颖老师，他是鹤行兰溪实验学校2年1班的班主任、数学教师，从教34年，曾2次获得长春市优秀班主任和南关区师德先进个人，论文《如何做一名快乐的班主任》曾在省级刊物发表，也曾多次在省市级科研课题中获1、2等奖。欢迎张颖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3: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赵燕老师，他是鹤行兰溪实验学校3年3班的班主任、语文教师，从教14年，曾获得优秀班主任、南关区微课大赛2等奖。欢迎赵燕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3: 那赵燕老师呢，刚才的张颖老师是第二次做客我们约会班主任了。那除此之外呢，林慧校长曾经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有关读书的指导。王浩副校长还有赵燕老师都是第一次做客约会班主任哈，欢迎大家。还有我们的王兴刚老师，他是鹤行兰溪实验学校科技辅导员，从事科技工作9年，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大赛指导教师， RBNRC 世界机器人大赛教练。欢迎王兴刚老师，你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3: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王涵老师，是咱们鹤行兰溪实验学校2年2班的班主任、语文教师，毕业于吉林师范大学，从教3年啊，是一位90后的优秀教师。欢迎您，王涵老师。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3: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他是正高级教师、吉林省优秀教师、吉林省优秀班主任、吉林省教育系统建功标兵、国家教育部人才库新秀、国家级课改骨干教师、中国教育专家网千人计划教育名师、国家领雁工程中教智库教育名师、科普中国专家等荣誉称号获得者。张耀辉老师，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各位 听众大家晚上好。
3: 哎，今天我们的嘉宾阵容看来是非常的强大，那么我们共同探讨的这个话题呢叫做青年教师成长之路，邀请到了来自鹤行兰溪实验学校的林慧校长带领的团队来到我们直播间。那么首先呢我们请林慧校长啊介绍一下这个咱们鹤行兰溪学校，从学校的这个师资培养、课程建设、办学特色几个方面呢跟我们分享一下。林慧校长您请。
4: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啊特别的荣幸哈，能和我的班主任团队一起走进了吉林资讯 FM100.1 约会班主任栏目，跟大家聊一聊一所藏在花园里的学校，它的故事、它的温度，还有它给孩子们的成长惊喜。它坐落在伊通河畔，隶属于南关区，是一所九年义务教育的公办学校。这所学校的名字叫长春市鹤行兰溪实验学校。这所学校有个特别的优势，就是由鹤行教育集团托管，科学的管理模式既接住了鹤行教育的先进理念，又留住了南关教育的美好传承。伊通河畔的好景致让自然风景和校园教育悄悄融在了一起，孩子在这儿成长，每天都能伴着绿意，带着温度。我们常说校园即课堂，自然即教材，兰溪就是这样，被绿意裹着的校园不只是孩子学知识的地方，更是他们追着蝴蝶跑、观察树叶发芽的乐园。这就是花园学校的真正模样，也把鹤行儿童友好、自然化育的办学理念藏在了每一片树叶、每一块草坪里。可能有朋友好奇啊，说儿童友好、自然化育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它特别的实在。儿童友好就是把孩子放在第一位，尊重他们爱提问的天性，满足他们想探索的需求，让校园里到处都是关爱的样子。自然化育呢，就是要遵循自然规律，包括儿童身心发展规律、教育教学规律，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律，让教育像春天发芽一样，自然而然的就发生了。这两个理念凑在一起呀，就是把学校的育人生态变得特别健康、有活力。现在也正是以鹤行教育集团为基地，被更多的人认可。作为九年义务教育的公办校，我们始终没有忘记教育的初心，一边靠着鹤行教育集团的优质资源，把公办校的责任担当和集团化办学的优势绑在了一起，既守住了义务教育的公益属性，让每个孩子不管出身如何都能享受到公平又优质的教育，借着我们集团优势的成熟的这样的课程体系，给学校发展加了把劲儿，让儿童友好和自然化育啊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孩子每天都能感受到的真实体验。那和大家聊完了学校的理念，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学校发展的核心引擎，也就是我们师资队伍的培养。咱们都知道，一所学校好不好，归根结底看老师，而老师队伍能不能一直有活力，关键在梯队的建设。在鹤行做有温度的教育这个理念的指引下，我们没想着只靠一两个名师去来撑场面，而是要建设一支老中青衔接、传帮带有序的队伍，让每一位老师，不管是教龄长短，都能在成长的路上不迷茫，有人帮，能进步。我们总结了三层培养双向赋能的办法。第一层呢是骨干引领层，都是实打实的教育老兵，有我们鹤行教育集团直接派来的资深名师，也有原学校教龄十年以上的

各学科的带头人。一会儿要和大家交流的张颖老师就属于这一层。我刚到学校的时候啊，我们有三个保安跟我讲张颖老师的故事。他教一年级的时候，班级有个学生不小心拉了裤子，他没有半点的嫌弃，赶紧帮孩子洗身子洗衣服，还轻声细语的去安慰他，收拾妥当了才给家长打电话送来衣服。这就是咱们的骨干教师，不仅因材施教，更是以爱育人。除此之外啊，他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传帮带，通过师徒结对、学科教研，把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育人的技巧毫无保留地教给我们年轻的老师，就像给我们的年轻老师搭了一个梯子一样。第二层呢，是中间成长层，涵盖我们教龄三到十年的老师，他们可是我们学校教学的主力军。为了让这部分老师更快地成长，我们专门搭建了成长进阶通道，一方面借着鹤行集团 K12 贯通课程的资源，组织他们跨学段教研，比如小学了老师去初中听课，搞清楚初中知识的衔接重点，教小学的时候就能提前的进行铺垫，而初中的老师呢也会去小学的课堂，这样初中教学就能更贴合孩子们的基础，让九年义务教育的衔接少点断层，多点顺畅。另一方面，我们还经常的组织集团的集备、集团的联考、集团的联赛，让老师在交流里学经验，在竞争里呢去磨本领。越来越多的老师成了区域内的教学骨干，就像咱们的赵燕老师，每天带领学生唱国歌，就特别有感染力。第三层呢，是青年储备层，针对的是教龄三年以内的新教师，我们给他们量身定制了1+1+N 的培养模式。具体来说啊，就是每个新老师都有一名集团资深的名师当导师，专门教他们怎么备课、怎么上课、怎么跟孩子去沟通，还有一名校级领导当他们的成长顾问，不光关心他们的教学进度，还会问他们工作有没有压力啊，职业规划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还会推荐一些书籍共读教育专著。同时呢，新老师还要加入 N 个学科教研活动，参与 N 项校本课程的开发，这样啊，他们就能快速的熟悉教学流程，尽早的融入到鹤行有温度的大家庭中。比如说王涵老师，教龄刚满三年，就把特别的爱给了班里的自闭症学生，家长在与我述说时的那份感动，一直定格在我的心中。靠着这样的师资队伍的建设呢，我们既守住了教学质量，也为学校以后的发展攒足了人才。而把每个孩子都放在心尖上的这句话，也终于有了最坚实的支撑。最后呢，咱们聊一聊孩子成长的养分供给站，也就是课程建设。在儿童友好自然化育的理念下，我们一直觉得课程不只是课本里的字句词啊、公式啊、定理，而是能让孩子全面成长的生态系统。所以我们在国家课程的基础上，借着鹤行集团 K12 贯通课程的经验，重点打造了科技加体育加美育三大特色的课程板块，就是想让每个孩子，不管你喜欢什么、擅长什么，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闪光点。我先来和大家说说科技教育的课程啊，我们的核心呢就是动手做、敢创新，像趣味编程、机器人搭建啊，孩子可以自己编个小动画，搭个会动的机器人。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借着集团的资源搞科技节、机器人竞赛，还会带着孩子走进科技馆，让孩子走出教室，亲手摸一摸前沿科技，感受科学的神奇。再说一说咱们的体育课程，我们走的是基础加特色的路子，既要孩子有好身体，也要孩子有喜欢的运动。基础课上，我们严格按照国家体育课程标准来，掌握基本技能，养成爱运动的习惯。特色课上呢，我们就放开了来，开了射击、匹克球，还有竹篮排社团等等。孩子们喜欢哪个就选哪个，再也不用觉得体育没意思了。我们就是希望通过体育，不只是让孩子有强健的体魄，更能让他们在

0: 在跑800米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学会再咬咬牙；在打比赛输了的时候，学会尊重对手。这些阳光坚韧的品格比运动成绩更重要。最后呢，和大家聊一聊美育课程，核心呢是让艺术滋养心灵。我们开了合唱、非洲鼓、绘画、手工课等等，没有那么多必须画得像、必须唱得准啊，没有这样的要求，就是让孩子跟着感觉来，想唱就大声唱，想画咱们就随便的画，想做个小手工就慢慢的来琢磨。在这个过程里，孩子慢慢学会了用画笔、用鼓声来表达自己的心情，艺术就成了孩子和世界对话的另一种方式。教育就是培养习惯，贺行教育一分钟好习惯培养工程，将孩子的阅读啊、表达呀、劳动啊等等等等哈，这七个一分钟的好习惯就这样展开，来为我们孩子的幸福人生做好奠基。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强则国强，我们使命在肩，一定步履坚实，不负百姓们的期待。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1: 非常感谢林慧校长啊！听了您这样讲呢，我们对这所花园中的学校有了更加立体的认识，是吧？刚才讲到了几点啊，说儿童友好、自然化育，实际上这句话呢，就是我觉得深深的触碰到了教育的本质，尊重孩子，以孩子为中心，然后呢，非常重视环境与人，是吧？
0: 对，
1: 啊，不是说就是如果说我们的孩子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长大，他自然他的内心他是纯净的、美好的，他也会用纯净和美好的眼光来看待这个
0: 世
1: 界，是吧？
0: Okay,
1: 好的。那在上节目之前呢，林慧校长还向我展示了他们学校即将装修完毕的科技课堂，是吧？哎呀，充满了高科技啊，很期待啊！因为在这一方面，咱们也很重视，是不是？让孩子呢跟这个世界紧紧的接轨，紧密的呢。如果这个课堂建设起来，先从硬件上，可能软件我们也是非常强的，是吧？
0: 已经开课了，
1: 已经开课了啊。那么硬件上应该是走在前面的。
0: 对对对，
1: 能排到前三吧，没问题，
0: 能在全国领先，
1: 全国领先，这个蛮好啊。好，那谢谢啊。如果大家对这所非常美丽的花园中的学校鹤行兰溪实验学校感兴趣的话呢，真的可以去找林慧校长聊一聊啊。你的小孩如果正在上小学、初中，他们是九年一贯制，是吧？
0: 九年一贯制，
1: 九年一贯制啊。刚才跟张莹老师聊，我说你上次带来那几个小孩，那个小孩那个胖胖的小姑娘，然后大眼睛、两小辫子，那个已经上八年级了，时间过得真快哈。好吧，那我们继续有请哈，来自咱们鹤行兰溪实验学校的我们的王浩副校长啊，来说一说啊，这个作为德育副校长，介绍，请您介绍一下班主任团队的建设，还有社团活动啊等对青年教师的具体培养和做法。好的，王校长，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鹤行兰溪实验学校的德育副校长王浩，今天呢特别荣幸能和大家围绕青年教师成长路径这一主题深入交流。班主任队伍是学校发展的核心力量，而青年班主任这是这支队伍当中最具活力与潜力的新鲜血液。鹤行兰溪实验学校呢始终将青年班主任培养放在德育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系统化、常态化、个性化的建设路径，帮助青年教师快速站稳讲台，当好班主任。今天我就从班主任队伍建设的角度和大家分享青年教师的成长路径。第一方面，搭建阶梯式培养体系，让青年教师有章可循。青年教师在初当班主任时，往往面临经验不足、方法欠佳的困境，学校就要针对这些情况搭建三阶培养的体系，为他们铺设成长快车道。首先是入职适应阶段，初登讲台的新教师至少要开展为期一学期的班主任跟岗培训，其中涵盖班级常规管理、家校沟通技巧、学生心理健康疏导等核心内容，由校内的资深班主任示范，帮助青年教师快速掌握基础技能。其次是能力提升阶段，推行主题式研修模式，每月围绕一个核心议题，如班级活动设计、问题学生转化、班级文化建设等，组织青年教师开展案例研讨、情境模拟、经验分享，在交流碰撞中积累实战经验。然后是骨干成长阶段，选拔表现突出的青年班主任参与校级德育课题研究，推荐他们参加省市各级 班主任技能大赛、骨干培训、

为他们搭建展示才华、开阔视野的平台。接下来是第二方面，我们要健全传帮带的帮扶机制，让青年教师有爱相伴。单打独斗难成气候，抱团成长方能行稳致远。学校构建了全方位的传帮带的帮扶网络，为青年班主任筑牢后盾。首先由名师引领带方向，为每位青年班主任

0: 配备从教十年以上经验丰富的导师班主任，从班级管理策略、工作计划制定、突发事件处理等方面进行一对一的指导，每周至少开展一次深度交流。其次，同伴互助聚合力，定期开展班级管理经验交流、主题班会观摩，让大家在互相帮助中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最后，由行政护航强保障，德育处呢建立了青年班主任的帮扶机制，定期跟踪调研他们的工作状况，及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倾听他们的心声，优化培养措施，让他们感受到来自于学校的关怀与支持。在第三方面，丰富实践型的成长载体，让青年教师有为可展。实践是最好的成长课堂，学校通过多样化的德育活动和实践载体，让青年班主任在实践中锤炼本领，提升能力。首先通过班级活动，鼓励青年班主任自主设计特色的班级活动，如承办主题升旗仪式、开展特色班会、自主管理示范岗等等。从这些活动的策划、组织、实施到最后的总结反思，全程的给予指导，让他们在活动中提升组织协调能力和创新思维。其次，通过德育品牌树标杆，打造鹤行兰溪德育的品牌项目，如家校公寓讲堂、德育目标化管理，让青年班主任深度参与到项目的策划与实施，在打造特色德育品牌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教育风格与育人理念。第四方面，完善多元化的激励机制，让青年班主任有劲儿可使。有效的激励是青年教师成长的动力源泉，学校建立了科学合理的评价与激励机制，让实干者得到实惠，有为者有地位。每学期学校都会评选出优秀班主任、德育创新能手、家校共育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将班主任的工作业绩与职称评定、评优评先等直接挂钩，激发青年教师的工作热情。学校呢也会通过公众号、宣传栏、教职工大会等平台宣传班主任的先进事迹和成长故事，营造出尊重班主任、关爱班主任、支持班主任的良好氛围，让他们感受到职业的荣誉感与幸福感。各位听众朋友们，青年教师的成长呢关乎教育的未来，班主任队伍的建设决定学校的发展高度。鹤行兰溪实验学校始终优化班主任队伍的建设体系，为青年教师搭建成长的舞台，铺设成长的道路。我们坚信，在鹤行教育集团的支持下，在学校的精心培育和全体教师的共同努力下，越来越多的青年班主任将快速成长为有理想、有情怀、有本领、有担当的优秀教育工作者，在教育的沃土上绽放光彩。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王浩副校长的介绍啊，因为他是负责德育的副校长，同时呢也是这个从教有13年的优秀的90后的校长，是吧？刚才您提到了咱们学校通过好几个方面，四个方面给青年教师呢搭建成长、成熟包括成才的这样一个阶梯。那咱们学校现在的他那个年龄构成，比如说青年教师占到什么样的比例
0: 啊？我们现在学校的青年教师是大概占到总体的50%左右
1: 啊，一半是青年教师。每一位青年教师，既然是一半的话，肯定都有一个师傅传帮带，是吧？你讲，
2: 对，是的。
1: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这个青年教师，哎，他们自己的这个感受是什么样的？他们在这个工作过程中，是不是也有着自己的一些感悟和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请我们的老教师谈一谈吧，
2: 好的，
1: 是不是
2: 好的
1: 啊？因为张颖老师看到他也是非常的亲切啊。一会儿呢，我们再请青年教师，像赵燕老师啊，还有我们的王涵老师啊，请他们来谈一谈哈。那听了两位校长的这个对学校啊、课程啊、师资培养啊这个介绍之后呢，哎，都是非常中肯、很实实在在的，一项一项的措施啊，一件一件的事情啊，一个一个的岗位这样来介绍的。那么我们下面请从教34年的鹤行兰溪实验学校2001班的班主任张颖老师来分享一下啊，他作为老师这些年的感受。
3: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2: 好，我是鹤行兰溪实验学校2011班班主任张颖。从1991年走出大学校门，登上三尺讲台的第一天起，就当上了班主任，一干就是30多年。我很热爱我的班主任工作，出于热爱，我每天都身心愉悦地工作着。多年来，在班主任管理。

0: 中积累了一些经验，下面与年轻教师进行分享。我作为班主任的幸福快乐之处，就是看到孩子们的变化，看到他们能够内心阳光、健康快乐的成长，每天开开心心入校门，平平安安回家去，有一种自我价值的体现，浑身上下都充满了活力，充满干劲，可以说累并快乐着。那么我们作为班主任该如何去做呢？第一方面，树立榜样。班主任的工作就是给学生树立榜样，每天和孩子们在一起，用自己的言传身教来影响着孩子们，给孩子们潜移默化的教育。例如每天清晨迎着阳光，在校园的每一处角落，我们总会带着我们班主任的孩子、班级的孩子跑步跳绳，这是我当班主任34年来的习惯，常年的坚持，孩子们拥有健康的体魄，并能抵御各种突如其来的病毒，同时变得自律。总之，受益匪浅，也成为我们鹤行兰溪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班主任带领学生做标准的广播体操和标准的眼保健操示范动作，让学生懂得认真做广播体操和眼保健操的重要性。班主任每天把扫除用具摆放规整，耐心教学生如何打扫班级教室的卫生，特别是低年级新入学的学生，看似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教育无小事，事事皆教育，点点滴滴都是教育。孩子们逐步就养成了各种好的习惯，这就是我们班主任所期待的。第二方面，沟通的艺术。我们班主任要在不断的学习中有一个智慧的大脑，遇到问题能采取相应的教育策略。家校沟通的艺术尤显突出，语言的沟通是一门艺术，尤为重要。班主任应当是家校互动的亲善者。在30多年的教育教学管理工作中，我深刻地体会到，班主任工作要想顺利开展，取得家长的支持，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相配合是多么的重要。在实际工作中，和家长的沟通要有耐心，语言要和风细雨，要好好说话。毕竟我们是教育工作者，要注意用词，是咱家孩子。既然爱教师的职业，就要体现我们的词与爱，亲切感油然而生，亲善者的形象顺利自然地树立了。第三方面，调整心态。班主任工作快乐的源泉是天时、地利、人和，在于自己调整心态。首先，班主任工作中不断反思如何与家长的沟通更具有艺术性，使班主任工作顺利开展，得到家长认可、信任与支持。其次，班级管理中仔细观察每个学生的变化，要有一双会发现的眼睛和一个灵活且不停旋转的大脑。当我们顺利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会对自己赏识性地说，张莹咋这么棒呢，这么有才，自己都会笑出声来，自我沉醉。再次，作为一名老班主任，对新班主任是一项充满智慧与感情交流的事业，它不仅是经验的传递，更是教育情怀的延续。我能为学校贡献出一份力量，内心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感到无比的快乐。在学校的工作中，有一位好的领导人、领航者，带领大家团结一心，拧成一股绳。就像歌中唱的那样，一根筷子轻轻被折断，10根筷子牢牢抱成团，众人划桨开大船，这都是我们作为班主任快乐的源泉。最后，用陶行知先生说过的话结束我今天的分享。我们做教师的，就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谢谢大家。
1: 也谢谢张莹老师，我们建议给张莹老师热烈的掌声啊，感谢他。 今天的这个分享呢，带着温度啊，也让我们觉得一个从教34年的老师，他说出来的话其实都是最朴实的。有的时候我们说大道至简，你看刚才张英老师说跟家长沟通了要有耐心，语言要和风细雨，要好好说话。看似非常简单的话，很多老师都做不到，是吧，林校？
2: 对的，
1: 老师说话往往带着两种情绪，第一是责备，第二是。那个就是不满意只要老师给家长打电话的时候往往这家长都心惊胆战的啊，是不是又告状了，是不是
2: 我们这老师不是这样的
1: 但是你看张颖老师说话是和风细雨的要好好说话因为你是爱孩子，咱家孩子，这个咱家孩子这四个字一出来呢，家长马上觉得哎，老师跟我是一条战线上的
2: 对，
1: 不是站在高处拿着教鞭指责我的所以你看这个站位，只有这个站位对了才能说出这样的朴实的话也是给我们青年教师上了一个生动的课，是吧？
2: 是的
1: 我作为这个一个家长我都觉得很受教。好，谢谢张颖老师。那张颖老师呢分享了当班主任的快乐，希望我们的年轻教师呢也尽快的能够体会到这份快乐。接下来呢我需要进入一段半点的宣传，回来以后我们将请几位年轻的老师继续跟我们分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居住需求生活习惯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 战士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地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十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七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七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七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七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七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2: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我是陈晓明。今天约会班主任呢的主题非常好啊，叫青年教师成长之路。那邀请到的是鹤行兰溪实验学校的林慧校长和王浩副校长带领的团队，共同呢参加我们今天话题的分享。林慧校长、王浩副校长还有我们的张颖老师都分享完了，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的抓紧时间邀请我们的青年教师啊，我们的赵燕老师，他呢有着14年的教学经验，是3年3班的班主任。他呢来对今天的直播非常的重视，每个人都写了啊这很厚很厚的稿子，然后从中呢提炼出来的叫德育润心，携小手共赴成长路。好的，赵燕老师。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鹤行兰溪实验学校3年3班班主任语文教师赵燕。从初登讲台的声色，到渐入佳境的从容，从教14年，我的成长始终锚定学校厚积薄发、赤诚爱国、知行合一的德育理念，在活动实践、理念践行与前辈托举中，完成从教书到育人的范式转变。在教师专业成长中，我做到德育润心，携小手共赴成长路。第一方面，理念扎根，从认知到践行的厚积薄发。初入校园时，厚积薄发于我而言只是抽象的教育理念，而每周的升国旗仪式与国旗下讲话成了我将理念落地的第一级台阶。最初我只能照本宣科念诵爱国口号，直到筹备铺满金色八丈的水泥道公开课时，我开始尝试将爱国口号直到开始尝试热爱校园融入讲话。我会分享学生晨读时捡起落叶夹进课本当书签的细腻观察，让爱国先从真爱身边的一草一木起步。在一次次讲话的打磨中，我逐渐学会将宏大的教育理念转化为学生可触摸的日常，这便是厚积育人方法的起点。与此同时，班级晨读与多读书的习惯成为我和学生共同厚积的纽带。我坚持每天提前10分钟到教室，与学生一同晨读，把《论语》中的仁礼拆解为主动帮同学捡起掉落的文具。
1: 做节目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平时啊做的很好很好的老师，但是呢你让他表达的时候好像好就是觉得哎呀我不知道从哪里说起了，是吧，赵燕老师啊。那好的啊，那请您继续跟我们分享。
4: 好，谢谢主持人。晨读时轻翻书页不打扰他人的细腻行动，推 推荐《小英雄雨来》后，和学生探讨雨来的勇敢如何体现在我们的课堂发言中。就这样，厚积既落在知识的积累里，也沉淀在品格的养成中。第二方面，情怀落地，以赤诚爱国为魂，在活动中传递温度。

0: 赤诚爱国的种子是在一次次浸润式德育活动中悄然生根的。升国旗仪式不再是流程化的集合，我会提前与学生围坐讨论国旗为何是红色的，国旗下讲话时邀请参观科技馆的学生分享看到航天模型后的你的感受，我们也要造火箭的心跳声，让他们把科技强国与今天认真听好每节课紧紧相连。爱国从此从仪式感变成了我在场的代入感。敬老院敬老活动中，我带着学生给老人读自己写的日记，表演晨读时的时候，他们不再拘谨地站在角落，渐渐的，他们主动为老人捶背，争着分享我帮同桌讲懂数学题的小事。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赤诚从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是把班级里的小爱延伸到社会行动中。而教育者要做的，就是帮他们把这份温暖稳稳地落在大地上。第三方面，能力生长，借知行合一在实践中完成蜕变。知行合一是我突破纸上谈兵教学瓶颈的关键钥匙。筹备铺满金色八张的水泥道公开课时，师傅指导我将知行合一理念融入教学设计，先让学生行，课间从收集树叶观察纹理，再回到课堂知品读课文中每一片法国梧桐树叶都像一个金色的小巴掌的比喻之妙，最后引导学生创写下我的落叶小日记。这堂课不仅赢得好评，更让我深刻领悟到语文是生活里的生长。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主题班会上，我摒弃了说教式的发言，转而让学生先知分享晨读时谁帮我带过课本，日记里谁写过你今天的字进步啦，这样温暖的瞬间再引导他们行，组建一帮一结队帮学小组。当看到平时调皮的男生主动给同桌讲解错题时，我真正学会了教育不是灌输道理，而是激活学生自己的体验。第四方面，底色支撑，在立德树人的土壤里被温暖托举着成长。我的成长之路从不曾孤军奋战，校长的悉心栽培与信任让我有机会在公开课中试错，在国旗下讲话中师徒结对的师傅则将如何设计德育融合的教案，怎样从学生日记里捕捉情绪密码的经验倾囊相授。他会教我把论语晨读与文明课间相结合，提醒我从今天的夕阳像哭红的眼睛这样的日记句子里觉察到学生的情绪波动。这份教育者的大爱让我顿悟，身正为范不仅是自己做好榜样，更是把前辈的温度接力传递。当看到学生在日记里写今天帮小雨讲题就像老师上次帮我一样，当晨读时总有同学默默地把课本推给忘带书的小伙伴，我终于读懂了教育为本的深层意义。我们要培养的既是能做学习主人的学生，更是愿意成为善良发光体的少年。如今回望我的成长轨迹清晰可见，是厚积每次活动的细节，是践行每个理念的落地，是承接每一份前辈的善意。从站稳讲台到走进学生，我在立德树人的道路上找到了清晰的方向，做一名既能传授知识更能传递温度的教育者。以上就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赵燕老师，我们也把掌声送给他，谢谢你啊。第一次来我们约会班主任就给我们带来这样一份非常好的一个就是一线老师扎扎实实的一个做法，一个经验的分享。我觉得赵燕老师句句都是朴实的心，虽然他头一次参加我们的直播，但有点小紧张，但是你看他说的这些，说身正为范不仅是自己做好榜样，更是把前辈的温度接力传递。而且呢，这个日记分享不光是说让孩子啊做学习的主人，而且呢，有的教育的目标能让孩子做成学习的主人就已经很不错了，是吧？那他们更高的愿望，愿意成为善良发光体的少年，这个就很了不起啊！谢谢。 14年的时间，其实也是赵燕老师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三尺讲台。以后呢，他也将继续的在这个校花园般的校园里面跟孩子们在一起，继续的耕耘啊、希望你获得更多的好成就，教育出更多的好孩子，好吗？
0: 对
1: 啊，好的，感谢你。那接下来呢，我们啊继续有请来自咱们。

0: 这个鹤形兰溪实验学校的我们的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其实呢，班主任对我在建设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那在科技、信息技术等课程领域呢，如何让一名教师做到指导教师、教练的啊？这其实也是一个怎么说一个历练的过程、成长的过程。下面呢，我们就请鹤形兰溪实验学校科技辅导员王新刚老师来分享 AI 科技改变未来。好的，王老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鹤形兰溪学校负责人工智能教育实践的王老师，我分享的主题是 AI 科技改变未来。我校在人工智能通识教育领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思考。2025年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指南的发布，为基础教育阶段的 AI 教育指明了方向，结合校情学情打造的实践样本。国家指南明确指出，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基础性教育，核心是培养知识、技能、思维、价值观四位一体的核心素养。这一理念贯穿了我校课程设计的全过程。我们结合小学阶段侧重体验兴趣，初中强化原理应用，高中注重创新实践的螺旋上升要求，构建了兼具系统性、趣味性的课程体系。而第一学期，我们的十个课时正是这套体系的重要起点。在课程内容设计上，我们严格对标国家指南的培养目标，让每一节课都能承载明确的素养培育任务。我们在课程中融入了实践与思维训练环节。在 AI 艺术的天赋课程中，我们用 AI 工具创作绘画作品后，我们会组织技术与创意的研讨会，引导同学们对比 AI 与人类创作的差异。这正是指南倡导的思维方面重点培养基础思维的实践。说到实践，就不得不详细介绍支撑我校 AI 教育落地的核心阵地——人工智能实验室。为了给学生提供沉浸式、专业化的学习环境，我们投入了专项经费，打造了面积达120平米的实验室，内部设施完全对标前沿教学要求。实验室配备了多套可视化编程工具、传感器套件，更引入了专业的光影设备与高清投影仪，其中光影设备包含智能灯光控制系统和互动投影模块，能模拟不同场景的光影变化。比如在讲解 AI 图像识别时，通过光影设备投射动态物体影像，让学生直观观察 AI 对物体轮廓、色彩、运动轨迹的识别过程。高清投影仪则支持 4K 分辨率与多屏联动，可同时展示学生编程成果、 AI 运行数据与教学课件，打破传统单屏教学的局限。此外，实验室还划分了创意实践区、成果展示区、研讨交流区，每个区域都配备了适配的硬件设备，确保学生从技术学习、实践操作到成果分享的全流程高效开展。在课程实践过程中，我们践行国家指南多方参与、融合创新的原则，构建了学校主导、家庭协同、企业支持的育人生态。在 AI 通识课程结束后，专门开设了生成式 AI 特色课程，让学有余力的学生能进一步探索 AI 的创作潜力。在这门课程中，我们重点引入了三款实验实用软件，一是智能助手豆包，二是 AI 绘画工具极梦，三是视频剪辑软件剪映。这三门软件课程不仅衔接了通识课程的基础内容，更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了实用技能，为未来的创新创作打下基础。针对国家指南强调的安全可控原则，我们制定了严格的课程管理规范，严格遵守小学阶段教师主导、初中阶段引导分析的边界要求，防范技术滥用风险。同时，我们创建了学生 AI 素养成长档案，通过作品展示、实践操作等表现性评价方式，全面记录学生在知识掌握、技能运用、思维发展和价值观形成等方面的成长轨迹。在推进 AI 教育过程中，青年教师的成长是我们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青年教师作为创作教育创新的主体，均在科技信息技术领域的专业能力直接影响课程质量。为此，我们建立了三层级指导体系， 助力

0: 青年教师快速成长。第一层级是专家引领，我们与高校 AI 教育研究团队、科技企业、技术专家合作，每月开展一次专题培训，内容涵盖 AI 课程设计、实验室设备操作、生成式软件应用等，还会邀请专家走进课堂，对青年教师教学进行现场指导。第二层级是同伴互助，成立 AI 教育教学教研组，由经验丰富的骨干教师担任组长，组织青年教师开展模课研课的活动，每周进行一次教学案例分析，比如针对如何用剪映开展 AI 视频创作教学，怎样引导学生正确使用豆包等实际问题，共同探讨解决方案。第三层级是实践赋能，安排青年教师参与实验室管理、生成式课程开发等工作，让他们在实际项目中积累经验，同时鼓励青年教师带领学生参与 AI 创新大赛，以赛促教，以赛促学，提升跨学科教学与项目指导能力。当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 AI 教育仍面临师资素养提升、跨学科融合深化等挑战，未来我们将继续以国家指南为遵循，进一步完善实验室功能，开发更多融合多学科知识的生成式课程，同时深化青年教师培养，让 AI 教育真正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各位同仁，人工智能教育不是简单的技术传授，而是面向未来的素养培育。鹤行兰溪学校将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让每一位学生在 AI 教育中收获知识，提升能力，塑造品格，为教育强国建设培育更多适应智能社会的创新人才。我的分享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大家。
1: 好，非常感谢王新刚老师啊。其实我现在觉得每个学校都非常期待像王新刚老师这样的老师更多一点，是吧？现在处在这样一个这个人工智能的教学正在培养期、成长期。那刚才提到了这几点，也看来呢，王新刚老师为了今天的分享呢，真的是扎扎实实的做了一些功课。因为他讲到青年教师的这个培养的时候，他提了三层，是不是？一个是提供舞台，二是咱们互帮互助，第三呢？也是很实在的，就是你这个课我一定要跟，不是说我们新教师我就让他放手去做，我是要一边跟一边服，然后呢还要鼓励青年教师参赛，这个其实也不容易做到，因为很多学校觉得那我们这个得出成绩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1: 我得让用那种特别稳妥的人、老人去带可能更放心，但是呢为了让青年教师更快的成长，他们把这些机会都给青年教师，这个很了不起啊。
2: 是，我最感兴趣是什么？他们打造了120平米的一个实验室
1: 啊。
0: 对
2: 啊，这个实验室应该
1: 是这是硬件上很厉害的，
2: 很厉害的，
1: 是全国领先的啊。
0: 不管动手操作呀、课程实践呢、比赛呀，都可以进行一体化的完成。
1: 好，
2: 王老师也是教练。
1: 王老师也是教练是吧？
2: 对对
1: 啊、看来就是你们班、你们学校的孩子从那从学校一出来啊，就是走出 一群小
2: 科技达人。
1: 其实 AI 是工具，是不是？
2: 对对对。
1: AI 的内核是希望孩子们更多的掌控的。
2: 对。对，
1: 现在就是什么豆包，你刚才说那些豆包剪映，我平时也在用，那能说我是 AI 达人吗？
2: 对。
1: 那只能说我会使用拐棍罢了，
0: 对，使用它的工具
2: 是
1: 好的啊，那是很浅显的啊，可能还有更深的需要去探索。接下来呢，我们再请我们的青年教师啊，温柔的、美丽的青年教师，00后吗？王涵老师，
3: 99年
1: ，险些就00后了啊，
2: 从教3年，
1: 虽然只有3年的教育经验，但是呢，已经他的这个教育的成果，包括这个做班主任工作，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啊。有请我们鹤行兰溪实验学校2022班的班主任王涵老师来给我们分享他的成长三重奏。好的，王老师。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鹤行兰溪实验学校2022班的班主任兼语文教师王涵，非常高兴能通过电波与大家交流。3年的时光让我从青涩的毕业生成长为一名在学校里扎根的青年教师。今天我想用3个关键词来分享我的体会：读书滋养、活动历练、研究升华。 第一方面，以定向的读书夯实育人根基。工作开始，繁杂的事物曾让我一度远离书本，但很快我发现，作为语文教师，不读书，教学就成了无源之水。作为班主任，不读书，育人便缺乏了底蕴与智慧。在学校大力推动书香校园建设的氛围中，我开始了定向读书。

0: 读书，一是为专业发展而读。语文教学方面，我不仅读教材、教参，更研读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等经典，观摩名师课例，力求精准把握学科内核。班主任工作方面，我阅读了《班主任工作漫谈》等书籍，从他人的智慧中汲取班级管理、沟通家长的有效策略。二是为解决问题而读，遇到问题学生，我会去翻阅儿童心理学、行为干预的书籍。感到职业倦怠时，我会读一些教育随笔，重新点燃初心。学校管理的各项要求，比如精细化班级管理、家校共育等，也促使我必须通过阅读寻找理论支撑和落地方法。我深切体会到，读书不是额外的负担，而是工作的导航仪和加油站。它让我在面对教学难题和管理挑战方面更有底气，也更有方法。第二方面，用沉浸的姿态参与学校活动。青年教师的成长在课堂内，更在课堂外。我非常感恩学校提供了如此多元的平台，从青年教师基本功大赛到趣味运动会，从母亲节汇演到外出研学，我几乎是一个不落的积极参与。首先，在活动中观察学习，无论是学校组织的师德报告会、教学比武，还是年级安排的家长会、主题班会，我都会全身心投入。我不仅完成自己的任务，更留心观察资深教师如何组织、如何沟通、如何化解危机。这些活的案例比任何书本知识都来得真切。但我深知，参与的关键不在于露脸，而在于立心。每一次活动，我都把它当成一个微型项目来运营，前期精心策划，思考如何与班级特色、学校要求结合，中期高效执行，锻炼自己的组织协调和应变能力，后期深刻复盘，总结得失，形成经验。比如上次带领班级筹备母亲节汇演，从选材、排练到服装道具，整个过程凝聚了班集体，更让我对如何将德育与智育、美育融合有了切身的体会。学校管理如同一张导航图，为我们指明了各类活动的意义。主动沉浸其中，我们收获的不止一张证书，更是全方位的成长。青年教师精力充沛，是学校活动的主力。我认为参与活动不应是被动的摊派，而应是主动的历练。第三方面，抱求真的态度投身课题研究。或许有老师觉得课题研究高深莫测是专家的事，但这三年的经历告诉我，研究恰恰是青年教师从经验型走向专业型的关键一步。从前，我觉得研究课题很高深，离我们很遥远，直到我遇到了班上的小轩，一个聪明却沉默寡言的男孩。我的鼓励效果甚微，这促使我下定决心要把这个真问题当成小课题来研究。在学校鼓励下，开始了我的微型探索。我查阅文献，有意识地记录小轩们的课堂微表情，尝试搭建课前三分钟演讲。这个过程逼着我将零散的经验系统化，从凭感觉走向有依据。当有一天，小轩的眼里有了光，他的周记本上终于写满了生动的句子时，我感受到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专业幸福感。我深深体会到，研究就是把我们工作中痛的难点变成亮的起点，它让我们从知识的传授者成长为教育智慧的创造者。总而言之，作为青年教师，在学校管理的宏观引领下，读书是向内深耕，让我们站稳讲台；活动是向外拓展，让我们绽放光彩；研究是向上攀登，让我们行稳致远。这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我们专业成长的坚实路径。未来，我将继续在这三条路径上踏实前行，用书香浸润心灵，用活动锤炼本领，用研究提升境界，努力成为一名让学生喜爱、让家长放心、让学校满意的优秀教师。我的分享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王涵老师啊，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把自己的成长路径啊，精准的这个总结成了三条，又有读书啊，向内来锤炼自己的这个内心的境界，然后呢，提高自己 的本领，还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2: 今天我们来接着讲讲说话啊。我认识一对夫妻，特别逗。这个老婆呢，总说丈夫啊记性不好啊，很多跟丈夫说过的事儿呢，丈夫都不记着。丈夫呢总说老婆磨叽啊，很多话呢一遍不行，非得说好几遍啊。这个可能是很多夫妻的一个常态啊，老夫老妻了，这相互之间拌嘴啊，或者说一种相处模式啊，这都正常。像这种对话呢，我作为一个第三人在旁观的时候，我几乎没有什么说话的可能性。这事儿你说什么呀，对吧？你就当背景音乐听着就行了。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我和那个刚才我讲到的那对夫妻里边的那男主人啊，那丈夫，我们一起出去办一什么事儿。在办事儿的过程中呢，就和媳妇儿，他媳妇儿啊，有这微信方面的交流。这男的呢就说了一什么事儿，问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过了一会儿，这微信上啊，我眼瞅着啪啪啪啪啪，语音条矩阵呢，那真是得有十多条，每条都二三十秒，二三十秒，叭叭叭叭叭叭叭一大堆。这个倒对我来说呢，倒也是正常，也不是没见过这种阵仗，对吧？哎，好玩的是这个男主人的表现，他把那微信的最后一条点开了，啊，这最后一条恰恰就是这个男性啊，他提的那个问题的直接回答。哎，这个让我觉得挺好玩。更好玩的是什么呢？这大哥听完最后一条之后，啪把微信就关上了。因为我在旁边啊，我眼瞅着前面得有十来条没读的。我说这你不听听啊？他说不听。我说为什么不听？他说那都是废话，全都是墨迹的。我说万一在里边有点啥有用的东西呢？他说不可能，这十多年了啊，不可能有有用的东西，没用，我也不愿意听，我也不听。我这。当时我听到这个事儿，他的这个这观察到他这个表情的时候啊，这真是给我乐够呛。我这一下子才明白，为啥这女主人总是说这男的啊脑子不好，记不住事儿，跟他说啥都记不住，哎，然后总忘事儿。实际上呢，是男的不是忘，他根本就没听。所以你看，这是一个生活当中非常小的细节。我觉得他也许啊，也发生在其他的家庭里边，以不同的形式。但是他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话你是说了不少，但是有效信息有没有那么多，这是值得商榷的。这话你说了一大堆，对方都听到耳朵里了，他还不一定能记住多少呢。你看今天微信的这种技术，让这种话呢他可以选择性的来听，有些人根本就不爱听了。那么这时候就尤其显得不唠叨啊，没有繁赘的话语，说话能抓得住要领，这是多么难得的一种素质啊，也是多么重要的一种素质。过去呢，我们在读这些小的时候那种这个幼儿的故事啊，寓言呢、小这看图说话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听到过很多很莫名其妙的历史小故事啊，中外名人的都有，什么爱迪生啊、华盛顿呐、李白铁杵磨成针呐、什么都有啊。今天有很多人就提出质疑，说大小听的那些故事也许都是编的啊，不是真正发生过的事儿，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它不合逻辑。你比如说，我在提一个我在读历史的时候啊，发现的这么一件事儿，就是当年汉武帝的时候，他为了能有一番作为，他曾经颁布诏书招揽天下的人才，然后有一人叫东方朔，他写了3000篇竹简的内容自荐，说是当时呢是两个大汉把这些内容给抬到宫里去的，给皇上看，皇上据说读了2个月才读完，读完了之后呢就觉得东方朔写的这东西

东西啊，挺好啊，这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就打算召见东方朔，就把东方朔呢安排在公车署当中，说你跟这等着吧。结果东方朔在公车署里等了很久很久，哎，都没碰到皇上来召见他。后来他想一招啊，想一什么招呢？有一天呢，他就跟这个马厩里边养马的那些人就说了这么一番话啊，说皇上啊，觉得你们这些人没用，因为你们呢都是侏儒啊，不知道为什么非要用侏儒来养马，说你们呢不能从事农业生产，也不能上马去打仗啊，更没有什么治国平天下的才华，所以呢觉得你们很没用，准备要把你们都杀了。这侏儒们一听说真的假的，他怎么能是假的，我能骗你吗？骗你干什么呀？赶快吧，到皇上那儿去求情去吧。结果这帮侏儒呢，你想想能给皇上养马，那还是有关系有通道的啊，就想办法呢，就去找到皇帝去求情啊，说不要杀我们呢，我们一片忠心，我们认真工作等等等等。但是您想，皇上他没说过这话呀，啊，被问了一懵，是吧？你谁说要杀你们了？说有一东方朔这人说的，哎，就这样，皇上呢就把东方朔给召集来了。啊，召见到来之后就说，你为什么要这么讲啊？这东方朔是说了，说我出这下策呀是逼不得已呀，陛下呀，你说让我在公车署里等，但是您也不来，我就看养马的这些小个子们啊，他们身高才3尺，我呢身高9尺，但是大伙挣的钱是一样的。为什么挣的钱是一样的呢？那小故事其实说的也乱七八糟，但是我在这儿理解啊，就可能是皇上觉得东方朔不错，那好吧，到公车署里边去吧，你先在这儿工作啊，我先给你收到这个体制内，然后有机会我再召见你。结果就一直没来，东方朔就因为这着急了，哎，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钱是一样的。说你看我们身高是有差异的啊，但是我们挣的钱是一样的，那不是撑死那帮小家伙饿死我这大丈夫吗？对吧？皇上您要是不准备重用我吧，您就直接说，你就更让我回家吧，你不用把我留在这儿啊，非得给我一个位置让我挣这点钱啊，我觉得我也不至于干这事儿，你这是浪费国家粮食，对吧？您要是准备重用我呢，你干脆咱就落点干的，你看我适合干啥，对不对？给我点适合的工作咱们来做啊，尽量发挥我最强的这种能力啊，是吧，陛下？这样呢咱们您也得到一人才，我呢我也得到我想要的了。哎，皇上听完之后就给这东方朔打动了啊，不但没有追究他吓唬养马人的这个责任，而且呢啊也有一番深刻的交流，后来对东方朔呢是重用，升官进爵了。那么这个小故事啊，在我看来呢就是很勉强的这么一个很附会的这么一个故事，但是在这里边看出来一个什么样道理呢？就你别看东方朔他写了3000片竹简，把那个内容呢作为自荐，皇上读了2个月，咱就说这几个数，皇上的2个月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各位，今天如果您是一学生，您用2个月的时间去读一本书，这书对你的作用得有多大？你要不是喜欢，那肯定是它对你升学呀、考试这是有帮助的。那也就是说明什么呢？说明皇帝对于东方朔所写的这个内容尽管多，他也仍然认为这是有用的。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啊，朋友们？前面我们讲说，说话呀，言不在多，达意则灵。那孟子说言近止远，什么意思呢？就是人说话的时候要追求一种状态，就是用浅近的语言来蕴含着很深远的道理。那么东方朔那个想必是写的真的很好，不然皇上不会那么读那么久，也不会这么容忍东方朔在故事里边的那种任性啊，那种妄为。可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说的话真的能够做到相对的言简意赅吗？简洁明了吗？我们说的话真的能够切中要害吗？
要知道语言的精

0: 精髓是在精而不在多的。事实上现实生活当中我碰到过很多朋友在交谈对话的时候叭叭叭叭叭说一大堆，没有一条说中要害，也不知道他最终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时间短了还行，有一个基本的礼貌，时间一长，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场合，你这不是浪费别人时间吗？招人烦的。那么如果说今天我们正在往这方面努力，是我正在有意识的去为自己说话的这个含金量做一些设计，为自己说的这个话里边的这所蕴含的这些东西做一些准备，张嘴之前我做一番思考，但是我没做到啊，那我想呢，这是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在努力的过程中，我们有一个目标，只不过现在还没成，哎，这是一个很好的状态。但假如我们连这个事情都没有意识到，认为说话的时候呢，就是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这其实是有问题的。除非呢，你对自己也没有什么要求了，对吧？反正我也不进步了，啊，我觉得我也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没问题，你自己放弃自己，这没办法。啊，将来呢，你处对象啊，婚恋生活里边啊，你都不要求对方懂你，也不要求对方喜欢你说的话，包括未来教育孩子的时候啊，也希望孩子跟你一样，那这个咱讲不了，没要求这是没办法的。但凡对自己有要求，我认为啊，其实都应该从意识到的那一刻开始，对自己呢在语言方面说话这方面啊，有一番思考，有一番设计。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前两天有一大哥跟我说这么一番话，他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到处都是责任，到处都是担当。哎，你说你不喘气儿，你能活吗？活不了。你为了想喘气儿喘得舒服，你就得让自己的鼻腔、气管、肺都相应的健康才行。你要想让自己吃饭吃得舒服，你得让自己的舌头、让自己的牙、让自己的咽喉、让自己的胃、让自己的肠健康才行。这都是责任。你说我什么也不管，我什么也不顾，怎么畅快怎么来，喝凉的啊，喝烫的。今天我们说这喝凉的还强点啊，对吧？肠胃能接受一定程度的这个凉的食物，烫的不行啊，那是给自己找病啊。黏膜被伤害了之后恢复起来是非常麻烦的啊，会造成胃病，很严重的胃病，很多都是过去人愿意吃烫的东西啊。为什么讲这么多呢？就是别觉得哎，反正就是这么回事了，不要这样啊。到任何时候我们都有机会选择改变，就看你选不选，你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应该有这种改变的。这是我最近在读历史的时候往往能够感受到的一些东西啊，奉献出来与大家一起分享。
1: 朕是皇帝，
2: 咱家是公公
3: 哟，人家是娇娘。
1: 我战无不胜的大将军，
4: 往事斑斑堆在树案，重如覆水难收，世间百态颠在口角，何止是

0: 施展砍历史。
1: 哼，我是圣人，我是奸臣，俺是农民呢。
0: 大家好，我是施展，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砍历史。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啊，最近这两天这个天气啊，有没有让您想到一首歌？啊，这歌特别老啊，游鸿明当年唱的一首《下沙》啊。天空啊，下着沙，就有这感觉。其实，在历史上呢，这个北方啊，我们很多城市，赶上春天这风大的时候呢，有的地儿啊就有关于这个风啊、沙呀、风沙天气的这样的记录。那因为呢，北京是多少年的古都了，所以关于北京的风沙记录呢又特别多。您比如说，元顺帝妥欢帖木儿至正27年的时候啊，那是公元1367年。说在这一年的3月，也就正好是啊这个现在这个时节嘛，对吧，北京地区就大风飞起啊，飞沙扬朔呀，那叫昏沉蔽天，而且呢终夜不止，如是者连日。什么意思呢？就刮了好几天这大风，天上都看不着太阳，对吧？过去歌里边唱说天上有风，天上有光，天上有太阳，你现在你是知道天上有太阳，但你看不着。就是什么呢？这风沙太大了，啊，刮了好几天之后呢，哎，有两天这个天气不错，每天呢打这早晨4-5点钟起才开始刮风，刮到晚上8-9点钟的时候，这风才停，这风沙才下来。据说在这一天啊，应该说在这一年吧，这个大风夹着这个沙呢，从农历的3月到农历的5月啊，当时有学者算过，这个放在公元纪年上是4月23到6月5号。你想想，这中间刮了40多天的这种风沙，那我们就可以想象这老百姓他这日子应该怎么过。而且我们也知道呢，古代人有些时候呢，他有一点迷信嘛，再加上元顺帝啊，元朝最后一个皇帝。他呢到1370年的时候呢，这个皇帝位就没有了啊，这波尔之金妥欢帖木儿。所以有的人说法呢，就这国之将亡，天气也不正常。当然这个说法呢就很附会，因为不见得就是别的王朝里边不是末代皇帝的时候，这个风沙呢他就不来啊。前面我们说了这元朝，那我们再说说明朝。根据《明实录》当中记录，明宪宗成化21年，就是公元纪年1485年，这一年比较特别，说那风沙呀，打正月里就开始了。啊，按照公元纪年呢，是1月17号，一直到3月31号，啊，有人算了一下，说这风沙呢，居然持续了70多天。那，哎，你说这时候你再往什么统治上啊，说这王朝要灭亡这个角度，你去附会呢，就不容易了。再比如说康熙年间啊，大清王朝康熙年间，康熙15年，按照公元纪年是1676年，5月朔，阳历得说是6月11号，说这天气本来很正常，那突然之间这天就黑了。黑了怎么着呢？说那风啊唰的一下就打西山就刮了过来。这风特别特别的大，叫飞沙拔木。哎，这个风呢经过前门，到今天北京地安门，当年叫后寨门。哎，就这么唰就一下去之后，就这一带啊房屋6处俱被卷入空中。你想想这风得有多大，你放在西游记的故事里边就得说这猪八戒来了，或者说妖精来了，是吧，天空中出现几个犀牛怪啊，你们得给我贡品，要不然的话我把人都给你卷走。当然这个不是神话故事啊，这个是有一本书叫《三纲十略》啊，它是一个笔记，讲的呢就是历年吧，一些见闻之事。
啊，当然很多事情呢，他不是自己都亲眼所见，他也有听说，对吧？你想想什么事儿他全赶上了，对吧？什么事儿都在第一现场，那你是新闻记者呀，还是你出现的地方就容易出事儿啊，对不对？就是它是一个笔记，但是呢，这个笔记里面记录的这东西就是当年的这说法，说这一场大风刮下来之后，伤人无数啊，很多男的女的都给卷到半空当中，而且就跟那个科幻电影似的啊，灾难片呢，人在空中啊被那风卷了，就梆梆梆就撞。那您想啊，这人本身被卷到天上去就害怕，然后在空中还撞来撞去，那这就跟洗衣机那效果差不太多啊，我猜那两下就撞迷糊了，好多那都受伤了。要不怎么说呢，这死伤无数呢。据说啊，最猛最猛的是什么呢，就那个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讲的龙生九子，他那个里边那碧玺啊，就是驮一大杯那个跟乌龟差不多那造型，把那玩意儿都给吹起来了，那你想这多吓人。当然有朋友可能会说呢，你这个笔记小说，这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呗，是吧？也不能拿来做完全的这么一种信证啊，这个也可以理解，对吧？我个人对这个事呢也不是那么特别相信。但是呢还有一本书叫做《池北偶谈》，哎，在这个书里呢也讲了这次特别极端的这么一个天气事件。他说当时啊正好有人骑个驴打那正阳门前面走啊，就是那前门，那就正阳门，突然之间哗，连人带驴就飞起来了。哎呀，当时那人就是也很惊讶，那很困惑，是吧？他弄不明白一件什么事呢，就是到底是我成仙了还是驴成仙了，想不通啊。但是当时就是来不及想，因为很害怕嘛。哎，你说这个人也非常幸运，说这风啊把他刮到崇文门附近落下来了。哎，结果人也没事儿，是驴也没事儿，这是很幸运的。还有的呢是在西山皇姑寺前边被这风给刮走了，然后迷迷糊糊在空中可能也被撞迷糊了。哎，这等到哎我脚着地了，是不是？或者我趴地上了，我躺在哪儿了，对吧？风也没了，这才把眼睛一睁开，开始害怕呀，闭眼睛一睁开，哟呵，我到城里了，是吧？我回到北京城里了。想来一想太倒霉了，我出门走亲戚，昨天半夜就出发了，刚走到城外，又给我弄进来了。哎，当然这个是笔记小说里边记录的啊。我们今天呢，能这么轻松的去讲它，也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故事来讲。实际上呢，在我国古代啊，关于北京那个地区，史籍当中所记录的风沙灾害的记录，其实是不少的啊。最早的呢有发生在北魏时期的一些记载，根据魏书记录啊，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这是公元484年的时候，北方六州发生了暴风，其中呢就有这个幽州，而这个幽州呢今天其实就是北方地区啊。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这个历史记录啊它不是专门黑北京这地儿，就说这北京就有风怎么着，主要是因为呢这个地儿它是首都，或者呢有时候它是在有的朝代吧，它是政治和军事的中心，所以关于这个地方的这个记录就特别多。那我还是举这例子来说，那我跟您讲一个我们家乡一小村子你可能都不知道，我说一山你都没听说过，我说在这儿发生一什么事儿，你大多数时候会

0: 金朝，然后再加上元明清这三朝，在这些时期都曾经有过刮大风这种事件，有的那个风里呢还带着沙尘啊，还带着沙粒，风大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说是会把这个城门的门栓给吹折。各位啊，城门的门栓您想想它得多粗，那个门栓能被吹折，那就更别提什么庄稼呀，什么树啊，对吧？啊，今天其实我都见过说这个风雨风雪过于大的时候把这个树给弄倒了啊，这种情况呢也有发生。当然一旦出现了这个树容易被倾倒，那么一些过去的那些建筑物恐怕多多少少也都会受到一些影响。那这个事儿呢，在当年的昌平、顺义、通州、延庆、北京城内都曾经发生过。啊，这是古代。前面我们说到了风，这个沙呢，它那记录也挺惊人的，啊，一度让我以为我自己就是在看神话，那脑子里想的就是猪八戒来啦，啊，白骨精来啦，这个黄风怪来啦，就这感觉。哎，怎么说呢？说，明世宗时候啊，那是嘉靖年间，嘉靖几年呢？是嘉靖二年，按照公元纪年是公元1523年，这一年的二月，说通州风霾大作，黄沙蔽天，行人多被压埋。啊，这是《通州志》里边写的，而且呢，还说呢，在这一年的三月份的时候，也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那说是黄沙着人衣，聚成泥渍。那么这个三月份这个就显然就轻一点，嗯，这个黄沙呢沾点水到人的衣服上，你衣服上有这个泥点子。但是二月那大，你看行人在路上走走走走，啪还被风吹倒，然后让沙子给埋了，这是很惊人的。那么这是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我在最近这段时间呢，去读一些历史资料，我发现的在过去出现过的这个极端一点的天气状况的记录啊，跟您分享分享。
1: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

0: 咱家是公公。哟，人家是娇娘。
1: 我是战无不胜的大将军。
2: 往事斑斑堆在树岸，重如覆水难收。世间百态颠在口角，何止生旦

0: 是施展砍历史。
1: 哼，我是圣人，我是奸臣，俺是农民呢。
0: 大家好，我是施展，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砍历史。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砍历史。各位有没有想过，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您会期盼考试呢？这个答案可能是五花八门的。然而在历史上呢，确实有那么一个时期，读书人盼考试盼的都不行不行的了，哪怕是官方不搞这考试，他们也要自己考。当然这个和我们今天在学校里边为了应对中级大考然后搞的那种模拟考或者是月间考

考年度考不一样。那个考试啊，我们现代的在学校当中的这个考试呢，是为大考试来做准备，是检验学生学习成果的一个手段。这和我说的那个不一样。古代这是什么情况呢？是真的为了开心而举办了考试。哎，这是个什么情况呢？明朝有一位读书人叫戴观，他写了一套《卓英亭笔记》。在这个笔记里边呢，就记载了明朝正德以前的朝野仪式。在这里边呢，有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元时怀人赵氏，富而好文。”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明朝人写的这个文章啊，他说的是当年在元朝的时候啊，这有点绕是吧？说当年在元朝的时候怎么样了呢？有这么一个姓赵的比较有钱，然后他还喜欢学习，很喜欢和这些读书人在一起。于是怎么着了呢？我们看后面是这么写的：常以诗赋思世事，亦有状元进士等第。就是因为他有钱，所以他干脆就搞了一场考试。在这个考试的时候呢，考诗词歌赋。而你看这个文章里面呢，也说得非常清楚，这是一个私人性质的考试。如果说单独就讲到这儿，这感觉呢，这事儿无非就是有钱人开的一个玩笑。但你看后面他是怎么说的：亦有状元进士等第。这个就有意思了。说假如你自己搞个考试，这事儿好像没啥，但是你把取得了名次的人的这个称谓定位成状元进士等等，这事儿放在别的朝代恐怕就要出问题。但这书还没写完，后面是这么写的，说试必设宴啊，就是考完试之后他要设宴席，各赠金银酒器，以名次为差。就是考得好的啊，赠一些名贵的礼物啊，给点钱呢，给金银嘛，或者是给你一些工艺品啊，反正是好东西，名贵的东西当礼物了。考得好的就拿得多，考得不好就拿得差一点。哎，这事儿到这儿呢，就算是记录完毕。正像我前面所说，你愿意搞考试，你有钱，怎么都成。但是你的这个名义，你不能说冠军是状元呢，然后你再给个进士，你这是私家的考试，你把门关上，大伙儿喝酒开玩笑，你说你是这个北大的清华的教授啊博士啊，哎，你今天就是了，喝了这杯酒你就北大毕业了，这种玩笑你不是不能开，说你哈佛毕业，你这个牛津毕业都可以。但是假如你自己打出来一个证跟真的一样，然后拿萝卜扣一张，咔嚓你给盖上，这就是问题了，对吧？当然我们不是去追究他的法律责任的，也追究不了。我是在向大家介绍啊，说在明朝的时候有人这么玩，你看人家玩的乐不乐呵，对吧？我们知道过去有人在喝酒的时候讲究行个酒令，对个诗什么的，但你说就组织一场考试，把四乡八邻的学子都给邀来，然后又设置名次，又给奖品，又请吃饭，然后这个考试呢还不是为了让他们筹备国家的那种科举考试，这种以考试为乐的行为就很少见。可是当我们看到这段历史，看到这个细节的时候呢，又不能完全的说这帮人在自娱自乐，说有钱人的快乐我们想象不到，他们可能有自己独特的娱乐的审美，那么这样想又太简单了。这个事儿为什么会发生在元朝呢？其实这是和元朝科举制度的不完善有着密切的关系。过去我在做大明何来这个专辑的时候呢，曾经和大家提过元朝的一些状况。由于元朝的统治者对汉家的这套制度并不了解，再加上科举考试这个制度呢自己也确实有一些漏洞，所以种种原因加在一块儿，导致元朝最初的40年的时间里边呢是没有施行过科举的。隋唐时期就已经发明出来的科举，到了宋代几乎每年都举行，读书人要通过科举考试去改变自己的命运。谁能够想到一到改朝换代，到了元朝的时候，哎，这些读书人他没有活路了。我这么说您可千万别觉得过分，你看过去读书人他们的终极目标是要做官，

修齐治平，对吧？那如果在科举考试当中没有通过或者科举失利，你可以退而求其次的去做吏，或者到乡间去做私塾。但你做私塾教别人读书，那不也是在培养着下一代的要参加科举考试，最终要成为官员的那批新人吗？可是元朝的朝廷不搞科举了，这个官员不从科举这个事儿来，那么谁还学习呢？最主要的动力就没有了。这和今天这个世界的发展是不一样的。今天你不学习，咱不用说别的，很多东西你就看不懂了。在过去，我可以不出我这个村子，我一辈子在家里边种地都行啊。所以这个时代不一样，要求也不一样。但是这个国家的运行还是需要官员的，对不对？那官员从哪儿来呢？既然没有科举考试，官员没办法从民间选拔，谁来干活啊？元朝选出官员的方式呢，几乎主要靠的就是世袭和举荐。所以那时候就出现了一个状况，很多人是可以从低级的小吏开始做，做到后来呢，哎，就提升了他的职务，就当官了。这叫由吏入仕，这个几乎是普通人能够进入官场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途径。但是这样一来呢，又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这类官员他们往往文化水平不高。有一些世袭的官员那更是这样，我生下来未来我就能当大官，那我为什么要好好学习？我为什么要为民做主？他是没有一个强动力的。甚至有一种说法呀，说当时很多的官员是不识字的啊，这个呢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毕竟统治者是蒙古人，他们对于汉字的了解呢恐怕也很难做到人人都认识，这个和后来的大清是完全不一样的。可以想象，凭借着这样一支官员队伍去运营这个国家，那一定是会面临很多难题。所以为了拓宽选官的途径，选拔出文化水平比较高的官员，元朝在公元1315年恢复了科举考试，五年之后进入正常的状态，每三年举行一次。有人做过统计啊，中元朝90年的时间里，一共开了16次科举考试，共取进士1100多人，也就是说每次开科大概取不到80人，这和之前的南宋比起来，那距离不是一点两点。比方说啊，南宋从公元1128年，这是高宗建炎二年，到公元1238年，这是理宗的嘉熙二年，这110年之间呢，总共开了37次科举，包括四川等地的进士，一共取了17400多人。17000对比1100，这中间的差距不需要多说，我们可以从数字上非常直观的感受得到。但是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呢，这是拿110年对比90年，还是不太公平。那好，那么我们就拿公元1128年到公元1218年的这90年的时间来算算南宋和元朝时它这中间的差距有多少。在南宋的这90年，一共开了30次科举，产生了11923个进士，还有四川进士697人，平均每次科举考试要取420人。那么我们看这组数据，南宋的这90年的开科次数几乎是元朝中期一朝的数量的2倍，而每一科的取中人数呢是元朝的5倍以上。再看一下取进士的这个总数，南宋的这90年是后面的元朝的10倍以上，而且这个四川的进士呢还没算到里边去。而且我要提示大家注意的是，元朝开年的这几十年里边，好多读书人是在宋朝存续期间读的书，也就是说这些人开始读书的时候天下还没变呢。甚至说换了朝代之后，他们可能想的也是，我们读书仍然是有用的，

0: 哪朝哪代他不得需要官吗？他不得需要有人去干活吗？对吧？那这样的人会很坚定，那我继续去读书吧。结果没想到40年没开科举，那这些人可真的是惨啊。由此我甚至有一个想象，说为什么今天很多人认为说读书人在宋朝非常幸福啊，就是这俩挨得太近了，他有对比。也许读书人在南宋活得就不错，但是一改朝换代到了元朝，完了啊，活得不行了，官官不能当，当老师最开始那几年还行，10年、20年、30年、40年都不考科举，估计许多可读可不读书的人家就已经失去信念，失去信心了。所以读书这个事儿，在元朝初期确实在官场上是很难找到什么太大的出路的。然而读书人他也需要情绪的宣泄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说搞出一些自娱自乐来，那些向往知识的有钱人就搞一些什么私家的考试啊，然后因为我正规渠道我得不来什么状元呢，什么进士啊，然后这个事儿呢在民间管的也松，所以这有钱人呢在考试的时候我多设立一点奖品，大家喝点吃点乐呵点，然后就给你个称号叫状元，给你个称号叫进士，这就相当于是苦中作乐了。所以开篇我们讲到的说以考试为乐，考试给了他愉悦的感受，这种事情它是真的发生过。然而这种事情的出现，经过我的一番分享，我不知道您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我是觉得呀挺心酸的。
1: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0: 过去啊，我曾经做过《百家姓》的节目，在那期节目里面呢，我提过，在古代《百家姓》千字文，这都是教育小朋友所用到的文本。但是呢，中国历史那么悠久，怎么会只可能只有百家姓千字文呢？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啊，教育小孩的文本特别特别的多，但是多却不等于乱。我国古代成型的教育孩子的文本基本上呢跑不出几个范围。首先就是我们刚刚所提的这个百家姓千字文，这个呢是用来识字的比较多。还有一个呢就是强调韵对的教材，韵是韵律的韵，对呢是对联的对。为什么要强调韵对呢？哎，我们一提到古人的时候，往往有些朋友会有这么一种印象，就是古人念书的时候都在那晃荡着脑袋，什么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啊，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哎，好像都是这个样子的。但其实呢，这样去读书，这只是一个人们现代对于过去人的这个想象。没什么资料里边就说这古人读书的时候一定要晃荡脑袋，没有这说法。而这个韵对啊，也不是告诉我们说古人讲话都是一套一套的，上来就是一个对联，上来就一个名人说，上来一个就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不是这样。这个让孩子去学习韵对的教材，主要是为了将来应付科举考试的需要。也就是说，尽管这可能是启蒙那个范畴的教材里边的内容，但家长已经确定了，我家孩子将来这是要参加科举考试的，所以这是从娃娃抓起啊，从小就立下了志愿，这孩子将来得成为公务员，这孩子将来得当上大官啊，这是这样一类。还有一类呢，孩子们可能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喜闻乐见了，这跟今天差不太多，就是故事类的，还有图画类的。在我小的时候啊，还经常会见到那种老年人，就是他的受教育程度不高，教育孩子呢，有时候用鬼故事去讲， 当年我记得看春晚的时候，还专门有一小品。

里边说，现在不兴讲鬼故事吓唬小孩了，就是不管什么样的人，他都能编出故事来。孩子嘛，他是比较好哄的，最开始你编这故事也许不太精彩，但是孩子接触不到别的，所以你给他讲的这个呢，他也能听得进去。故事是很容易被创作出来的，教育的这个样板，但是讲的好与不好，这就看手法高低了。到了明朝的时候，由于刻板技术的进步，故事类的启蒙教材能够大量的印刷了，而且现在的故事书，大家也知道孩子们流行看什么，看绘本。放在过去，咱们国家小时候孩子们读的那些书，它也不是没有图的，它也是有图的，只不过咱不叫绘本，但是这精彩度是一点都不差。比方说元朝有一个叫郭居敬的人，他就编了一套二十四孝。元末明初的时候呢，有一位余绍，他编过日记故事。这些书要是赶不上刻板印刷技术的发展，他们很难流行起来。因为有了刻板印刷技术，所以这个有图有字的就让这书呢变得非常流行。当然这些书啊，距今很多年，经过漫长的历史的洗礼，它有很多很多的版本，我们今天不去讨论版本的问题，就说这么一个大面。另外还有一类启蒙教材呢，就是由各位大教育家思想家们或者是由他们牵头，或者是由他们的弟子来编写的内容。比较典型的呢，就是朱熹的学生刘子成编写的小学。但是这个呢，就是因为朱熹嘛，大学者，所以他的这个着眼点呢有高度，但是这教材出来之后呢就比较深，所以这个流行的不是特别广。然而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呢，我发现呢，就许多学者对于这本书是非常推崇的。好，我刚才和您列举的这四种种类，基本上就涵盖了中国古代所有的启蒙教材的种类。前面我们曾经提过，这个百家姓啊，主要是为了让孩子识字所创作出来的教材。而这个千字文呢，它也是一个识字教材。可是呢，在百家姓和千字文创作出来以前，人们用的是什么样的文本来教孩子们启蒙识字呢？而且我们知道，在秦朝的时候曾经统一过文字，那在秦朝甚至先秦时候不可能用百家姓吧，那些时间段又用什么样的教材呢？我查了一下资料，我国有迹可考的最早的启蒙教材是被称之为字书之祖的史咒篇。作者是谁呢？据说啊，是周宣王时期，你看到周朝了，周宣王时期的太史咒。当然这也是有争议的，也有学者认为呢，这个书啊不是什么周朝的书，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用到的启蒙教材。假如这种说法是准确的话，那么再往前，周朝西周的时候人们用的是什么样的教材，这事儿呢就真的不太知道了。到了秦朝的这个启蒙课本就比较有意思了，你别看这是给小孩看的，但是和他相关的那个人可是历史上的风云人物，李斯、赵高啊，这基本上是左右了秦朝走向的人物。秦朝时孩子们的识字课本官方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李斯的七章仓颉，赵高的六章原历，还有胡母敬的七章博学。那听起来三部书啊，这个文字一定是特别特别的多。但是学者考证了一下，说这三部书你别看有这么老些，不过呢他们的取材还是脱胎于史咒篇。所以无论这史咒篇是从西周的时候来的，还是说这史咒篇是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所用到的识字文本，我们再看到到秦朝，从秦国到秦朝，幼儿教育这件事情上是能够肉眼看到传承的。秦朝灭亡之后，汉朝是一个大一统的王朝。汉初的时候用的最多的识字课本用的是仓颉篇，但是呢这个已经不是和李斯那个一样的版本了，这在当时是一个新编教材。那为什么新编教材还要用仓颉这俩字呢？你非得和李斯搞一个什么联系吗？
这事儿呢得这么看，说

0: 首先第一点，古代传说谁造的文字啊，仓颉，所以你教人们识字呢，你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个文本呢，这事儿没毛病。其次呢，咱捞点干的啊，就是这个仓颉篇啊，虽然是新编教材，但是他也是把我们前面所说的秦朝用的那三本李斯、赵高还有那位叫做胡母敬的人编的这三本书仓颉、元历和博学把它揉在一块儿重新编出来的，所以在当时这书呢又叫做三仓。好，你再这么一看，你就会发现从西周或者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再到汉朝的时候，别的咱不说，就这个幼儿识字的这个文本它都有传承，那更别提汉初的时候所用到的种种制度都是承袭的秦制。在这里呢，我们又看到了文化的传承。关于传承这部分，我们准备少说点，因为秦始皇创造的很多东西到后来有太多太多的传承了，对吧？皇帝制度一直到溥仪那时候才结束，后来还有多少人做那个梦呢？那我原来跟大家说过，都解放了八几年了，山村里边还有自己想当皇帝的人呢。哎，这个我们就扔下不说。到了两汉之际的时候，司马相如编出了樊将篇，史由编出了急救篇，李尚编出了袁尚篇，杨雄编出了训纂篇，班固有十三章等等等等。就像我们开篇的时候所讲的，这个幼儿教育这个事儿，说法太多，理论太多，教材文本太多。究其原因，这事儿也非常简单，不需要多说了，就是孩子嘛，都希望孩子能够发展得更好。望子成龙这种事儿，那不是说古人就没有，古人照样这样啊，他不会比现代人少的，反倒是因为古代呢生孩子比现在还费劲，所以他也许会更加的在意，再加上婴儿夭折率高，所以能存活下来呢真的都是心尖尖。当然皇上比不了，哎，因为皇上呢有那么多人给他生孩子，有的人后代很多，这是谁生的都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那都记不清了，这个讲不了，但他仍然会有几个最爱。说远了，还是说回幼儿教育这个事儿。你想啊，这么多的理论，这么多的教材，它怎么可能都流行呢？它肯定会有一些市场的淘汰，对吗？所以到了东汉中期的时候，史由的急救篇留存了下来，剩下的那些呢就不是那么流行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天下比较乱，所以呢各类识字教材越来越多。远了不说，咱就说三国时期，那肯定各个政权他都有自己的学者呀，那些学者他不想生活吗？他得有价值啊，他得教自己的子民属于我们这块土地的，今天讲叫意识形态啊，我得教你爱国呀，忠君呢，对吧？我们有自己的政权呢，你不能去爱别人去啊。哎，所以他得有自己的教材。乃至于到后来三国时期结束以后，两晋南北朝的时候，也因为政权林立，所以这个幼儿教材呢版本也非常的多。大家很熟悉的王羲之编过啊，梁武帝萧衍也编过，很多人都编过。但回头咱们话来说，不见得他们编的就比前代的好，然而为了实用，他们还是要编的。这里边最著名的呀，就是千字文。这是当年梁武帝萧衍为了让自己的后代读书识字而下令编写的一套识字教材。最开始他就是给皇家子弟用的，到了唐代乃至于五代时期的时候，这个就慢慢的在社会上流行了。但是我们想象一下，唐朝是那么开放的一个朝代，他所用到的幼儿教育的文本一定不仅仅限制于千字文或者是某些由前朝留下来的内容。实际上在唐朝有一个重要的儿童教材叫《开蒙要训》，这个书的作者叫马仁寿。这个书挺有意思，它的篇幅跟千字文差不太多，编例也和千字文一样，他们都是四个字一段四个字一段有韵律的来向 学习者来介绍什么天文啊、山河呀、人事道德呀、事物的名称啊等等等等。根据记录啊，我看起来他的这个文本呢，他不如千字文雅致，因为千字文毕竟最开始人的那根儿，这是给皇子学习的，梁武帝萧衍的文化水平也不差。但是为什么那么一部有高度的教材反倒就给了这个我们说这开蒙要训这没有他那么高的高度这么一部书一个生存空间呢？这生存空间是哪来的呢？就是因为这个开蒙要训所收录的字儿啊，它都是日常所用的实用字，常用字，拿常用字唠的是百姓科，所以它的流传度就比较高。这是百科呀，介绍性质啊，定义性质的这种识字教材。在我国古代的识字教材里边呢，还有一种非常的流行，而且呢也十分的实用，那就是他除了教孩子们识字以外，他也会在这个文本当中添加一些对小朋友的伦理道德方面的一些引导的内容。简单来说呢，就是教孩子怎么做人，教孩子应该怎么做事儿啊。当然是从小朋友这个角度去讲啊，什么上厕所要擦屁股，这没有这个啊，就是人伦的这种道德关系啊。这个书呢，比较有名气的叫《太公家教》，像什么待人接物啊，还有你的日常的行为守则呀，等等等等啊，这都是在这个书里边是有观念上的传递的。而他的这种教育方法呢，也是用了什么名人的故事啊，还有一些民间的谚语啊，给你讲孜孜不倦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让你明白道理等等等等。这个书的影响非常大，甚至一直到北宋的时候仍然是十分流行的一套幼儿启蒙的教材。甚至有资料显示呢，一直到了公元17世纪中叶的时候，注意啊，从唐朝的时候开始一直往后流行，仍然在东北、辽、金、高丽、女真等等等等说着不同语言的各民族的儿童，在幼儿教育的时候都用到过这本教材。所以人们认为呢，这是中国古代流传最广的、使用的时间最长的一套儿童教材了。然而这么厉害的一套教材，为什么我们现在看不太着了呢？那就是因为在后来，在大概11世纪以后，百家姓千字文这种相对难度较低的、实用性更强的文本逐渐就把它替代了。各位发现没有，不论你这东西做得有多好，你首先你得能让人听懂。如果你的受众听不懂的话，你这东西弄得再好，恐怕它也没有生存下去的空间。哎呀，说到这儿我一身冷汗呢，这个作为内容创作者，我真是要引以为戒呀。先不和大家说了，我去擦擦汗。
1: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

0: 咱家是公公。
1: 哟，人家是娇娘。
2: 我是战无不胜的大将军。
3: 往事斑斑堆在树岸，重如覆水难收。世间百态颠在口角，何止是

0: 施展砍历史。
1: 哼，我是圣人，我是奸臣，俺是农民呢。
0: 大家好，我是施展，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砍历史。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1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2: 第75集。
1: 虽然丁小虎的勇猛程度丝毫不亚于当年的赵红兵及费四儿等人，但是丁小虎的战术和赵红兵等人完全不一样。赵红兵和张越等人在20岁出头的时候，和人打架，无论是优势还是劣势，都从来不跑，总是一副破釜沉舟的架势和对方死战到底。丁小虎则是从来不吃眼前亏，打不过就跑，跑了召集人再战，再打不过再跑，再召集人再战，直到把对方打服为止。所以20世纪80年代，赵红兵、李四儿等人打完一架，要么是输了，要么是赢了，总归是要有一方重伤才罢手，经常打一架就停了。丁小虎则不同，打打跑跑，跑跑打打，经常一打架就是一通宵。那天赵红兵等人在巴黎夜总会喝酒的时候，在1楼舞池里打架的那些年轻人里，就有丁小虎。看着没啊，那个拿着卡簧踩着桌子追人家捅那个，就叫丁小虎。王宇这么说。啊，他就是啊，就是和小波打架的那个。赵红兵问。哎，对，就那个大个子那个。这小子有点当年四爷的意思啊。张越对费四儿笑着说。扯淡，四爷长那么磕碜，怎么能跟这孩子比呢？小季接过话茬。张越和赵红兵等人说着话，看得却是清楚，丁小虎等4-5个人明显占了上风，双方的战斗力根本就不是一个层级的。2分钟后，对方开始溃败，一个接一个的逃出了夜总会。
3: 你家有的是钱，让你在外面这样打是吗？
1: 打架结束后，小梅莺莺燕燕的走了过来。
4: 哼，是他们先惹我的，是我弄坏的东西，我赔你不就结了？
1: 丁小虎一副无所谓的表情。
5: 告诉小梅，让那孩子快走，赔钱什么的明天再说，他留在这儿一会儿非再打起来不可。
1: 张越对富贵这么说。张越是老江湖，凭着嗅觉就知道这事儿肯定没完。据说此战中，丁小虎鼻子被钢管砸

0: 铺，虽然伤得不怎么重，但是鲜血横流，很是狼狈。大家都认为他鼻梁被砸了一钢管，没被砸断，简直就是个奇迹。你快走吧，这里的账明天再算。小梅这么说。
1: 我说了，弄坏东西我赔，你凭什么让我走啊？
0: 丁小虎从没在女人面前跌过份儿。
2: 过一会儿他们找人来了，你想跑都跑不了。
1: 哼，你去问问去，我怕我谁？
0: 丁小虎说完就去了洗手间洗脸上的血。丁小虎小时候住在西郊，14岁的时候才搬进市区。他小时候所在的西郊绝对是流氓高产地，盛产流氓，不但高产，而且质量过硬，堪称当地黑社会成员的摇篮。李老棍子、张浩然、老五、黄老邪等老混子均来自于西郊。张月小时候也住在西郊。就算到了今天，如果说当地最有名的黑社会头目有10个人的话，那么来自于西郊那个黑社会摇篮的流氓起码有4个。荷兰有球星加工厂阿贾克斯，这里有流氓加工厂西郊。从西郊走出来的混子个个心狠手毒，在人数相近的前提下，市区里的混子通常不是西郊流氓的对手。大家都说城西黄老邪，就是因为比别人早一步来到市区，而且跟了李老棍子，才有了相当的名气。如果黄老邪不进市区，而是留在西郊，早就被西郊的流氓打得后半生不能自理了。日后由于丁小虎的关系，二狗认识了很多来自于河西的流氓。大家对黄老邪的评价，二狗很是认同。说到这里，二狗想起了分析不同人群相似性和差异性的一种基本分析方法——鲜艳分类。所谓鲜艳分类呢，就是根据收入、职业、年龄、所在区域等人口统计特征进行分析，从而判断某一群体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共性。为了能更好地阐述当地混子的构成情况及特征，二狗认为以区域判断最为合理。根据区域，二狗把当地的混子分为5类。第一类，西郊流氓。西郊是农业区，家中大多从事第一产业，混子们多数无正当职业，民风最是彪悍。全市由斗殴引起的命案超过1半都是西郊流氓干的。20世纪90年代，市区的流氓都已不偷不摸不抢了，但是西郊流氓还在干，不够与时俱进。他们来市区需要乘坐公交车，从市区开往西郊的那路公交车，当地的市民只要是脑子没被雷踢过，就绝对不会上，上了车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出。他们来市区通常是从小就在一起玩的3-5个人，却普遍敢和市区内10来个人的流氓团伙火拼，而且胜出的多数都是西郊的流氓。这个流氓生产线生产出来的最新一代优质产品就是丁小虎。第二个分类，东波所在区的流氓。其实这个区流氓人数并不多，而且可以说至今也没有黑社会组织，但是他们比较团结，每当和外人发生了冲突，连老人和小孩都会抄家伙出来帮忙。所以虽然该区流氓不多，但是外人仍然不敢轻易去惹。代表人物是东波。东波可以说是该区的败类，黑社会他肯定算不上，他只能算是流氓。即使他是败类，如果他被欺负了，

手下的人也会一拥而上帮忙的。第三个分类，东郊和城北的流氓。这两个区域以国营大中型工厂为主，属于第二产业，他们通常是以某个工厂宿舍集中区为单位，每个工厂宿舍都会有一个比较有向心力的流氓团伙，人数或多或少。20世纪90年代，这个区域的待业青年最多，终日无事可做，折腾的最欢，全是在90年代险些让他们闹翻了天。代表人物就是二虎和陈卫东，他们俩是当地两家最大的国营工厂宿舍区的头目，在本厂的混子中说一不二，是绝对的领袖，吼一嗓子至少能叫出来50个小兄弟。但是他们在市区就未必能呼风唤雨了。第三个分类，城南的流氓。这个区域的流氓始终不成气候，打架最衰。二狗认为他们之所以打架衰，是因为他们生活普遍富足，就算是20世纪90年代全东北的青年都在待业，作为铁路职工家属的铁男弟子们多数也有工作，即使没工作，家里的父母也有相对较高的收入，生活富足的人打架通常要衰一些。通常情况下，他们不大敢来市区折腾。当年被张悦一记刮刀破了相的陆伟是其代表人物，碰上了不要命的撒丫就跑。第五类，市区的流氓。市区的流氓最大的特点就是敢惹事，穿得好，敢泡妞，爱凑热闹。但如果说打起架来，可能和西郊的流氓有一定差距。在外面敢惹事的通常家境都不错，要么是某局局长的儿子，要么是大款的儿子。菜刀队就是市区流氓的代表，敢惹事儿，但是还挺怕事儿。所以说市区出了几个像赵红兵、张悦、李四这样敢惹事儿又不怕事儿的混子，显得格外与众不同，很快就出名了。那天和丁小虎在一起的就是几个和他从小一起玩到大的西郊流氓，别看人少，战斗力可真是一点不差。丁小虎从洗手间洗完脸回来的时候，夜总会里又歌舞升平了，好像刚才的斗殴根本就没发生过。哎呀，现在的人呢，还真是不怕崩一身血啊。赵红兵看着一楼那些又开始群魔乱舞的人这么说。我就说吧。张悦刚说完，就听咔的一声闷响。我靠，已经喝得迷迷糊糊的赵红兵等人都吓了一跳，齐声喊出了声，都习惯性的踹翻椅子蹲在地上。最敏感的张悦还从包里掏出了枪。这些老江湖都听出来了，刚才那动静是枪响。蹲在了地上的赵红兵等人向楼下枪响的地方望去，他们看见了袁老三，菜刀队的袁老三。赵红兵和小北京俩人一看是菜刀队，都乐了。嘿，感情这菜刀队不玩菜刀，改玩枪了，菜刀队变洋枪队了。赵红兵等人赶紧站起，拖过刚被踢倒的椅子坐了上去，确定没危险了。江湖大哥总要注意一下形象。在舞池里群魔乱舞的青年男女们大多没听过枪响，普遍不怎么怕，没什么反应，倒是吓到了赵红兵这样的老江湖，他们都以为是张悦或者李四的哪个仇家搞暗杀来了呢。张悦，

0: 你把你那东西收起来，吓人不的。
1: 赵红兵怎么说？
0: 哎，打死人了！
1: 张月边收枪边向下望去，
0: 没死，那一枪打棚顶呢，估计是想鸣枪示警的。
1: 据说菜刀队的人自从被小北京狠狠地收拾一顿之后十分郁闷，他们开始觉得如果拼冷兵器拼拳脚，他们差的实在太远，得动点真家伙了。菜刀队这些小子家里都有点来头，袁老三居然弄到个合法持有猎枪的枪证，拿着把双管猎枪持证上岗了。而且还听说袁老三等人还咨询过很多人关于赵红兵、张月、李四儿等人成名的事儿。
0: 啊，赵红兵怎么成名的？
1: 崩了二虎，又扎了李老棍子，你说他能不出名？人家现在开饭店，有钱，朋友多。
0: 那张月怎么出名的？
1: 那哎，杀了张浩然，又差点捅死高疯子，当然成名了。再说人家天天包里装把枪，手下猛将如云，纯土匪呀。
0: 那李四怎么成名的？
1: 李四啊，废了二虎，崩了老五，后来拿烟灰缸子砸烂老五的嘴，出名了。现在开游戏厅，你看谁敢去他那闹事啊？人净玩阴的呀。菜刀队的人听到以上答案，很满意。他们分析后认为，想成名必须要像赵红兵等人一样，开两枪，再干点大事儿。据说那天菜刀队的几个人显然都喝了点酒，是在酒桌上被人叫来找丁小虎寻仇的。但是即使他们喝了酒，也没拿枪直接对着人轰的胆子，居然第一枪是朝天上开了一枪，估计是警匪片看多了，把自己当警察了，还鸣枪示警。
0: 哎，你不挺牛叉吗？你再牛叉呀！
1: 袁老三把枪对准了丁小虎的头。
0: 靠，我把牛叉习惯，来崩啊崩啊，朝这崩！
1: 丁小虎不愧是西郊混子生产线上最新下线的优质产品，根本就不怕袁老三咋呼，反而把头顶在了枪管上。
0: 大哥，要不你也崩我一枪呗？
1: 丁小虎身后几个西郊混子个个也不是善茬啊，都在激袁老三，没人再蹦迪了，远远的都站着看热闹，都希望这一枪快点打响。看热闹的人呢，就不怕热闹。
2: 别他妈以为我不敢啊，我整死你我也不用偿命，你知道不？
1: 袁老三说的挺牛叉，
0: 来吧，朝这儿。
1: 这时一楼战局风云突变，原因是小梅加入了。
3: 别打了，走吧。
1: 小梅拉了拉袁老三的胳膊，小梅看这局面呢实在太尴尬，想把双方拉开，毕竟小梅不愿意有人在她这里开枪，如果真的伤了人，明天她还要再被刑警带去问话。
0: 滚！
1: 醉酒的袁老三看都没看他是谁，一抬胳膊就把娇弱的小梅推倒在地。丁小虎趁袁老三分神的一刹那，抓起双管猎枪的枪管向上一抬，一脚烫就踹在了袁老三的小肚子上。丁小虎这一下想夺枪，却没想到袁老三根本不撒手，西郊混子们旋即和菜刀队混战在一起。丁小虎后来对二狗说，他夺枪这一下琢磨着无论如何袁老三也该把枪搂响了，但实在没想到即使这样袁老三还是不开枪。看来赵红兵在红兵黑社会矩阵中将菜刀队列在左下方的判断完全正确，他们是退不成气候的，混战在一起居然还不敢

0: 枪。二狗认为，就算是给他们每个人发个洲际导弹也没事儿，反正他们一样不敢用。小梅倒地后，双方随即就混战在一起了。可怜小梅一个女孩子，竟然在这群憨豆中的混子中间再也站不起来了。小北京见状，率先从二楼直接跳到一楼的沙发上，几步就加入了战团。小北京最见不得女人受欺负，尤其是小梅还得算是张月的朋友，借着点酒劲儿，小北京打架的瘾又上来了。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1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1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地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

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

0: 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七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七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七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七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1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3: 第76集，
2: 小北京当时手里抓着一个他3天前刚买的大哥大，据说他这部啊是全市第10台。当时的大哥大呢是相当贵重，为什么说是贵重呢？因为它又贵又重啊。贵就不用说了，重呢是相当的重啊。赵红兵当时拿过这个大哥大一掂量，第一反应就是，喂，这玩意儿跟砖头一样重啊，打架肯定正好。小北京听到马上对赵红兵投以赞许的目光。小北京买的时候说是赵红兵手有残疾，打电话不方便，专为赵红兵买的，但买了以后倒是一直自己在用。反正赵红兵和小北京每天都在一起，究竟是谁拿着倒无所谓。冲入战圈的小北京拿着这个和砖头一样重的大哥大，第一下就砸在了袁老三的后脑上，随手拉起了一只躺在地上的小梅。小北京虽然24岁以后已经很少打架了，但是身手依然了得，一下就把袁老三砸倒了，根本没用第二下。
4: 哎，我干你妈！
2: 刚刚小肚子被丁小虎踹了好几脚的袁老三倒地后半躺着，抱着双管猎枪朝小北京的怒吼。剧痛中的袁老三双眼喷火，看样子马上就扣动扳机了。看到袁老三这个样子，小北京心里也有点没底儿了，摸不准袁老三究竟敢不敢真的把枪露响了。毕竟他和袁老三的距离不到2米，这么近距离被打中，肯定非死即残。情急生智，小北京总能想到别人想不到的武器。电光火石的一刹那，小北京使用出了他人生中最贵重的武器——大哥大。呼一下，小北京居然把手中大哥大朝袁老三甩砸了过去。随着飞出去的大哥大，小北京也扑向了半躺在地的袁老三，一只手按住袁老三的枪管，另一只手按住了袁老三抓枪的手，几乎是同时又多出一只手扳过了袁老三的胳膊，第三只手是赵红兵的。小北京跳下楼后，赵红兵也跟着跳了下来，只比小北京慢了1-2秒。
4: 兄弟们别动了，
2: 喊话的是张月，手里拿着一只仿六四，指着西郊的混子们

0: 和菜刀队这么说。
1: 我表哥回来了，你知道我表哥是谁吗？
0: 啊，你表哥谁呀？张月之所以问这么一句，是因为他在江湖上认识的人很多，如果他是朋友的表弟，那张月怎么也得放他一马。
1: 我表哥赵山河。
0: 他妈的，有赵山河没我，有我没赵山河。
1: 电话给你，你现在给你表哥打电话，让他过来。
0: 你给他打传呼吧，告诉他张月在这里等他。马三儿捡起刚被小北京扔出去的大哥大，细心的吹了吹，对菜刀队的人这么说：“
1: 打就打。”
0: 菜刀队的人拿起电话给赵山河打了个传呼：“
1: 就你这破枪，我没收了。”
0: 小北京对袁老三这么说。袁老三两次栽在小北京手里，完全没脾气。
1: 范进呢？拿玩去，打野兔去。
0: 小北京顺手把枪给了范进。
2: 哎，这东西得有枪证吧？
0: 范进对小北京这么说。
1: 靠，让你拿去玩你就拿去玩得了。
0: 费四儿笑着说。
1: 你们都上来。
0: 富贵指了指菜刀队和丁小虎他们。富贵带着他们上了楼上的大包房。富贵等人前脚刚上楼，楼下没一分钟又歌舞升平了。赵红兵团伙的人呢，那天出奇的齐整，不但兄弟几个都在，而且张月的兄弟和李四的兄弟也都在，十几条好汉汇聚一堂。除了孙大伟以外，其他个个都是江湖中拿得出手的大混子。赵红兵兄弟几个关系虽然有远有近，有亲有疏，但总体而言始终保持着较好的关系，基本互相间都没真红过脸儿。二狗认为他们始终保持着较好关系的原因呢，有如下几点。一，该团伙中的五人都曾经是经历过战争的战友，上过战场的男人多数都是真正的男人，不会因为小事唧唧歪歪。二，相互之间没什么经济纠葛。二狗认为在他们现在这个年纪，钱对于他们而言很重要，但他们都是各干各的，经济上没什么太大的往来。经济上没什么太大的往来，偶尔有人一时倒不开钱了，借点钱也是有借有还。唯一有经济往来的就是赵红兵和小北京，但是他俩直到现在钱也没分开过，除了老婆不共享，其他的一切资源都共享。三，赵红兵虽然不是他们实际意义上的大哥，但是有相当的凝聚力，在大家都有家有业的情况下，由于赵红兵的存在，还能隔三差五的聚在一起大醉一场，来往十分密切。四，团伙中有两个贫嘴小北京和小季，再加一个受气包孙大伟，聚在一起的时候不愁没乐子。当时他们也都二十八九岁了，但聚在一起还是像二十二三岁的时候那样没心没肺的嘻嘻哈哈。
1: 哎，申爷，2万块钱的大哥大当砖头哟。
0: 小季进了二楼的包间儿，对小北京感慨了一句：“
3: 呵呵，不能再叫申爷了，得叫申公子了。”
0: 正在看家有仙妻的孙大伟这么说。
1: 申公子，你真有钱啊，款式。哎，大伟，快给申公子叫来咱们这里最当红的姑娘。
0: 小季细着嗓子这么喊。
4: 哎，来啦。
0: 孙大伟随声附和着。小北京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 泛着呼声。

0: 胡渣的大眼睛笑嘻嘻地看着小鸡，一言不发。小北京手里摆弄着大哥大的姿势，还真有点解放前满清落魄贵族玩鸟笼子的范儿。沈公子啊，沈公子啊。赵红兵看着小北京连连点头，认识了十年，赵红兵终于找到了一个最合适小北京的绰号。自那一个月以后，当地认识小北京的人全都适应并习惯了小北京的新绰号。小北京、小深、深夜、深哥再也没人叫了，全部统一口径沈公子。表哥有事儿，不来了。菜刀队的人传呼响了，他回来了是吧？张月面无表情，啊。张月没再说什么。
1: 今天你们这么闹，还开了枪，你们自己说说怎么办吧。
0: 马三儿扯着娘娘腔对菜刀队的人这么说。哼，弄坏了东西赔钱呗。
2: 袁老三看大家都没有继续打他的意思，胆儿壮了不少。
1: 这谁地方你知道吗？啊，还敢在这里开枪，我看我得报案了。
0: 马三儿虽然娘娘腔，但是吓唬人很在行啊，居然还要报案。
2: 报案还是别了，赔多少钱你们说吧。
1: 三万。
0: 马三儿使了很大劲，说了个三万。
2: 行啊，两天内给你攒齐了。
0: 菜刀队的人居然没怎么含糊就答应下来了。
1: 靠！
0: 张月斜了一眼马三儿，转身出去了。张月觉得呀，今天他们在这里开了枪，要多少钱他们也得给。马三儿这个不争气的家伙居然一张口才三万。
1: 哎，行啊，你呢？你的确是挺牛叉啊。
0: 马三儿又朝丁小虎这么说。丁小虎看了看马三儿，笑笑。据丁小虎后来说，他第一眼看到马三儿就觉得冷。马三儿和他一说话，他鸡皮疙瘩掉一地，早就忘了该如何回话，彻底被雷了。
1: 问你话呢，你也得赔钱知道吧。
0: 马三儿跃跃欲试要上去抽丁小虎耳光。
2: 马三儿，一直没说话的赵红兵喝住了马三儿。你就是丁小虎啊？
0: 你认识赵小波吗？赵红兵这么问。
2: 不能认识，打过架。
0: 丁小虎终于不用和马三儿说话了，只要是个人就会觉得和赵红兵说话远比和马三儿说话舒服得多。
2: 啊，他是我侄子。
0: 赵红兵说得和和气气儿，他不可能为难一个和他侄子年龄相当的孩子，只是想和丁小虎聊聊。
2: 啊，那你是赵红兵？
0: 丁小虎打量了赵红兵两眼，还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全市的混子敢直呼赵红兵名字的还真没几个，就连曾和赵红兵结仇的李老棍子见到赵红兵也会说一句：
2: 红兵吃了吗？
0: 省去赵字，以表亲切。
2: 我就是。你挺能打架呀啊。
0: 还行吧。天不怕地不怕的丁小虎觉得和赵红兵说话挺舒服，也不再表现出不服的样子，笑得挺憨厚。
2: 以后别在这里再惹事儿了啊。
0: 虽然丁小虎和赵小波打过架，但是赵红兵挺喜欢这孩子，他觉得丁小虎很像年轻时的费四儿，但还比费四儿多股子机灵劲儿。
2: 嗯，啊，别跟这孩子要钱了啊。
0: 赵红兵对马三儿这么说。赵红兵说完也转身走了出去，他去找张月了。 既然赵山

0: 哥回来了，他就得和张月聊聊该怎么办。咱们出去聊聊吧，这里太吵了。走吧。张月说完和赵红兵走了出去。这两个年近30岁的男人，市民眼中市区的两位江湖大哥，在这个普通的夏夜里居然像情侣一样去压马路了。他俩已经相识了近20年，在这20年中至少有10几年都是无话不谈的。二狗之所以知道那天张月和赵红兵这俩大男人居然在马路上整整聊了一夜，是因为那时候二狗正值暑假，天还没亮就跑出去打篮球，正好在马路上看见依然聊得兴致勃勃的他俩。二狗清楚地记得，那天早上张月穿了件白衬衣，黑色的西裤，皮鞋锃亮，胳膊下夹着一个黑色的皮包，头发剃了个青茬，像是刚从里面放出来的。虽然他和赵红兵已经在外面游荡了一夜，但毫无倦色。张月的那身行头绝对是超前的，而且不是一般的超前。20世纪90年代初，当地的混子就没有一个像张月这样啊，每天都穿着干干净净、烫得板板正正的西服衬衣。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当地的混子们终于有一部分演变成实际意义上的黑社会，才有江湖大哥也开始这么穿了，而且完全是当年张月的样子。当时张月每天穿成这样，混子们都特不解，经常在背后评论：
1: 哎，你看那张月这有钱了，这不知道咋嘚瑟了，每天比市长穿的还正式呢，啊，比市长穿都好，哎呀，就怕别人不知道他是黑社会大哥似的。
0: 张月听到类似的评价之后颇不以为然：
2: 哼，我从小就爱干净，我这衣服又不贵。
0: 的确，张月是出了名的爱干净，当年社会上的混子们最崇尚的是李四儿的装束，张月有点超前，但李四儿当年是引导潮流的，一条休闲裤，一双皮鞋，一件300-400块钱的 T 恤，同样夹个黑色的夹包，头发剃个青茬。总之那天早上二狗看见的就是穿得比市长还正式的张月和赵红兵在兴高采烈的在聊着天儿。
1: 哎，二叔，张叔，这么早就起来锻炼身体了？
0: 二狗这么问。
2: 哈哈，没睡呢，
1: 玩去吧，玩球去吧。
0: 当天他们俩究竟在聊什么，二狗不知道，但是根据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以及二狗对他们两人的了解，二狗完全可以猜到当晚他俩聊天的内容。高欢生了，昨天，儿子。
2: 哦，是吗？
0: 红兵，你别装作无动于衷的样子，你想啥我都知道。
2: 我想什么？
0: 懒得说你。
2: 咱俩有啥不能说的？
0: 你对高欢怎么就没你当年打架那股子狠劲呢？啊，这眼睁睁的看着他结婚，看着他怀孕，看着他生孩子，和你认识10几年，真不知道你怎么什么事儿都你什么事儿都敢干，但是一见高欢你怎么这么怂啊你啊。
2: 哎呀，结婚的事儿不是两个人的事儿。张月，我们能不说这些吗？
0: 的确，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儿，至少是两个家庭的事儿。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4: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

0: 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速帮普法时间，
1: 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那么，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2: 特殊体质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0: 法律咨询添加微信2463456。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1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 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

0: 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地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十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七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七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七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七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七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

0: 说选择。
1: 五一假期将至，为了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打造城市文旅休闲新场景，吉林省音乐厅创新推出出街系列活动，以检阅美好听见小长假为主题，将在5月3号和4号这两天在吉林省音乐厅室外中庭广场打造集专业演出、美食、书香、文创互动于一体的开放式春日文化盛宴，为市民与游客奉上松弛惬意的假期新体验。这个五一不妨走进吉林省音乐厅，在春风和乐声中邂逅美好，在一

0: 艺术与烟火里感受城市温度，度过一段有质感、有温度、有格调的假期时光。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锁定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3: 我是江总。
2: 朋友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您有没有发现，哎呀，这个走路啊跑跳的时候，这个腿呀是越来越没劲儿了，特别是走路时间长了还感觉什么呢，抽筋儿，脚后跟有的时候还疼，这腿呀还经常的酸，有没有？
3: 有啊。
2: 大家别害怕，其实呢这个是在身体给你发出一些信号啊，你像脚后跟疼啊抽筋儿啊，其实就是啥呢，
3: 缺
2: 钙了。对，你看有没有说晚上睡觉的，哎呦这个小肚子攥筋，哎抽醒了，
3: 那是小腿肚子攥筋啊。
2: 是的，小腿肚子 啊。还有这个家里的小孩也有啊，说这个腿疼啊膝盖疼，还有的小孩说咬指甲指甲软啊等等，其实这个都是典型的缺钙的现象。
3: 对，今儿提醒咱们是咋的，赶紧补钙是不是？
2: 没错，但是你像抽筋儿疼啊，这只是表面的简单的现象，那如果说你缺钙严重了，我们不去管它会引起更大的问题，比如说钙流失，骨密度降低，从而诱发骨质疏松。体检的时候我们一定还要加一项什么骨密度，就是看你有没有骨质疏松的这个倾向，是不是？
3: 是。
2: 还有缺钙呢还会引起提早掉牙，这个就挺可怕的了。
3: 对，
2: 你看你这牙有问题影响吃啊，
3: 吃啥都不香啊。
2: 对，而且缺钙的掉牙它还不是整颗的掉，是一个茬一个茬那么掉，
3: 崩了啊。
2: 对，吃点硬东西了它就崩飞了一个茬，那怎么办呢？说简单也简单，你补点钙就行了呗。其实啊，每年的这个时候特别适合补钙，是补钙的黄金期。为什么呢？人体的代谢相对平缓，骨骼对钙的储存效率会更高，此时呢补钙更高效的能为骨骼储能啊，尤其是适合中老年人，全面的预防一个骨质疏松。所以这个时候你更要注重你的骨骼健康了。缺钙的影响也是全方面的，你像这个新婚夫妇要小孩的话都会去体检，大夫告诉你，哎，提前补钙啊，备孕的时候，包括这孩子出生之后也要补钙，你就说这补钙多严重啊。还有很多老年人当年年轻的时候条件艰苦，忽略了钙，导致年轻大了之后怎么样，罗圈腿站不直等等骨质的问题。我跟大家说，这个骨骼是身体的框架，对不对？你骨骼没劲儿了，人就没有支撑了，那就像散了架一样嘛。
3: 那可不。
2: 那怎么办呢？就是补钙。补钙就是给骨骼输送原料，所以也有句老话说，补钙就是补骨。那现在有的朋友说，哎呦，我补钙的方式太多了，我吃钙片啊，打钙针儿。我跟大家说，这都属于严重缺钙的才会建议你这么去做。你说这小孩哪有打钙针的了？
3: 那是，
2: 对吧？如果说打钙针好的话，为什么孩子不天天吃钙片打钙针呢？再说了，药补不如食补吗？
3: 对，咱们这个老祖宗就告诉咱们，咱得食补为先哈。
2: 哎，有的人说了，那我就喝牛奶喝骨头汤呗。其实我跟大家说，这骨头汤里面钙的含量特别特别少。
3: 胆固醇含量老高了，
2: 对，脂肪特别高，
3: 对，
2: 所以你钙没补多少还吃胖了喝胖了。
3: 对，那牛奶里也是脂肪含量也非常高。
2: 没错，还有一些朋友说乳糖不耐受不能喝牛奶，
3: 一喝像我一喝牛奶就拉肚。
2: 对呀，而且你要喝点好牛奶的话它价格也高啊。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去用什么去补充呢，包括这也是咱们老祖宗的智慧，就是用这个黄瓜籽粉。
3: 哎，这个就是从古至今都在用哈。
2: 没错，你像古代像农户的家里都会备一些老旱黄瓜的籽儿，以备不时之需啊。你会发现很多牲畜，比如说小鸡儿小鸭，如果说它要是胳膊腿折了的话，就会去叨那个黄瓜籽儿去吃，而且烤得特别快啊。那你像家里干活的时候你不小心胳膊折了腿折了，这古人也会拿出黄瓜籽儿用药碾子碾碎了给它煎成汤药去喝。古代的一些典籍，你比如说本草纲目拾遗当中都有记载 记载啊，说黄瓜籽粉是壮骨接骨的，而且清热去肿还利尿。那经过咱们现代科学的研究发现，哎，这个老汉黄瓜籽当中确实含有大量的钙元素，但是呢，因为它有一层厚厚的壳，你说咱们人又没法直接去吃啊。

0: 而且黄瓜籽的壳咱也不好消化呀，所以只能通过打粉的方式，哎，把这个黄瓜籽打成黄瓜籽粉，咱们吃这个黄瓜籽粉，这样呢还能更好的释放当中的营养，吃法还简单，也更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一款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的黄瓜籽粉。
1: 哎呀，这可是大品牌啊！
0: 对，大品牌。另外它是纯黄瓜籽粉，
1: 纯粉。哎，
0: 对，其中的原料选用的是咱们长白山脚下的老汉黄瓜的黄瓜籽儿。要不怎么说咱们长白山是神山圣地呢？自然条件好啊，180天的黄金生长周期，北纬38度，长白山山脉土壤肥沃，日照还充足。所以说这里的黄瓜籽儿，它的有机质含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倍啊！
1: 哎呀，这地方全是营养哈。
0: 嗯，所以说咱们只选当季的老黄瓜籽儿。新籽儿钙含量不流失，营养丰富，再经过5次低温精细打磨，研磨的非常非常的细腻，你冲水的时候冲泡的时候就能发现一点碎渣都没有，吸收特别好。
1: 哎呀，这太细腻了哈。
0: 另外为啥说一定要喝100%纯粉呢？它没有任何添加，配料表实打实的只有3个字，黄瓜籽儿。
1: 对，这就是原粉哈。
0: 没错，
1: 不像有些还兑里边麦芽粉呢、啊、兑一些其他的粉哈。
0: 嗯，是的。那么有的朋友说，哎呀，这么好的黄瓜籽粉纯粉呢，我知道可贵了，你更何况是这大品牌的呢？其实这一款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黄瓜籽粉，它的专柜价是59块钱一桶，一桶是508克的，其实就是一斤呗，啊，整整一斤。
1: 你上外边买那个散的黄瓜籽粉也得好几十一斤。
0: 平时市面上的我调查了，也得40-50纯粉啊。那么咱们这个还是大品牌的，但是啊，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超级合适的一个团购价，现在这个季节不是正适合补钙吗？所以给大家多来一些怎么样啊？我们今天您听好了，专柜价59块钱一桶的纯黄瓜籽粉，今天199块钱啊，直接给到您4桶，其实已经是给您抹零了，是不是？便宜了好几十块钱呢。但是今天朋友们啊，说这个力度还不行啊，今天您听好了，前20位订购的朋友，199块钱买4桶，再送你一模一样的4桶，
1: 我8桶8斤多。
0: 是的，一共是8桶8斤多，那么您至少可以吃上半年以上了啊。咱们这个配料表只有黄瓜籽3个字，所以是纯黄瓜籽粉，而且呢它同时就没有蔗糖了，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对，糖高的朋友也可以喝哈。
0: 哎，怕糖的你放心喝。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只有前20位能享受买4桶送4桶，一共8桶8斤多的一个优惠啊。
1: 对，
0: 20位之后咱们就只能说199给您4桶了，多了你也别找我要了。
1: 对，
0: 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哈。
0: 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一款南京同仁中药集团的纯黄瓜籽粉呢？因为你会发现超市里也有卖黄瓜籽的黄瓜籽粉，但不少啊都是掺了其他东西的，什么大豆粉呢、蛋白质粉呢，对不对？啊，给你往里一掺和。那其实说咱们买黄瓜籽粉干啥呀？
1: 就是为了补钙嘛。
0: 对呀，你其他东西给我添加去干嘛呀？咱要喝就喝纯的。另外还有这个老年朋友说，哎，我经常去找事儿，还有菜市场，很多店铺也有那种打粉的店，是不是？
1: 对。
0: 还有好多叔叔阿姨说排队去打，但是你得注意环境，天天那地方打那么多粉，干不干净啊？卫不卫生啊？
1: 再
0: 得关注。
1: 不一定打那么细腻，吸收不一定那么好哈。
0: 对，机器也不一样，你可能打完那黄瓜籽啊，全是碎渣碎壳，它喝起来也不好，不易吸收。所以说咱们这一款从选料、工艺、制作环境、打磨机器、打磨工艺都不是一个级别的，所以还是建议大家选有品牌的，它是南京同仁中药集团的黄瓜籽粉啊，品质有保障，咱每天吃上15克左右就行，也不用喝多，咱们80度左右的热水冲泡一下，或者是你拌在粥里啊，拌在其他的这个食物里面，放在汤里、牛奶、果汁里都可以啊。
1: 对，因为是纯粉，怎么吃都行哈。记好电话，咱们是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免费给您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199，整整的8桶8斤多啊，超级合适。懂行的朋友您就知道了，纯粉这个价格赶紧冲啊！好，我们迎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女士，哎，咱们订购不？
2: 我要订这黄金粉。
0: 嗯，好嘞，
1: 订购成功，咱们你说。
2: 订黄金粉。
0: 好嘞，订购成功了
1: 啊！
0: 然后咱们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咱们等待客服跟您联系就可以了啊。
1: 对，咱们都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哈。看见了满意再给钱，不满意呀、你就直接一分钱不要，让快递小哥走就行。所以你先把这个名额占上，因为今天199块钱，这个是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的黄金粉，而且是纯粉哈，买4桶。送4桶，足足的8斤啊，8斤多还得是哈，咱们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而且糖糕的朋友可以吃，赶紧先打电话把名额占上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好，我们接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0: 8990这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0: 哎，听广播呢，
1: 听听、
0: 这位朋友啊，好了，一会儿您就听到了啊，咱们订购成功了，
1: 订购成功了，大家等电话就行。
0: 是的，等待客服人员联系您，先给您占上一个名额。如果说朋友们您还想订购的话，咱们这一款纯黄瓜籽粉只要199块钱，买4桶送4桶，一共整整的8桶8斤，您至少能吃上半年以上啊。纯黄瓜籽粉，无蔗糖的，什么添加都没有，所以说咱们三高人群也可以放心的去喝啊。啊，还有的朋友说，哎呀，这个钙片我就不能吃了吗？不是不能吃哈，咱们说了，药补不如食补。如果说医生建议你啊吃钙片打钙汁，你也可以。但是日常的饮食当中，咱们把钙哎天天这么缓缓的补充进来，其实它是更稳固的，对不对？你像啊这个吃钙片，它也是合成钙居多。虽然呢它短时间可以大量的补充钙，但是合成钙我告诉您什么，不易吸收。而且钙片它说明书上都会告诉你，你补钙还得大量喝水，
1: 因为它靠肾代谢嘛。
0: 是的，所以很多人包括吃钙片啊打钙汁之后，尤其是打钙汁之后，会发现什么大便干燥啊，上厕所费劲呢、那就是因为合成钙没有被完全消化吸收。
1: 对，
0: 所以说老祖宗的智慧咱们真的上了年龄才能感悟得到，黄瓜籽粉就是全家人都需要的放心钙，植物钙，
1: 对，而且它肠胃就吸收了啊。
0: 对呀、精选东北老黄瓜籽啊，颗粒是均匀饱满营养丰富的。你看咱们老年朋友喜欢吃粥的，你把这个黄瓜籽粉你舀两勺加到粥里，小朋友喜欢喝奶喝豆浆的，你把它这个黄瓜籽粉你也加里两勺，是不是这钙不就补充进去了吗？简简单单，而且都是植物钙，放心钙，好吸收，还是大品牌的啊。而且黄瓜籽粉它不只是钙，还有其他的矿物质和大量的营养，对不对？所以我们才会提倡说药补不如食补啊。咱们感兴趣的朋友啊，懂健康懂养生的朋友已经打进电话来了啊，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咱们是199，买4桶送4桶，一共是8桶8斤多的量，但是仅限前20位，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对，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迎进6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先生，咱们订购吗？
3: 啊，对，咱是纯黄瓜粉哈。
1: 对，
0: 是的，
1: 纯粉啊，没有任何添加啊。
3: 行，那给我来一种。
1: 好嘞，
0: 好嘞，
1: 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5: 天赋主城，降筑理想人间，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6: 寒窗12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5: 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7: 一 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

0: 养，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1: 欢迎回到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江总。
1: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南京同仁中药集团的黄瓜籽粉，这个是纯粉。刚才那位先生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懂啊，上来就问是不是黄瓜籽粉，是不是纯的，也没有添加的。没错，这就是会喝会吃的朋友。咱们这一款呢就是没有掺假，不掺假它更管用，对不对？
2: 对，
1: 钙量满满，无添加的。另外什么蔗糖啊、香精、色素、防腐剂啊，那更是啥也没有的啊！精选咱们东北的老汉黄瓜籽儿，匠心磨制，粉质细腻，真材实料，它才能带来醇厚的口感，钙量满满的啊！然后呢，它是那种带一点清香，加上点薯粉的糊香啊，你加在粥里啊，加在汤里也都非常的合适啊，加在豆浆、牛奶里也是美味加倍啊！
2: 对，关键是易吸收哈，
1: 对，植物钙嘛，它就是很纯的东西，随时随地也都可以喝。你看早餐的时候，你可以冲一杯去喝，是不是？如果说你是坐办公室的、上班的，你下午啊下班之前，你加一个下午茶，随时随地补充能量，也可以补充钙，是吧？
2: 对。
1: 你像这个，比如说控制体重的姐妹们，你就冲一杯黄瓜籽粉，饿的时候、馋的时候，你冲冲饥，是不是？包括孩子一定是要补钙的，你没有钙哪能长大个儿呀？所以黄瓜籽粉也是孩子成长路上的好伴侣啊。
2: 对，
1: 你给他吃钙片不如在饮食当中给他补充进去，其实你要给他吃好了，这个钙就足足够了，是不是？
2: 嗯，
1: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款黄瓜籽粉啊，首先那是纯粉，市面价是59块钱一桶的，
2: 对，
1: 然后呢是508克，也就是一斤呗。那今天团购价199，咱们能给到大家4桶，但是前20位订购的话还能再送你一模一样的4桶，这样呢一共是8桶8斤，您至少能吃到半年以上啊。
2: 对，
1: 没有添加无蔗糖，怕糖、血糖高的朋友也可以喝啊。
2: 对，关键是大品牌啊，南京同仁中药集团的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先把名额占上，还有最后6个名额是买4桶送4桶的啊，只需要199块钱，然后我们给你免费送往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嗯，咱们节目呢也经常给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小知识嘛，我跟大家说，今天咱们说到补钙，说到养骨骼，非常重要的一点，你要知道骨骼它是一个用进废退的一个部分，
2: 你得紧着运动、
1: 是的，你得出门走、那咱们在中午太阳好，包括说天气好的时候，咱们得出门，
2: 对，
1: 咱们适当的 得出去走一走，咱们围地就少，是不是？你得没事出去溜溜弯，晒晒太阳，对吧？
2: 对，
1: 然后促进咱们钙的吸收，同时你再把这小黄瓜籽粉一喝上，咱们这个身体骨骼的框架不就有保障了？
2: 对，出门前直接喝上一杯黄瓜籽粉哈。
1: 嗯，是的，但是咱们要喝就喝纯的，要喝就喝大品牌的，咱别说买那个黄瓜籽啊，也不知道啥品质，然后找个小作坊就给你磨了，磨了之后呢，特别扎嗓子，也不细腻。
2: 对，别去买、
1: 喝了也不好吸收，你反倒便秘了。
2: 对，别去买那个散粉哈。
1: 是的，所以说今天这一款大品牌的黄瓜籽纯粉，您赶紧订购上啊！有智慧、懂养生、爱健康的朋友已经打进电话了，今天这热线也是非常火爆啊！我们能给大家做到免费的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所以抓紧时间拨打咱们厂内厂外热线。
2: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赶紧去抢占名额，还有最后的5个名额是199块钱，买4桶送4桶，足足的8桶8斤，还要多，能吃上半年以上的啊！南京同仁中药集团的纯的黄瓜籽粉，165-0431-1001 165-0431-1001，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哈。
1: 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一款南京同仁中药集团的纯黄瓜籽粉呢？因为你会发现超市里也有卖黄瓜籽的黄瓜籽粉，但不少啊都是掺了其他东西的，什么大豆粉呢、蛋白质粉呢，对不对？给你往里一掺和，那其实说咱们买黄瓜籽粉干啥呀？
2: 就是为了补钙嘛。
1: 对呀、你其他东西给我添加去干嘛呀？咱要喝就喝纯的。另外还有这个老年朋友说，哎，我经常去找事儿，还有菜市场，很多店铺也有那种打粉的店，是不是？
2: 对，
1: 还有好多叔叔阿姨说排队去打，但是你得注意环境，天天那地方打那么多粉，干不干净啊？卫不卫生啊？
2: 再
1: 得关注。
2: 不一定能打那么细腻，吸收不一定那么好哈。
1: 对，机器也不一样，你可能打完那黄瓜籽啊，全是碎渣碎壳，它喝起来也不好，不易吸收。所以说，咱们这一款从选料、工艺、制作环境、打磨机器、打磨工艺都。

0: 不是一个级别的，所以还是建议大家选有品牌的。它是南京同仁中药集团的黄瓜籽粉啊，品质有保障，咱每天吃上15克左右就行，也不用喝多。咱们80度左右的热水冲泡一下，或者是你拌在粥里啊，拌在其他的这个食物里面，放在汤里、牛奶、果汁里都可以啊。
1: 对，因为是纯粉，怎么吃都行哈。记好电话，咱们是1650431100，1650431100。
0: 你像小朋友如果说缺钙的话，你会发现他比同龄人要矮，所以说小孩不长个，你第一个肯定得是补钙呀。
1: 对，他缺钙的话，他跑跳能力也没有别的小孩好。哎，
0: 对，这就是都是骨骼骨质的问题。你像我们长辈的话，那钙流失随着年龄的增长，流失是非常严重的。你骨质疏松啊，疲软无力，走不动道，这都跟缺钙有直接的关系。
1: 对，有几个现象你观察一下，你就知道自己缺不缺钙了。一个是你说牙变酥了，是不是？还有啥大腿、小腿、腿肚抽筋儿？
0: 对，
1: 哎，不走道躺床睡觉他都抽筋儿。哎，还有这个就是腰膝酸软的，没事就盗汗，没事就出汗的那种哈，都是缺钙的现象哈。
0: 还有就是有人说，哎，我怎么这一摔就骨折呢？那你看，一定是需要补钙的。还有就是恢复期也需要补钙啊。
1: 对，尤其你这骨骼没劲儿哈，它总是愿意摔倒，所以说也是补钙最终哈。
0: 对，它是一个循环，恶性循环，所以补钙是人这一辈子都要做的事儿，不光是孩子，中年人、老年人他都需要补钙啊。
1: 对，尤其年龄越大，流失的越快啊。
0: 那么黄瓜籽粉它被誉为啥呀？接骨粉、壮骨粉嘛，它就是补钙、补骨、壮骨的。所以说，你把这个黄瓜籽粉赶紧去补充上啊！吃黄瓜籽粉，它就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食补方式，是非常智慧的。那你看古代人他没有什么化学化验分析，他都知道。而我们现代科学研究发现，黄瓜籽当中钙和磷的含量都非常高。这个黄瓜籽儿就是啥呢？老黄瓜的种子呗。那中医讲，黄瓜籽儿能祛风消痰，针对骨折呀、筋伤啊、风湿痹痛啊、老年痰喘等等问题也都是非常友好的。
1: 对，
0: 另外啊，适当的吃黄瓜籽儿，对咱们的这个细胞再生啊，对咱们的记忆呀、调节经络呀、对免疫力啊、预防骨质疏松啊，都非常好啊。另外，黄瓜籽儿里面还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哎，一提到不饱和脂肪酸，常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就知道了，对心脑以及血管那都非常的好了啊。那生活当中咱们也可以吃一些高钙的东西，水果，比如说什么山楂啊、红枣啊、柠檬啊。但是说实话，这些东西并不是适合所有人都去吃的。
1: 对，
0: 你说你牙齿受不了或吃不了酸的，大量吃山楂、吃柠檬、吃红枣可能也不太好啊。
1: 对，再一个它吸收效果也不是很好啊。
0: 没错，所以说怎么让它效果好呢？首先你得选钙含量高的，那就是黄瓜籽儿呗。再有就得给它打磨成精细的粉，对不对？
1: 对。
0: 那咱们这一款大品牌大厂出品的，它是低温精细打磨，研磨的非常细腻，它经过了5次精细打磨啊。你冲水的时候就会发现一点碎渣都没有，所以说到咱们身体里、到咱们胃里、到小肠里吸收也特别的好，100%纯粉，没有任何添加。配料表里只有3个字，就是黄瓜籽儿，这就是原粉啊。朋友们，今天想订购的话，还有最后的几个名额，
1: 还有4个啊。
0: 哎，是的，能做到什么呢？199元买4桶送4桶，一共是8桶8斤。朋友们，你要知道，市面上你去买那个没品牌的纯黄瓜籽粉也得40-50一斤呢。咱们这一款专柜价是59元一桶，其实很良心的大品牌的一个价格了。但是呢，今天啊，咱们还能做到什么呢？啊，买4桶送4桶，但是只有最后的几个名额了。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我们迎进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呦，订黄瓜籽粉。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这么一算，哎，还有最后3套了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咱们是南京同仁中药集团的纯纯的黄瓜籽粉，正常市面价59元一桶，一桶是508克，就是1斤多一点儿。今天呢是199元，买4桶送4桶，足足的8桶8斤多，能吃上半年以上的啊纯粉啊纯黄瓜籽粉。这个糖高的人也可以吃，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有最后的3个名额。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先把名额占上啊，因为占名额也不用花钱，咱免费送家去，你看满意再给钱，不满意1分钱不要啊。1650431100，1650431100，咱都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哈，看见了满意再给钱，不满意。

哎呀，你就直接一分钱不要，让快递小哥走就行。所以你先把这个名额占上，因为今天199块钱，这个是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的黄子粉，而且是纯粉哈，买4桶送4桶，足足的8斤啊，8斤多还得是哈。咱们还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而且糖糕的朋友可以吃，赶紧先打电话把名额占上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0。

0: 买99块钱买4桶送4桶，足足的8桶8斤多，吃上半年以上的这个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的纯纯的黄瓜籽粉啊！长按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买4桶送4桶，足足的8桶8斤还要多，能吃上半年以上的啊！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的纯的黄瓜籽粉，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嗯，提醒所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咱们一定要天天吃，坚持吃，好不好？一定要答应我，
0: 一天吃一勺行哈。
1: 是的，你或者说早晚，你要是习惯的话，也可以稍微多吃一点，因为它是纯食物的，是不是？
0: 对，都肠胃直接吸收了，特别好啊，没有任何副作用啊。
1: 植物钙它不仅有钙，另外黄瓜籽粉其他的营养啊，它都也是存在的。你像磷，还有其他的矿物质和维生素，对吧？
0: 对。
1: 所以说，我们提倡大家去食补。今天还没有订购的，赶紧打电话啊！最后两个名额在场外。199买4桶送4桶，一共是8桶8斤的量啊，8桶8斤，懂的朋友就知道了这个价格有多合适啊。但是啊，最后两个名额抢完了，我们就也只能给您4桶了，就没有8桶了，朋友们。所以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电话，咱们还是能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对，
1: 需要补钙壮骨，骨质不太好，需要保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抢购。
0: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都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啊。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 100.1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来关注新闻。4月28号，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表彰对象名单，其中我省荣获5个全国五一劳动奖状、29个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6个全国工人先锋号。4月27号，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正式公布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表彰名单。我们熟悉的长春小伙儿、大家口中的雪饼侯王铁柱（本名王庆峰）成功荣获该称号。这份沉甸甸的认可，属于踏实努力的他，也属于用心守护家乡、默默为家乡文旅奔走的每一段平凡日子。随着天气转暖，近日长春友谊公园黑天鹅再次回归到大家的视线中，它们成群结队地畅游在公园湖面上，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尽显城市生机活力。据了解，近年来友谊公园生态链完善，2024年6月建成的人工岛为黑天鹅提供了安静安全的孵化环境，使其顺利孵出4只可爱的幼雏。去年管理所在岛上种植了异于鸟类栖息的猫柳、豹马丁香、香蒲等植物。为了不干扰黑天鹅自然行为，工作人员仅在固定地点、固定时间进行食物投喂。由于公园良好的水生态环境，还迎来了白鹭、夜鹭、黑水鸡、白骨顶鸡、小屁梯、野鸭等多种水鸟。黑天鹅进一步丰富了长春友谊公园的水域动态景观，为广大市民游客增添了新鲜的游园体验。欢迎市民游客们前来游玩。4月28号，据记者报道，位于长春市南关区益民路的长

春芳超级市集主体建筑已全面竣工，正在进行室内装修及设备调试工作。该项目总规划面积达8.5万平方米，构建沉浸式多元化业态，是集非遗体验、地域文化、休闲社交于一体的复合型超级市集，预计将于7月28号正式启幕。20号被不少准新人视为结婚登记的好日子，还有不到一个月了。那目前呢，吉林省婚姻登记网上预约系统显示，5月20号当天，长春多个结婚登记服务点位已经约满。那如果想这天领证，但是没有预约到的，可以咨询一下，是否可以直接去现场登记。4月25号，2026中国车设计大奖评选结果正式发布，红旗 HS6 PHEV 在近150款车型中脱颖而出，入选2026最美中国车10佳车型。作为国内汽车设计领域的标杆奖项，此次获奖充分印证红旗长期深耕自主原创设计的发展成果。未来红旗将持续立足文化传承，坚持设计创新，不断打磨优质车型，持续推动中国汽车原创设计水平稳步提升。

近日，中国冰雪经济活力报告2024至2025雪季正式发布。报告显示，吉林省入选综合冰雪经济活力十强省，并位列第一。吉林市、白山市、长春市入选冰雪经济城市、综合冰雪经济活力十强市。另外，重要滑雪场综合冰雪经济活力 TOP 20，吉林占六席；重要滑雪场市场与消费 TOP 20，吉林占五席。

今年夏天，吉林省将迎来两座全新的特色博物馆，分别是中国黄金博物馆和中国一汽博物馆，分别将于六月底和七月十三号正式亮相。在长春市卫星路与彩云街交汇处，轻轨三号线列车穿过粉白花海，勾勒出独属于春城的春日浪漫，一跃成为长春新晋网红打卡地，每天都有大批市民专程前来等候邂逅这辆开往春天的列车。记者在现场看到，此处打卡点人气爆棚，热闹非凡，众多市民游客纷纷拿起相机手机仰头捕捉列车穿越花海的浪漫瞬间，更有专业摄影爱好者在此守候数小时，只为定格这份转瞬即逝的春日美好。从小众隐秘取景地到全民追捧的网红打卡地，开往春天的列车的走红是长春自然生态美景与城市文旅深度融合的生动缩影。如今这片花海轻轨景观不仅装点了长春的春日街头，更成为展现长春城市气质、彰显文旅活力的全新名片，吸引着全国各地游客走进长春，感受长春独有的城市浪漫。

似自然形成的乡村集市，实则是精心筹划、深耕细作。公主岭市大榆树镇以集市经济助力乡村振兴，收获了累累硕果。可谁能想到，这曾是一座中断了20多年的乡村集市。今年3月28号，随着星鱼大集的正式重启，这里又重新回归了昔日的热闹与温情。集市紧扣特色惠民、助农增收主题，汇聚一方优质农特产品，并依托政企联动模式，着力打通从前间到餐桌的直达通道。一端连着农户的钱袋子，一端丰富群众的菜篮子，既让农产品走出了乡村，又拉近了城乡间的

6月20号，北国春城即将引爆一场夏日狂热，它将打破生活重力的束缚，一场视听的迁徙就在向北银河左岸音乐节。6月20号，让我们相约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据中国铁路4月24号消息，在5月19号中国旅游日来临之际，为满足广大旅客朋友多样化便利化旅游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推出旅游惠民系列出行服务新举措。其中，中国铁路实行老年旅客购票优惠，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中国公民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30号至6月30号期间的非节假日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敬”字，标注一个“敬老”的“敬”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老年旅客可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近日，记者从教育部官网获悉，为进一步提升中小学幼儿园选人用人科学化规范化水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公开招聘工作的通知，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统筹优化教师资源配置，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其中通知提到，各地要科学合理设置招聘年龄条件，将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38周岁，含38周岁以下。最近有网友发帖称，社保缴满年限就能领退休金，那么等自己缴满年限就能不上班了吗？不少网友跟风表示，我也要这样。那么社保已缴够年限了，真的就可以提前退休吗？在这里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啊，不能。今天就跟大家讲清楚，别再被缴够就能退的误区给忽悠了，因为这种方式意味着以后你的养老金会不够用。我们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是与个人缴费年限直接相关的，也就是说你的缴费年限越长，缴费基数越大，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就越多。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月底手头紧，结账的时候特意想说用花呗分期吧，结果一看付款界面，花呗那个选项没了。哎，不是手机坏了，是国家出手了。4月24号，央行等8个部门联合印发《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自2026年9月30号起施行。核心内容之一就是以后在支付的时候，花呗、白条、月付等等这些信用支付产品不能再跟正常的付款按钮摆在一起了。你有没有想过长期晚睡是因为洗漱时间导致的？近日建议晚上提前洗漱登上热搜。一博主发帖称，之前总是拖着洗漱，结果越熬越晚，试了9点左右提前洗漱，心理上直接进入睡前模式，再也不用在要不要洗漱上内耗了。那么提前洗漱真的能让人早睡吗？答案是，这是有科学依据的。从生理层面来说，洗漱时血管扩张，体表温度升高，洗漱后身体开始散热，体温下降。而人体在自然入睡过程中，核心体温本身就是下降的，洗漱后的体温下降过程正好模拟了这一生理信号，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同时体温下降有助于褪黑素的分泌，从而产生困意。其实早睡的核心从来不是强迫自己入睡，而是通过一系列温和的行为让身体和大

0: 脑自然地从忙碌模式切换到休息模式，减少内耗，缓解疲惫。提前洗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再搭配简单实用的晚间休息方法，长期坚持下来，你会发现入睡不再是一件痛苦的事。拥有安稳的睡眠，也能让第二天的自己更有精神，更能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幸福。4月26号，据媒体报道，福建一名女子自制泡菜，仅腌制7天便迫不及待开封食用。饭后不久，她出现头晕、胸闷、手脚发麻、口唇发蓝发紫等缺氧表现，送医后被确诊为亚硝酸盐急性中毒，住进 ICU 治疗。据福建医大附一医院专家介绍，蔬菜尤其是叶菜中天然含有的硝酸盐，在腌制初期，也就是1到2周，会被细菌转化为毒性极强的亚硝酸盐。那这种物质进入血液以后，可导致全身组织器官缺氧。成人摄入0.2至0.5克亚硝酸盐就可能中毒，严重时甚至致命。因此，自制泡菜务必腌制至少20天再食用，因为此时的亚硝酸盐含量才能降至安全水平。若进食后出现头晕、胸闷、手脚发麻、口唇变蓝或变紫等症状，应警惕亚硝酸盐急性中毒，及时就医，切不可掉以轻心。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1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1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

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的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十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七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七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七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七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七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日前，民政部等11部门出台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这是我国首次在全国层面就如何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做出系统性、总体性部署，进一步推动互助性养老服务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意见明确，互助性养老服务是指通过邻里或村居民间的互相帮扶，为老年人提供自愿性、非盈利性养老服务的活动。到2030年，具备互助服务功能的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不低于70%，乡镇街道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服务工作机制全面建立。

由中国造船企业自主建造的全球最大汽车运输船格罗维士领航轮28号在广州南沙交付。该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刷新全球同类船舶运力记录。该船交付标志着中国高端船舶制造能力实现新突破，也为全球航运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中国方案。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按5米一台标准车计算，所装载的车辆首尾相连超过50公里长，是名副其实的海上巨无霸。据悉，广船国际已成功交付26艘汽车运输船，目前手持合同金额达1000亿元，生产排期已安排至2030年。4月28号，话题腾讯客服回应朋友圈排版变了冲上微博热搜。有多名网友发帖称，发现微信朋友圈的页面排版与此前相比出现了明显变化。有发现变化的网友称，自己使用的是 iOS 8.0.71 版本的微信。从我的朋友圈页面显示上来看，朋友圈文字的显示位置

址由原来处于配图右侧变为配图的上方，发布日期的显示形式也有所调整。此外，页面右上角还新增了朋友圈相册入口，能够以年月日的视角来切换缩放显示，类似苹果相册的展示形式。对于朋友圈页面排版样式变化的问题，腾讯客服表示，文字位置变化可能是展示形式的优化调整，会持续优化浏览体验。对于此次更新，有网友表示很喜欢，也有网友表示更喜欢原来的版本。那听众朋友们，你的朋友圈有更新吗？你是否喜欢这个新的展示形式？

近期网信部门工作中发现简应猫香 APP 及极梦 AI 网站存在未有效落实人工智能合成生成内容标识规定要求等问题，违反网络安全法、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等法律规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指导属地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依法对上述网站平台采取约谈、责令改正、警告、从严处理责任人等处置处罚措施。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城镇犬猫数量为1.26亿只，较2024年增长221万只。近年来，宠物经济越来越火，携宠旅游、宠物高铁、宠物百货等等，从城市到乡村，各种新业态层出不穷。宠物友好也不断成为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的新引擎。日前，一场徒步大会在安徽省池州市拉开帷幕，不少当地市民携带爱宠参与了这场专属的休闲赛事。如今靠宠物友好找到新赛道，这股新风带动了当地文旅快速升温，游客量同比上涨30%，其中携宠人群占了绝大多数，宠物和人的比例在1:1.8左右，直接拉动景区营收同比增长近50%，全县民宿入住率也从去年的3-4成提升至8-9成。据亚奥理事会消息，亚运会计划将调整至夏季奥运会前一年举行，以更好地同奥运会衔接。该调整预计从2030年多哈亚运会开始，将其推后至2031年举行。日本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仍将于2026年9月19号举行。不久前在北京举行的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场上，人形机器人冠军的速度突破了人类半马世界纪录。去年最快的人形机器人跑了2小时40分钟，而今年的机器人冠军只用了50分钟26秒就跑完全程。赛场奇迹背后是中国技术和中国制造的极限攻关，机器人狂飙的底气来自强大的产业链体系。目前中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超140家，年出货量1.44万台，全球占比84.7%，每10台人形机器人就有8台来自中国。一场机器人半马，让我们看到中国人形机器人一年间的颠覆性进化，更看到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加速发展的硬实力。从实验室到城市赛道，从整机研发到部件创新，中国用协同创新跑出了具身智能的中国速度。赛道有终点，但具身智能的奔跑没有终点。我们期待未来从工厂到家庭，机器人会更加智能，真正改变我们的生活。很多人拍照时都喜欢比剪刀手，但你可能想不到，这个看似平常的姿势其实暗藏风险。近日一档职场综艺热播，节目里的新型骗局案例迅速引发网友热议，相关话题登上社交平台热榜。节目中金融专家李畅指出，拍照时摆出

剪刀手清晰地露出指纹，可能会导致个人信息泄露。1.5米以内的拍照，如果手是完全对着镜头的话，可以100%提取手部信息。1.5米到3米可以提取50%，3米以上才基本上不太能够识别到手部的信息。专家提醒大家，面对镜头时，手掌、手指露出的信息一定要及时打码，同时切勿在他人设备上录入自己的指纹，这直接关系到个人账户与资金安全。

0: 天王刘德华要开唱了，映艺娱乐发布关于刘德华中国内地巡回演唱会声明函，其中提到红地毯管理有限公司已获得授权，独家举办刘德华2027年中国内地巡回演唱会。同时声明函中还公布了本轮演唱会的拟演出城市，包括上海、广州、北京、南京、杭州、成都，演出时间为2027年2月至5月。近日话题工资高但是很孤独的工作冲上热搜第一，引发全网热议。常见的孤独型职业有常年驻外、参与海外项目的岗位，年薪可观却远离亲友，节假日只能独自度过，还有这个守岛人等远程独立岗位，日常几乎零社交，高压技术与保密岗位，薪酬丰厚但工作节奏快，压力繁重，无暇维系人际与情感关系，这类高薪工作背后的风险健康也不容忽视。还有特殊的冷门岗位，比如说殡仪馆监控岗、入殓师、凶宅清理师等等。研究表明，长期独处可能导致社会功能退化，在社交情境中或许会表现得局促不安，甚至错过一些重要的社交信息，难以适应复杂的社交环境。其次，思维易受局限，例如在南极考察站生活了14个月的9名探险队员，任务结束时大脑尺寸相较于出发前有所缩小。对此有网友表示，喜欢这样的工作，不和他人接触很好。也有网友认为太过孤独的话一般人难以胜任，还有网友表示可以接受孤独但不能忍受恐怖。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一份工作工资很高但很孤独，你愿意做吗？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1: 天赋主城，象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2: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辉老师。小辉老师早上好。
3: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2: 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我们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哈，都可以随时来问一下我们的专业人士小辉老师。那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零四